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姑娘。
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4: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6: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7: 你发出去的信息永远不会消失。
8: 家里的事儿管不上，外面的钱又挣不来，
9: 你还好意思说我？成天就知道吃吃吃，买买买，我挣多少钱都不够你花。
8: 那你要是这么说的话，咱们就离婚吧。
9: 离就离。
7: 你说过的话也许会令你后悔。柔软的舌头可以挑断一个人的筋骨，语言有时候比暴力更伤人。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呵护健康，你我守护，责任在心，担当于行。乱战乱踩乱堆乱建，禁止思乱，牢牢铭记。阻碍猩红，围网养殖，放生鱼类，毒鱼电鱼，侵占水域，五个非法通通说不。全民参与，水清岸绿，用心呵护，爱我河湖。
2: 林姐好，去买菜呀。
3: 是阿强啊。哎，你怎么戴上头盔了？不过还挺帅的。
2: 我刚买了头盔，昨天呢，我同事骑电动车摔了，头都磕破了，好危险呀。
3: 戴头盔太麻烦了，你看街上好多人都没戴呢。
2: 别人没戴，我们来做榜样呀。比起头部受伤，戴头盔可是小麻烦，您说呢？
3: 阿强你说的很在理儿，万一受伤了，医疗费误工费那可都少不了。我这就去买一顶头盔。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933故事会。

0: 商鞅经过一番游说，终于获得了秦孝公的信任。秦孝公开始任用商鞅，在秦国推行变法。商鞅变法最终使秦国走上了强盛之路，为秦国在100多年后灭掉六国、统一天下奠定了基础。可以说，商鞅在秦国推行的变法不仅改变了战国的局势，而且对中国历史也有深远的影响。而在战国时期，很多诸侯国都在变法图强，为什么只有商鞅变法取得了最终的成功？商鞅变法的具体措施是什么？我们今天的人们又应该如何评价商鞅变法呢？北京师范大学李山教授为您精彩讲述《战国七雄之变法强秦》。
1: 那么现代学者构成商鞅变法的这个过程，基本上有一个大体一致的说法，就是商鞅变法分两个波次，18年。那么第一个波次，首先就是发布垦令、垦草令，就是号召秦国人开垦土地。那么垦令啊，这个原来的文件没有了，但是《商君书》里边保存了垦草令，跟这个文件呢应该有相似的一面。就是说，看我们现在看《商君书》的垦草令呢，能看到商鞅发布垦令的一些内容。首先就是开垦土地，重视农业，这是基础，这也是变法的进步的一面，发展生产。当然，我们要是再动一动脑筋想，这个垦令里边，这个命令在秦国下达，它实际上暗示了一种历史情况，什么情况？我们可以想，换个思考方式，如果在齐国变法，是不是要发布垦草令，开垦土地？我们由此去想，秦国的农业，应该说，可能有一部分地区，比如在靠近河谷地带，过去有所谓周渔民聚集的地带，农业应该是发展的不错，但是广大地区，农业还是一个起步阶段。这个就和我们在前面讲到的，说秦国人呐，进入到战国时期，戎狄视之，很多东方的国家把它视为戎狄，也就是说，他们在生活方式上跟中原最先进的文明地区的方式有差异。中原地区已经是一个农业社会，相当发达的农业社会，可是在这儿，在秦国却是保存着相当强烈的游牧色彩。这个垦草令里边透露的另外的消息就是农和战相结合。农和战相结合，首先重农，重视农业。注意，发展农业，商鞅变法发展农业毫无问题，这是促进历史进步。但是在发展农业的时候，商鞅变法却是确立另外一个原则，那就是打击工商业。商鞅说，只有农业生产多了，粮食多了啊，我们的财富就增加了，国家的财富就增加了。

0: 百姓也富裕了。注意，这只是商鞅变法的一个方面。商鞅变法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指导思想，就是要立出一孔。什么叫立出一孔？就是国家的人民要想获得富贵的生活、尊贵的生活，那只有一个渠道。什么渠道？获得土地，获得土地就可以经营农业。那么如何保证立出一孔而不是多孔？那就需要另外的国家啊，用强制的手段要打击压制私人的工商业发展。这里边有一个问题，在古代农业是一切文明的这种基础，但是随着农业的发展，商业、手工业以及其他各业势必要发展。但是我们看商鞅变法，他为了保证立出一孔，所以他实施了一种另外的政策，就是抑制工商业。怎么抑制他？打击他，在政治上不给地位。另外，在经济上盘剥他，可以重税。啊，为了什么？为了保证立出一孔，就是人民只有经营农业，才能获得富贵。注意，说这个立出一孔还有后续的问题是什么？那么农民要获得土地，怎么获得土地呢？你给我去打仗，去前方打仗。这样的话，去前方打仗，秦国就设立了相应的军功爵。比如说杀一个人头，可以获得什么样的军功爵位？所以秦国设了20个军功爵。随着你杀敌的数量增加，你爵位会增加。种地，你怎么获得土地？啊，农业可以导致你的富贵，国家承认。那么怎么可以获得土地呢？注意，用战争。你去打仗，杀一个人头，杀几个人头？说一个首级啊，杀一个首级就能授一级爵位，获得田地就有一顷，也就是百亩。你要想做官，你有一爵的爵位，可以做50石的官员，2爵就是100石的官员。说到了第五个爵位的时候啊，你就可以什么？可以吃300户人家的税收了。到了第六个级别的时候，就说你的待遇啊，跟县令差不多了。所以这里边，这就是所谓立出一孔。立出一孔的基本思想是什么？驱农归战。
1: 商鞅变法首先就是重视农业，而且把重视农业和统一天下结合起来。这样一来，秦国不仅大量开垦荒地，粮食产量增加，而且军队的战斗力也大大增强。同时，商鞅在变法的过程中还在一些实施的细节上有具体的规定。那么这些规定是什么？商鞅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0: 说种地谁去种？当然是农民去种。农民要去种地，就要有社会组织。商鞅变法，注意，提出了一条要小农。在商鞅变法的时候，就有一条说，兄弟两个，你都20-30岁大小伙子了，还不分家，那怎么办？那对不起，双倍的收你们家税。这是干什么？这是促使大家大户分门细户成立小家庭。一个男人，哎，再配上一个女人，这就是小家庭，生2-3个孩子，一般说5口之家，就成了政府最喜欢的家庭规模。商鞅变法实际上就开了一个传统，后来的皇权特别喜欢小农。为什么？小农好管理。在中国，商鞅变法我们曾经说过，它是影响了中国2000多年的历史。你看后来的历史，凡是这个国家小农众多，五口之家众多，国家就发达，就富强。为什么？税源丰富。国家最痛恨的是什么？土地兼并。土地一兼并， 我家里边五口人，可是我占着上万亩的土地，我隐藏了大量的劳动人口，我也交五个人的税，那国家就吃了亏。所以秦汉以后为什么到了魏晋南北朝皇权老是不振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什么，就是大量的大家大户隐匿了诸多的人口，占领了很多的土地，所以重小农啊，重小农是可以国家税源丰富。另外就是把人民，把这些一家一户的农小农民组织起来。怎么组织起来？就是实行十五制，就是五家一五啊，十人一十，把五家组织起来。这个《史记》讲啊，讲什么？《史记》说，这个令民为十五，而乡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商鞅变法另外一条很厉害的，就是把民众按照一五一十的组织把它组织起来，干嘛？互相监督，不许做违法的事情，也就是说不许做违背国家精神的事情。另外就是提倡大家互相监视，互相告奸。所以说你看他说不告奸，比如说你邻居犯了错误，结果他被查出来以后，你不去告发他怎么办？腰斩啊！说告了奸怎么办？告了奸跟杀敌一样，你告一次奸就跟杀了一个首级回来一样，给你相应的爵位。提倡这种精神，这个我们看历史，你比如说管仲在变法的时候，他也组织民众，他是士农工商各个组织起来，几家几户做一个军事单位，层层叠叠，几家出一兵，几家出一兵。他把齐国也在一定时期内，他也组织成一个战争机制啊，但是他没有提倡要互相检举、互相揭发，这个在后来的中国古代都视为乱政，把人间搞成人间地狱了。所以这是法家变法，就是秦国文化里边一个不讲人情太过分的地方，它的社会危害性实际上很大。好像是好，过去啊，假如没有这种告奸政策，过去啊犯了错误是一家犯错误，现在好，我不告你是五家一块都受连累，那好，我们只能五家一块造反。所以它变成一个，这个往往啊就是这种设计出乎设计者之外啊。庄子就说过，他说我们防贼的时候，我们把这个金银财宝放在一个很结实的箱子里边，很结实的盒子里边，说你没有想到吗？这方便了盗贼拿着这箱子跑的时候也很结实，也很方便。所以商鞅变法这一点就是实行这种严格的告密制度啊。但是商鞅变法我们前面也讲过，它还有一种公正精神，很讲究公正。我们前面讲的实际上都是如何控制民众。吴起变法，我们前面谈到过吴起变法。吴起变法主要是跟贵族干，上了以后就跟贵族顶上了，所以他这个变法难以彻底，硬碰硬。你一个外来户硬碰硬，你一个人的心力跟整个楚国的贵族这个集团的心力对，你再厉害也完蛋。所以吴起这个变法，注意吴起变法的矛盾直接指向了这个权贵阶层，但是反弹也很大。商鞅注意，商鞅变法某种程度上它是针对着小民，如何把这个国家的这种整个的民众按照军事的原则，按照秦国统一天下的这种目标，给它打造成一个战争机器，让民众成为战争机器这个大机器里边的一个零件，严丝合缝，丝丝入扣，它的特点在这儿。但是商鞅是法家，法家实际上早期的法家特别希望追求社会的公正，这一点我们应该承认。比如说在这个控制民众的时候，商鞅就说了，说宗室非有军功不得为庶吉。你宗室，什么叫宗室？就是君主的七大姑八大姨啊，大叔子小叔子，就是这些 这些你生下来，你不要以为你生下来你就是秦国的贵族，你不

0: 一定，过去是这样子，从西周，从夏商周以来，大概都是这个样子，啊，周文王的子孙，啊，周武王的子孙，商汤的子孙，世世代代富贵，这一点在商鞅这儿说不行，以后不行了，没有军功，就不得入籍，什么入籍啊？入贵族籍。汉代，我们看汉代有这个，就是从汉代我们看到什么叫籍入籍。你比如说你要进这个未央宫，进的皇宫，注意。你到了未央宫这个门呢、啊、拿出个牌子来一看，哦，皇宗亲，就放进去了。为什么？登记在案的他有特权。可是商鞅说这个以后就是没有天生的富贵，没有。所以这一点上，这是也可以说商鞅也有针对贵族的这一面。这个实际上也导致了他跟吴起的下场差不多，是从这个角度发生的。另外税收啊，税收也是讲究有多少田产收多少税。这一点上，这是商鞅变法的一个公正精神。问题是在古代，公正精神到底能走多远，这是问题。你就在商鞅自己能坚持多久，这又是问题。所以说我们看到就是这几个方面。一，重视农业，重视小农业，小农。另外把大家用军事的组织，用相互监督的组织控制起来。与此同时打击工商业，打击非农业之外的所有的这种获得富贵的途径，把这些途径堵死，这叫力出一孔。力出一孔的目的是什么？力出一孔的目的是驱农归战。驱农归战怎么驱农归战？这都是不能说了算的，有办法。什么办法？实行二世军功爵，外加商鞅在执政期间的那种公正精神。所以我们说他迅速的就把秦国打造成一个什么，一个生龙活虎的啊，一种这个上上下下啊，他因为他实行公正精神，他这么刺激大家啊，杀一个人头果然获得富贵，你想想对秦国人的那种刺激有多大。所以这个秦国由此像推土机一样向东方推，最后统一天下，这个地方这是他的根本原因，也可以说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原因。这是第一次变法，他的基本实施的这政策推行下去了。
1: 商鞅在第一次的变法中最重要的就是驱农归战，这一措施很快见到效果，秦国的国力和军事实力迅速增强。商鞅在此基础上又进行了更深一步的变法。那么这一次的变法主要内容是什么？它给秦国又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0: 所以商鞅变法推行下去了以后，接着就是过了几年就实施了第二波的变法。第二波的变法呀，就比第一次啊，就是有内容上有差异。首先第一啊，就是迁都咸阳，都城过去的雍这些地方就是靠西，现在向东迁了咸阳，这是个战略要地。商鞅选择这儿建都，那个心思就非常明确了，要雄霸天下啊，要招诸侯而朝八方，这种气派拿出来了。第二个方面的措施是什么呢？就是征收赋钱，增加了一种新的税收，叫什么？这个不是税，叫赋。什么叫赋？就是人头税，人头税。什么叫税？税跟财产有关系，跟你的所得有关系。那么赋是什么？赋就是按人头收的，是财产之外的一种新的税种。另外收赋是干什么的？理论上你凭什么收个赋？就是赋，我们写这个字儿，从备从武，就是任何国家要想和平的生活，要想生存下去，必须有战争这种准备，要有战士，要有军费开支。那么人人享有太平生活，人人就有责任拿出一部分钱来给国家来做

这个事情。商鞅为什么要收这个税？他有一个考虑，这个考虑某种程度上是损有余奉不足的一个考虑。比如说你大家族，你养这么多人，对不起，我要按人头收。另外你商业，你搞商业，你弄了很多，雇了很多人手，那对不起，我要按人头收。所以他有抑制大的家族，当然也抑制工商业这种意图。所以这是增加了一个新的税种，一个税收。这个税收在商鞅有他诸多的考虑，但是这个税收对秦汉以后的影响非常大。怎么非常大呢？我们说商鞅变法影响中国后来的好多年的这种社会发展。在汉代一个小农，在古代一个小农，五口之家种了几十亩地，今年收成好，交税交赋问题不大。今年这个收成不好，风不调雨不顺，颗粒无收。注意，颗粒无收不要紧，你财产税可你没有，你可以少交，人头税你还在吧？这个钱，注意，是导致很多小农破产的一个原因。诸位，我们说在农村，广大的农村，好多人破产了，可是破产你人还在，你还要交钱，我地方官要收这个税，你只要人在，我就要勒索你，我得找你，怎么？于是就导致这些人破产了，怎么办？跑啊，土地一扔跑了，往哪儿跑？谁给口饭吃往哪儿跑？于是有些有钱有势大家族，注意，可以廉价的收了很多劳动力，同时土地大量的被抛荒，地价又便宜。注意，人头税这个政策在后代实际上直接导致了大家大户大地产的发育。国家你收这个税吧，你收这个税就委婉趋于，我们知道秦汉以后这些皇权，我们刚才说过反对这些大家大户，因为他们隐匿人口，私占土地，土地兼并。可问题是你的制度有这么一条在违渊区域，这条政策到了唐代改了以后，大家大户完了，所以延续了好多年。这个源于商鞅这次变法。所以我们说观察商鞅变法可以观察中国好长时间的古代史。这是建了一个税收，另外就是行政改革，就是把很多那种零散的那个居住啊，给它聚集起来，设什么？设县，就是行政上的改革。这个跟后来秦汉以后郡县制的发展有关系。还有就是统一度量衡，我这儿有个小图，大家可以看一看。上边的图是商鞅时期公布的升，下边这个图是商鞅时期这个秤砣权，啊，权就是秤砣，秤砣可以变化，所以我们说权变。像这种统一化东西是法家提出来的。我们看这些法家著作，注意，他们防止社会欺诈，防止社会不公正，他们有一个基本的想法，就是我们的度量衡要统一。你现在也是一样，我们市场上设个公平秤，就是防止欺诈的一个好方式。古代就想到了这一点，所以这也是我们值得赞美早期法家有一个基本精神，就是追求社会公正。理想是好的，但是能不能做到，这就是另外一回事。第二次变法还有一个很大的事情，就是开阡陌。什么叫开阡陌？开阡陌，这过去我们上学的时候就说商鞅变法废井田开阡陌，到底这个东西到底意味着什么？过去我们认为是确立土地的私有制，把过去井田的那些界限打破，土地归农民可以掌握。现在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看法。现在说呀，说这个商鞅实际上所谓开阡陌就是什么，就是土地的一种田亩制度的改革。过去的亩小100步为一亩，现在搞成240步一亩，所以要重新划分方田，跟土地私有不私有关系不大，整体加起来，这就是基本上商鞅变法的这个全部精神，就是要打造一个在那个时代能够在诸侯争霸

0: 兼并诸侯统一天下，在这样一个大局势下，也就是在战国林立诸雄啊并立这样一个情形，怎么把秦国打造成一个适合战争、适合战争征服的这种体制，打造成一个这样的体制，商鞅变法是做到了。
1: 商鞅变法在秦国打造了一个适合战争的举国体制，这使秦国在战国时期大兼并的残酷现实下不仅生存了下来，而且最终灭掉了。

政府专门重视小农，歧视其他产业，把其他产业视为敌对，这种存在，长期的看是不利于民族发展的。尤其到了唐宋以后，人口众多，土地开垦众多了以后，这个时候问题越来越严重。所以说，后来我们中国历史近几百年的历史，我们被人落下。我看要到商鞅变法去找一个原因。所以，不论是立出一孔也好，是驱农归战也好，刚才我们说过，他从垦令开始，他的农业比较原始。可是，在齐国，农业发展了上千年了，从西周算来也上千年的历史了，很发达，工商业很发达。我们想一想，立出一孔的政策在这能实行吗？不能。他所以在秦国实施，就是因为他相对落后，他的人民呢从游牧向农耕文明转化，这个时候他实施的这一套。可是他一旦胜利了，他就要把他这个体制推向山东，推向江苏，这个就难免削足适履。在这个地方，商鞅变法我们也应该妥善地对待他。他打造的太功利，太现实。什么时候我们说他的国家生龙活虎，但是这是以什么？以杀人获得爵位为刺激的。所以当时的诸侯整天说秦国是什么虎狼之国，上首功之国，人民整天嗷嗷叫的是什么？是多杀敌人，杀敌人以后回来换土地，换爵位，换尊荣，这样一个国家不是可怕吗？所以秦国打仗，长平之战一晚上可以坑杀40万宜阙之战24万，杀这么多人有必要吗？所以他又带来一种征服中的野蛮。这是商鞅变法存在的一些严重的历史缺陷。商鞅整个推行他的变法就是血淋淋拉的一个历史。有些文献记载，所以他推行法律他推行这个法律的过程中是靠着暴力手段。说首先是什么？首先是轻罪重刑。在秦国实行的是罪行，你罪过轻给重刑。这也是法家的一个设想。法家什么设想？他说法家认为你儒家整天给人们讲仁义道德，教育大家学好，可是大家就不学好，那怎么办？所以在《商君书》里我们看到了一个法家对儒家的一种蔑视。商君书里面说什么？说你们儒家整天说提倡仁，可是你们就不知道怎么让人去仁。你们整天提倡爱，你们就是不知道怎么让人去爱。言外之意，我们要用法度迫使大家去仁，迫使大家去爱。当然你说你迫使的这个还叫仁还叫爱吗？他不管。所以他的这个基本的表现就是以刑去刑，他的基本逻辑就是以刑去刑。他们打一个比喻，他说你看这个马路漫长的一个坡升30米，你一个大坡子都能爬上去，可是你垒一个高墙30米就没人能爬上去。什么意思？你实行有犯点罪，你不去收拾他，他就接着犯大罪，他慢慢累积30米。可是像有些人比如说往马路上倒了点灰，你就剁他手足，他下次就不敢了。这就是以刑去刑，这是法家的一个逻辑。实际上这个逻辑更不通。这个孔子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们要用德行教诲大家，我们要用礼法整齐大家呀，大家会人人自爱，有耻辱感。反过来说，他因为什么一点小事你就揍了一顿，注意，你伤害了一个人的自尊。一个人我们知道我们的人格底线就是自尊，自尊就是有耻，有耻我们可以有些事不做。可是你把他这个耻辱心打破了以后，那怎么样？结果会是你给社会树立一个非常的危险的分子，怨恨之心不平我偷了点东西你就把我手剁了，凭什么？这种怨恨之心会导致更大的反弹。所以秦国建国以后到处是盗贼，所以这个地方是他也书呆子气，
法家你看得很现实很功利，他有些设想是书呆子气，而且这个书呆子气是什么，是比较粗野的书呆子。

0: 不像儒家这个书呆子气啊，他是软心肠的书呆子气，法家是硬心肠的书呆子气啊。所以这个他相信这一点，所以在这个商鞅变法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刘向说过，他说商鞅在这个秦国变法，不过六尺者有罚。这一我们是六尺，差不多2米，你这一步过了六尺，迈大了迈小了罚你。这就是动辄得咎啊，这当然是夸张点说法啊，走路走大步啊，此刻走小步，人的个头不一样，步伐也不一样啊。那么注意，弃灰于道者被刑，这就是说我马路上倒点灰，你也要受刑罚，而且是严刑。下面说，一日临渭而论丘700余人，渭水尽赤，嚎哭之声动于天门。商鞅变法反对的很多呀，囚犯很多呀，在临着渭水就论这些人，也就定他们的罪，杀他们的头，一天可以杀700个人。说渭水殷红一片，烟红一片，嚎哭之声感动天地，哈，戾气呀，这就是天地之戾气，暴戾滋随之气。当然说的都可能有点夸张啊，所以对小民是残酷的。与此同时讲什么，就是讲商鞅变法的时候，他在以暴力推行法治的时候，反对者不单是小百姓，还有就是那些达官贵人，其中就包括谁，包括太子的老师叫公子虔。太子违反了法令，商鞅说太子一国之本，将来要当帝王，我们不能收拾他。收拾谁？收拾他的老师公子虔。你像这些人都是些贵族，而且这个贵族啊很大，所以商鞅，你这个人，我们看到这个人了吗？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就是皇太子犯了错误也得收拾你，这个那就是尽心国事，不想后路了。这个地方我们应该予以尊重啊。商鞅这种智商，他不知道将来老皇帝死了以后，新皇要登基吗？你打他老师屁股，你收拾他老师，你什么意思？你不就是收拾皇太子，收拾秦国的太子吗？这一点不考虑。商鞅这个人又很单纯，又很斩决，他相信法令，这点上能够维护，在这儿不耍滑头啊。这是商鞅的这个人格的一个特点啊，他没那么多想法，他就认为把秦打造秦国啊，遵从国家法律就是人生的全部，人生的至高无上的东西啊。所以他的公正精神就是表现在收拾这批人啊。结果呢，还有一件事情，说一开始变法的时候啊，有一帮老百姓骂商鞅，结果商鞅变法隔了一段时间，他整个把个秦国弄得服服帖帖的啊，他打造那个战争机器啊，哎，弄得什么钉是钉，卯是卯啊，车辕子是车辕子，车轮子是车轮子，行了，一推起来就可以运转了。这个时候呢，那帮说坏话的人就来了，又赞美商鞅。商鞅当时一皱眉头，说这些人不论是他们骂还是赞美我，这都属于什么干扰国家行政，最后把这批人远远的发配了。你看，注意商鞅变法，你赞成不行，你不赞成更不行，伸头吃一刀，缩头还吃一刀，要点就是不许出声，闭嘴，专制精神。所以为什么招人恨呢？商鞅这个人，我们看商鞅的个人跟吴起比，商鞅杀过妻吗？商鞅爹妈死了不回家吗？没这些缺德事，没有。但是他招的上上下下都反对他，这一点上在什么，在商鞅完全忠于自己的理想，完全执行自己的理想，这个地方他是酷不入情。所以这种人活得好热烈呀、啊！活的时候五鼎食，死了以后五马分，他会落这样的痛快下场，痛快淋漓，热汤面啊！所以他有极端令人尊重的地方，也有极端令人鄙夷的地方，对民众为什么那么怠惰啊？所以这是一种战国时期一种极端性的一种人格存在，春秋没这样的人，秦汉以后这样的人也少，唯有在战国时期出现这样的人。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

0: 来尽在掌中。
1: 爸，这婚礼真没必要如此铺张，简单而温馨不是更好吗？爸，婚礼的关键在于我和爱人之间深厚的感情，而非排场。
2: 那可不行，一辈子就这么一回，必须要风风光光的，可不能让人觉得咱小家子气。
1: 大操大办实在太浪费了，倒不如把钱花在真正急需的地方，这才是明智的选择。如今到处都在倡导文明新风，咱们也得跟上时代的步伐呀。
3: 曾经我们总觉得排场越大就越有面子，但静下心来想想，大操大办当真能带来幸福和尊重吗？简约不简单，文明伴身边，让生活回归原本的美好。

仿，是孩子的天性，也是一种学习方式。你的一言一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

正确引导，及时纠正，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用眼习惯。预防儿童青少年近视，守护光。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么今天呢是2026年7月14号，今天是一个星期二，现在是上午时间10:05，我是主持人小侯，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参与到我们直播中的话题讨论，也可以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便民信息。此外呢，如果想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下载蜻蜓 FM APP 以及呢纪云苏宁手机客户端。上午的直播时段，首先来聚焦新闻资讯。来聚焦7月12号晚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境内突发强降雨，造成四个乡镇九个村出现内涝，省市县组织应急消防、公安、森防等力量1000余人携带皮划艇2只、大型无人机2架、铲车60台、钩机30台，已分赴九个村开展抢险救援。在强降雨到来之前，承德宽城就将18个乡镇高风险区域内的群众提前转移到了安全的集中安置点。水快但救援更快，宽城西平教村432人全部安全转移。那么山洪倾泻引发洪涝，一辆私家车被汹涌急流困在河道中央，车内一名群众危在旦夕。宽城县消防救援大队站长助理党员孙聪当即决定启用高风险活饵救援。宽城多处供电设施受损，抢修作业紧张进行当中。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时期呢，也是有很多的暖心的事情，可以说是守望相助。承德宽城卖瓜大姐说啊，你们来救灾啊，哪能要你们的钱，硬核拒收救援队的钱。7月13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北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等基础设施和学校等公共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7月13号18时起对承德市维持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对秦皇岛市、唐山市、廊坊市防汛应急响应调整为四级，对石家庄市、张家口市、保定市及雄安新区终止防汛应急响应。暴雨走了，高温来了。河北解除暴雨预警信号，同时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7月14号白天，保定、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邯郸等地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5至38度，局地可达39度以上。关注苏宁本地天气情况，今天呢是多云转晴，气温呢是24度到33度，目前的室外温度是30度。

来关注世界杯，北京时间7月16号凌晨3点，阿根廷将对阵英格兰。阿根廷与英格兰在世界杯赛场此前5次相遇，阿根廷队呢以2胜3负处于下风，其中还包括一场平局后的点球大战获胜。换句话说，在世界杯常规时间内，阿根廷队的唯一胜场只有1986年世界杯的1/4决赛。那场比赛中，马拉多纳贡献了上帝之手和连过5人后的世纪进球，帮助阿根廷以2-1胜出。值得一提的是呢，这是梅西职业生涯第一次在大赛中对阵英格兰。1982年发生在英和阿之间的马岛战争，让两支球队的对抗更加增添了火药味，两队球员们都试图用相对冷静的态度为比赛降温。但只要两支传统豪门一起走上球场，可以预见啊，这样的狭路相逢不见出一点火花并不现实。从纯竞技的角度来说呢，这场较量也注定强度拉满。北京时间7月15号凌晨3点，法国对阵西班牙。那么近两年呢，西班牙先后在2024欧洲杯、2025欧国联中淘汰法国，占据心理优势。根据对报分析，法国或借鉴欧冠冠军巴黎圣日耳曼的压迫逼抢战术。两支球队彼此之间没有太多秘密，本场比赛将有多达26名俱乐部的队友在国家队成为对手。那么西班牙能否三杀法国，还是法国事不过三打破魔咒挺进决赛呢？继续来关注新闻资讯。国务院日前批复的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部署了28条重点任务举措，其中提到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拓展汽车改装、租赁、赛事及房车露营等汽车后市场消费，分年限保障九摇不中无车家庭的购车需求。

求，支持托育机构、社区嵌入式托育、幼儿园托班、用人单位办托、家庭托育点等多种模式发展。海南近日发布美丽海南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预计届时海南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将从2025年的23.75%提升至45%，这就意味着海南将成为中国首个不再售卖燃油车的省份。专家表示，海南地域幅员大小和主流的电池能量密度，以及呢新能源车的这种行驶里程数是高度契合的。此外呢，海南的热带气候避免了电池在低温环境下的性能衰减，同时呢，海南拥有国内其他省份无可比拟的超高清洁能源比例。目前呢，新能源成为海南第一大电源，海南的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保有量占比分别居到了全国省级地区的第一和第二。关注热点话题，中国人民大学在月初认定知名作家蒋方舟没有学术不端之后，7月13号再发通报，称接到了新线索，合并调查之后认定蒋方舟构成了学术不端行为，决定撤销其硕士学位。经核查，蒋方舟硕士学位论文有9处与境外某篇期刊论文存在文字重合，且相关内容未标注引用，未列明参考文献。随后蒋方舟发布道歉声明，并称接受人大校方对此事的处理。张雪机车董事长张雪表示，目前正在推进在台湾开店的对接工作，最晚不超过明年。由于民进党当局的政策限制，大陆品牌摩托车被禁止输入台湾。台湾青年联合会理事长表示，张雪机车爆红背后是大陆不服欧美技术垄断，一定要闯出来的勇气和骨气，这是台湾人曾经拥有却被慢慢遗忘的那股精气神儿。两岸本是一家，中华民族每一步崛起，台湾同胞从来都不应该做旁观者。

现在是上午时间10:27，这里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大家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来参与到我们直播中的话题讨论。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啊，非常有趣的当代青年的消费图景啊。他们呢，可以在电商平台上为了几毛钱货比三家，也会毫不犹豫的为了一场偶像的演唱会支付半个月的生活费。他们热衷于淘便宜好货，也愿意啊为一套限量版的手办来一掷千金。传统的教育话语啊，习惯啊用节俭或是享乐来二元评判，但这套标尺难以衡量当代青年在现实社会环境中所形成的独特的消费观。和西方渐进的现代化路径不同，中国社会啊，其实是在极短的时间之内压缩式的经历了从传统农耕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信息社会的巨大变迁。韩国社会学家把这种传统性、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高度挤压在同一时空的现象称为压缩现代化。投射到青年身上啊，这就意味着他们要同时应付多种价值诉求的交织和碰撞。传统的节俭伦理、现代的工具理性和后现代的情感追求同时都会作用在一个青年身上。那么经过调研就发现啊，79.5%的受访青年认同消费啊主要是为了满足真实需求而不是炫耀。这就体现了现代理性主导下的实用主义。但同时呢，也有88.11%的青年认同购买商品既要注重实用价值，也要注重情绪价值，展现出啊后现代体验的追捧。调研中啊，一位来自外地的19岁大学生，他的消费观念就生动地体现了这种融合。比如说，心仪的游戏角色推出限定皮肤的时候呢，他会毫不犹豫地购买。当然，因为他的这笔钱啊是固定的，所以它的代价呢就是它日常饮食的降级。比如说呢，它的午餐呢就只买一份1.6块的卷心菜啊。那我想其实大多数青年也会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啊，就是当面对这个生活费或者说这个工资是固定的时候啊，就要选择性的把它呢去支付某一项支出，那其他的啊支出必然是要受到缩减。再有呢，就是国际潮流和国风国潮的实时交织，青年的消费选择日益去标签化啊，他们不会去简单的说啊，我就要买进口的，或者说我就要买国产的，他不会再去有这些具体的区分。而且呢，在调查当中，我们也发现啊，80.85%的青年现在是非常的信赖而且支持国货，同时呢，他们的消费清单中呢也不拒绝啊这种昂贵的国际大牌。一位27岁的上海在职青年就分享了他的一个选择的逻辑啊，

比如说在洗浴用品上，它本来会更多的偏向于日本牌子，近些年呢就转向了国产的一些这个沐浴品牌，因为他觉得就是做的也不错，性价比也高。但是呢在奶粉或者其他的一些母婴产品上，它还是会倾向于去选择口碑更好的进口品牌。这种全球选择本土适配的策略呢，也是青年在空间压缩中形成的这种杂交型的消费认同。消费决策啊，从来不是只看价格计算，更是要去进行价值的衡量。从情感维度来看呢，消费日益成为情绪调节和意义建构的方式。从关系维度来看呢，消费承担着社交认同的功能。有受访者就观察到啊，身边的同学呢比如说并不喜欢这个产品啊，只是因为网上宣传的特别厉害啊，大家都在买啊，所以呢他们也会选择跟风消费来获得一种群体归属感。与此同时啊，这个数字平台呢还把传统的人际信任转化为点赞量和好评率，消费者呢越来越依赖于啊这种素不相识的网友评价来决策啊。比如说每次刷到一些推荐这个产品的视频下面啊，就很多人真诚的发问啊，就是有没有哪些用过的朋友们啊去发出自己真实的这样的一些评价啊。如果说他的评价非常的真实的话，其他人也会采纳这样的建议。我们也会看到啊，在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社交平台上，越是一些普通人啊，越是他随手无意拍的这样的一条种草视频，越是会被大家认可啊，因为觉得啊，他不带着这种商业的目的啊，他不是拿了一些好处费去做推广，而是他真的用了，真的觉得他好。那么越是这样简单的商品啊，越是容易受到大家的喜欢。还让我想到好像去年嘛好像是去年这个就大概是这个时候吧，我在短视频平台上刷到了一个非常普通的，应该就是一个中年女子的手啊，而且这个其实手型也非常的普通，甚至有些黝黑，然后她这个指甲盖里头还带着一些泥污啥的，但是呢她用手呢去掰开了一块月饼啊，和咱们平时所吃到这种硬邦邦的月饼质感不一样啊，她是掰开的是这种海南月饼，然后里头呢满满的馅儿，满满的是各种的椰丝儿啊，那个视频的点赞量就好像是当时就破百万了，很多人就一下被种草了，就非常的想去尝一尝啊，这个海南月饼到底是什么样的口感啊？当时呢也是说海南呢啊，只有到某一个月份的时候呢才会做这种月饼啊，因为它好像保质期比较短，但是口感非常的好。自此之后呢这个我觉得海南月饼也是成为了大家在选择月饼中的必不可少的一项选择啊，那正是因为就是他这首随手拍啊，让大家感受到真正的好东西好像就是在随手拍中才会被大家更容易认可。再来说啊，数字技术也不是一个独立的影响因素。一方面呢，数字技术将精打细算推向了极致啊，比如说电商平台比价工具和用户评价体系都极大的降低了消费者搜寻和比较信息的时间和认知比例。调查中呢，有 87.4% 的青年通过淘宝天猫消费，70%的这种青年呢使用拼多多。多平台的比对叠加优惠券蹲守大促活动啊，就成为了青年群体精打细算的标准操作啊，确实是这样。哪个青年在下单之前不会对比三家呢？一定会的啊，要去看好评啊，要去看差评啊，要去看这种追加的评，以及呢要去看一看啊，哪个平台上啊会再额外给一些大额的补贴券啊。那么一位18岁大学生呢，甚至通过 APP 将月度预算日均化进行精确的自我财务管理。另一方面呢，社交平台上的种草文化、圈层分享、直播带货，源源不断的制造着情绪的共鸣和体验期待。比如说二次元啊、潮玩社群啊，不仅放大 IP 的情绪价值，也创造了隐形的圈层认同压力啊。一位18岁的上海籍大学生就坦言，看到社交媒体上别人摆了一地板的动漫周边，会很羡慕，会有冲动去买。但是呢，他在学习文具、衣服上是精打细算的啊，却愿意呢为这些盲盒啊、卡牌啊这类新潮的消费品付出高价，因为他呢

会把购买来的这种新潮的消费品当成是自己高中三年努力学习的犒劳，是压力排解和情绪寄托的重要方式啊。这让我想到很多很多青年呢，在备考的过程中，因为你会非常的内耗，非常的焦虑啊，就会有一个观点嘛，说那你就哄着自己学呀。那怎么哄着自己学啊？就是告诉自己啊，你今天学完了，你明天给自己买一个盲盒啊，或者明天吃点什么好吃的呀啊，通过这种方式来哄着自己学啊，也确实就是咱们说的这种排解压力的一种方式。然而呢，像这种啊，你要是追求在某个社群中的归属感的时候呢，是一定会带来一些社交压力的啊。因为你看尤其是比如说像是小红书或者一些其他平台上呢，会有很多人晒出这种啊全家福的手办墙啊，底下评论都是啊非常的羡慕啊。但是我们也知道，如果说你的家里头也置办出这样的一个手办墙的时候啊，那你的这个支出也是巨大的啊，肯定是会超出啊普通人的预算。所以说你看当代青年啊，这种看似啊既节俭又铺张浪费的有点矛盾的这种消费观呢，其实呢就说明在当下对于消费呢，我们不能再用那种传统的社交模式啦，不能总是跟这个孩子们说啊不要乱花钱。因为呢当下已经不再是这种二元假设的时代了啊，不再是节俭就是好，省了就是坏的这样的时代了。当一位青年为了购买自己心仪的手办而去缩减他的饮食开支的时候，咱们就是要充分的理解和尊重这种主动性啊，进而来去引导青年们呢，让他们的消费观呢走向更加健康、更加自主的方式。在教育内容上呢，在这种压缩现代化的背景之下呢，消费教育也应该呢被重视，而且呢应该把它升华为一种融合财经素养、数字素养和文化认同的综合性育人框架。具体而说呢，可以帮助青年建立动态平衡的财务规划模型，理解资源优化配置优于绝对克制的现代理财思维，提升青年对算法推荐、营销叙事、社交种草机制的批判性解码能力啊，培养他们在信息洪流中的理性定力啊。而且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一直在强调嘛，说咱们要建立一种文化自信啊。那么当然这种文化自信在青年人中的培养也非常的重要。因为咱们有的时候就说很多时候啊，我们在不是很自信的时候会通过啊去购买一些这种带着大 logo 的奢侈品来证明啊，来给自己啊增加一种自信啊。可是当你真正可以从心底而外啊建立你自己的自信的时候，你反而觉得我再去买衣服买包的时候更加考虑的就是它的实用性，我不非得通过啊买带有 logo 的这种非常贵的包来证明自己的这种社会地位或者其他的一些自信的选择。所以这种文化的建立啊，这种文化的渗透啊，是我觉得持续需要努力的一个方向。其次呢，就是啊，关于花钱这件事呢，在家庭教育中呢，也是需要家长和孩子们来共同探讨的，就是在探讨将钱怎么花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上，转化为对于价值观对话的契机，让孩子啊在参与中呢学会权衡啊。其实确实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啊，现在的一些小学生啊，他们主要的这种所需要的生活用品啊，都是父母给买来的。尤其是现在呢，大家都知道就物欲极其的丰富，就是想要什么父母都会给他们买什么。所以我觉得很多孩子对钱是没有概念的，他们并不知道啊，就是他们手里的这些钱能够买来什么。所以我觉得对于孩子的这种教育是非常的重要的。那么在当下呢，我觉得能够给到我们的一个启示，就是不管是家庭教育还是学校教育啊，都应该啊更好的去帮助这些孩子啊，或者说青年啊，去更好的学会啊如何消费啊，来更好的成为一个啊就现代公民。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聊聊一位传奇的女性。提起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人们会想到吴宇森、王家卫、成龙、周星驰、张国荣、林青霞。然而在聚光灯之外，还有一位始终站在幕后的人，他既不是导演也不是演员，却深刻地参与到了香港电影工业体系的建立与成熟。他就是施南生。很多人第一次知道施南生这个名字啊，总是会带着一个前缀啊，就是他是徐克的前妻。

甚至到了今天仍有不少人还在这样介绍他。可是真正翻开香港电影史，你会发现啊，这反而是他身上最不重要的一个身份。她是新艺城创始团队中唯一的女性创始成员，是电影工作室真正的掌舵人，也是黄飞鸿、倩女幽魂、新龙门客栈等经典作品背后的制片人与操盘手。美国杂志曾经将他评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50位电影人，但比起这些奖项和头衔，更重要的是他推动了香港电影工业中现代职业制片人角色的完善。如果说导演塑造的是一部电影，那么他参与塑造的则是一个时代的电影工业。施南生不是银幕上的主角，却是香港电影黄金时代最重要的幕后建造者之一。很多人呢都习惯呢把香港电影黄金时代啊归功于一批天才导演啊，比如说吴宇森开创了暴力美学，王家卫重塑了华语电影的影像语言，徐克不断突破武侠电影的边界啊。相比这样之下呢，其实施南生的名字啊始终隐藏在片尾字幕里，很少站在聚光灯之下。但是如果说真正了解香港电影工业的人都知道，他改变的从来不是某一部电影，而是电影从立项到制作到发行的一整套的运行方式。我们说施南生啊，其实一开始呢他已经是知名公关公司的中层了，后来呢他是就是说啊，开玩笑的说呢，他是被黄百鸣呢就骗进了这个新艺城。再后来人们发现，这样的决定不仅改变了新艺城，也影响了香港电影工业的发展方向。进入新艺城之后呢，施南生负责的几乎是电影之外的事儿，比如说建立制片流程、制定预算制度、协调拍摄、统筹宣传啊。他曾说自己啊就是什么都管。轻描淡写的这四个字呢，背后却意味着一部电影最复杂、繁琐、最容易被忽略的全部细节，其实呢，都是啊，他在负责的。如果说电影导演负责的是创造电影，那么施南生负责的就是让电影真正的落地。在香港积累了很多的这种制片和发行经验之后呢，他还把他带到了华语电影市场，并且呢也是分享自己的这种香港电影的制作、发行、影院经营等经验啊，来帮助啊整个的咱们的中国的电影产业啊去提升国际竞争力。1982年，徐克成立电影工作室，施南生仍然站在他身边，但身份不仅仅是伴侣，而是真正意义上的制片人和经营者。《英雄本色》《倩女幽魂》《黄飞鸿》《新龙门客栈》这些后来都被写进香港电影史的作品，观众记住的是导演和演员的名字，施南生更多的出现在字幕的最后，但是他不介意，因为他也知道正是自己的工作才能让整个电影顺利的诞生，让更多人站在聚光灯的中央。作为制片人，施南生几乎获得了业内所有重要的认可，甚至数次开创了女性制片人的行业第一。柏林电影节的金摄影机奖、远东电影节的金桑树终身成就奖，以及法国艺术与文学勋章的军官勋章都被他收入囊中啊。他在领奖台上说了这样的一段广为流传的感言啊，说我感谢徐克，因为他从来听不懂我在说什么，预算超了他听不懂，时间不够了他也听不懂，正因为他听不懂，我才成为了一个比自己想象中更优秀的制片人。短短几句话呢，就把他和徐克数十年的搭档关系概括的再准确不过了啊，就是一个负责不断的突破想象，一个负责让这些想象最终成为现实。那么他曾经和徐克还共同获得了香港金像奖的终身成就奖，所以虽然说啊他离世了，离开了，但是我觉得他的名字值得被我们所记住。

其实女性转为制片人啊，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条转型之路啊。说到制片人，我还想到的就是林心如。林心如大家对她最初的印象一定是这个紫薇格格啊，她这个形象火遍了大江南北啊。但是实际上的这个林心如啊，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啊这个哭哭啼啼柔柔弱弱的这个紫薇这样的形象，反而她也是一个非常有主见啊，非常有能力，非常有行动力，非常有想法的这样的一位演员。从前期呢是在荧幕之前当演员，而之后呢是成为了这个制片人啊。他回到咱们中国台湾之后呢，可以说啊，就是近几年吧，就近十来年吧，他的工作重心就转回到了中国台湾之后呢，他就是成为了一名非常出色的制片人。在他的这种统筹领导之下，我们也看到他交出了非常多优秀的作品，比如说有生之年啊，比如说这个华灯初上的这个系列作品啊，还有一些非常好的这个电影的获奖的背后，我们都会发现啊，原来这个题材是他来牵动的啊，原来这部电影幕后啊是由林心如来制片的，所以很多人也非常喜欢和他合作啊，因为就是能够保证说啊质量又好啊，然后这个收视率啊其他的所带来的商业价值也非常的高啊，所以呢我觉得像他们这一类女性身上都是有一种强大的力量，值得我们去欣赏，去学习，去铭记。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主流视野。
2: 瑞儿啊，你这么办事儿，娘我就放心了。娘，今天要不是您出来挡驾，这件事儿还真不好办。哎，海兰爷，我老娘过生日的事情他们是怎么知道的？嗨，您别提了，那不是那天接老娘回来的时候碰见那位县城牛老爷了，我也是顺嘴这么一说，我哪知道啊，我是无心说呀，他是有心听。您看看这错呀，都是我的错。哎，记住了，下回啊在外边说话办事，咱们都要多加小心。是是，我知道了，我知道了。这件事情过后，海瑞呢一直在这个淳安县里边转悠好几天了。

发现崇安县这个县城啊，这个城墙城门破旧不堪，支离破碎的，不是这儿有个豁口啊，就是这城门呢、啊、都快掉下一扇来了，怎么这么破呀？哎呀，这天他就把那个公房的书办给找来了，问了问，说咱们这个城墙跟这个城门怎么这么破呀，有多少年没有修了啊？这位书办呢如实的禀告说，闽浙一带啊，过去经常的闹倭寇，倭寇一打来，往往的呢就把这个城墙啊给攻破了，城门呢哎也让人打得稀里哗啦了，再加上多年失修。海瑞听完了想了想，这么多年了，为什么不把城门城墙修一修呢？哎呦我的太爷爷，您想想，谁来到淳安县都是把淳安县作为一个跳板，当上这么一任两任的毕竟升迁，谁还有心思修这个城墙啊？谁管这个事儿啊？就管自己啊，嘿嘿，我也不怕您不爱听，多搂点银子能够升官，这就齐了。修城墙土木工程不可擅动，这一动要得多少银子呀？难道说这两年就没有闹过倭寇吗？闹过呀，您看前两年那边有一股倭寇打过来了。跟您这么说吧，离着咱们成安县的县城啊还有那么几十里地呢，当时的王知县携家带眷听见风声立刻就跑了，不单是他跑了，等倭寇打进城来，县衙门里边连人毛都没有了，老百姓可遭了殃了，烧杀抢掠呀。直到倭寇退去以后，王知县这才携家带眷又回到了县衙。难道说他就不张罗张罗怎么修这个城墙修这个城门吗？说了先得凑银子呀，你想土木工程不能擅动啊，于是就加税加捐，哦，又加税加捐，可不是吗？一共收来啊，我听说是1000多两银子。那么那是银子呢，这不是王知县他父亲死了抱丁忧回家守孝去了呢，他把这个银子卷包会他全都带走了，据我想啊可能是给他们家修祖坟去了。哎，海瑞听完了以后啊心想，城墙城门不仅是抵御外来之敌呀、啊、这也是我一县的脸面呐、啊，要是这样支离破碎的老百姓从此路过怎么能够打起精神来呢？更何况一旦有外敌入侵连个党头都没有，这怎么能成呢？这样吧，从明天开始你陪着我咱们好好的转一转，也叫着户部的张书办咱们一块儿啊估算估算，看看就说修这个城墙修这个城门大概其一共需要多少银两。是是。到了第二天，海瑞带着两名书办还真的围着这个城墙啊足足的转了有这么3天，好歹这么一估算得多少银子呀，少说也得1800两。这下啊海瑞可为难了，1800两我上哪儿找去啊？可是没有银子，眼瞅着城墙城门修不起来，这可怎么办呢？集思广益吧，他就把什么县城啊主簿呀典史啊所有左杂官员都给找来了，一块商量商量，这个城门是必须得修，城墙呢也得修缮，一旦要是有外来之敌的话我们也好抵抗一番保护百姓。

大家听完了觉得对啊，是应该修，可是得用多少银子呢？啊，我们估算了一下，大概齐呀、得1800两。这几个人一听1800两，上哪儿找这么多银子去啊？刘梦生过来了，是啊是啊，上哪儿找银子去？修是必须得修，我看还不如咱们的老方法，立刻加税。这加税有名啊，对不对？就是为了给老百姓修城门、修城墙，多收点税，老百姓也没什么可说的。海瑞摆了摆手，万万不可加税。约法三章刚刚的公布出去，如果说现在我们再要加税的话，那怎么可以呢？那不是言而无信了吗？啊，那可现在咱们谁也不能够造银子呀，没有银子，这不是说白话吗？城墙城门怎么修啊？这不是跟没说一样吗？他们这儿啊正议论着呢，猛然间那扳斗胡伦在外边喊上了，回事回事。一听这个声音呢、就是有急事，进来。胡伦进来以后扑通往地下这么一跪，太爷太爷，可了不得了，出大事了，出大事了。什么？不要着急，到底出什么事情了？太爷，您听我跟您说，来了这么一帮人，把咱们的驿馆给砸了，把那个驿城吊在树上边那儿用皮鞭拷打，把这个驿馆里边东西砸得个乱七八糟的，还说什么非得让您亲自到那儿去接待一番。海瑞一听，居然有这样的狂徒，啪的一拍桌子，站起来了。哪里来的狂徒？你是怎么知道的？是那个驿馆里边的厨子张顺偷着跑回来的，他给送的信儿。张顺现在何处？就在门外，把他叫进来。是。功夫不大，把张顺叫进来了。张顺跑的是满头大汗呐。往地下一跪，太爷太爷，可了不得了，这回可真出了大事了。张顺，不要着急，站起来慢慢讲。是是，太爷，我跟您说，我跟您说，自打您立了那个约法三章以后，我们那个玉成老爷确实是按照您说的办的，甭管是哪儿来的官员，都按照兵部的勘合，按那个标准接待他们。当然了，我们挨了不少的骂，受了不少的气，这个呢我们都能够忍气吞声。可是今天早晨起来，我们一城起得早点，出门这么一看，哎呦，从那边啊过了这么六七匹快马，而且骑马的人呢都青衣大帽，耀武扬威的，后边还有五辆马车，这个马车的装潢显得特别的豪华，特别的讲究。我们县城老爷就觉得奇怪啊，这也不像官，也不像兵，也不像这做商的，这到底是什么人呢？正在发愣的功夫，有一个骑马的矮胖子手里拿着马鞭子，啪着一鞭子催马就来到我们一城的面前，拿着马鞭啊指着我们一城老爷脑袋，哎，干什么呢？干什么呢？啊，去把你们头找来，听见没有？那什么，我就是这儿的驿馆的驿丞。呵，你就是驿丞啊？我告诉你啊，哼哼，总督胡大帅的公子胡大爷来了，知道不知道啊？赶快的派人进城，让你们太爷出来迎接，啊，我们太爷规定的约法三章，不管哪儿来的官员，我们太爷都不出城迎送。哎呵，小小的知县还讲起谱来了。他这正说着话呢，后边马车呀，车帘子稍微这么一掀，里边有人放出话来：行了行了行了，别跟他嚷嚷了，赶快的让他给咱们准备饭菜，准备好酒，啊，吃完。

0: 三饭，咱们还得赶路呢。听见没有？听见没有？大爷慈悲啊！你们知县来不来的算了，你就赶快进去给操办酒菜，听见没有？啊，误了，我告诉你啊，小心点，砸折你的狗腿。一成赵有才为难呐，心想我家太爷早有规定，不管你是哪儿来的官员，都得按着兵部的勘核标准接待您。您说您又不是当官的。是啊，你爸爸那是总督大帅，可是您不行啊，既没有品级也没有官职，让我怎么接待您呢？可是又一想呢，就这位，我要是不接待，这不是给我们知县惹娄子吗？得，该找我倒霉，我呀先想办法把他们糊弄走再说。赶快进来，就把张顺啊几个厨子给叫起来了。快着快着快着啊，咱们准备准备什么呀？按哪个标准给他们准备？四菜一汤，四菜一汤啊，准备两桌，准备两桌，是是，准备两桌，准备两桌。张顺他们刀烧齐响，功夫不大，两桌酒菜准备好了啊，是饭已齐备，是不是请大爷进来用饭呢？啊，还不慢，挺快。这个骑马的下马，一转身来到马车的跟前。哎呦，大爷您下车吧，里边那个饭菜啊全都准备好了啊。啊，行，还不慢，走走走，跟着我看看去，跟着我看看去。这位大爷在前边走，随着后边下车的可就不是男人了，足有这么十名美女。你搀着我呀，我架着你呀，就跟着这位大爷呢也往这个驿馆里边走。来到驿馆里边，低头这么一看，四菜一汤，哦，这是给我预备的啊。把那驿丞叫过来。哎呦，伺候大爷，伺候大爷，你这是给谁预备的？大爷，这是给您预备的，不容分说呀。这位胡少爷一抬脚，把这一桌子饭全给踢翻了。这不是打发要饭的吗？嗯，走这么多地儿，我还没吃过这个呢。孩子们，啊，给我砸！一声令下呀，这帮恶豪奴隶可进来，嘁哩咔嚓就开始砸呀。十个美女捂着脸在旁边嗷嗷直叫。他把手一摆，你们回车上去吧，等着去，我看你们县官来不来。来人，把这个驿丞给我吊起来，教育教育他今后应当怎么对待咱们爷们儿。恶豪奴不容分说，砸完了驿馆了，把这个驿丞啊两只脚用绳子这么一捆，来到大树卡巴那儿，往下这么一拽，呲溜呲溜呲溜给拽起来了，紧跟着就用这个马鞭子啪啪啪啪啪抽打一程。张顺一看事情不好，一转身，揉揉揉揉揉，赶快往回跑，跑回县衙报案。等张顺把这些话都说完了以后，再一看海瑞是满面通红，横眉倒竖，怒目圆睁，啪的一拍桌子，也太不讲理了。来人，与我一起去捉拿狂徒。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两袖清风，
0: 要多加小心，要给他们做一表率才是。
2: 刚正不阿，
0: 奢侈之费胜过天灾呀。
2: 耿直廉洁，
0: 为什么税银如此严重？你要与我真实的讲来，
2: 不畏。

0: 强权。
1: 有什么事由本县替你做主，大胆的将来。
0: 请听田战义播讲的长篇评书《一代连立海瑞》。

0: 成吗？
1: 哎呀，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听我跟您说，这个胡大帅他可不是旁人呐，他过去抗倭有功，正因为如此，朝廷封他为兵部尚书，而且呢，他还是右都副御史，还担任着闽浙总督，封疆大吏呀，重权在手，正是朝廷里边的红人。据我们听说呢，他现在又投奔了严党，是严嵩的党羽。他就这么一个儿子，叫胡少卿，就他这儿子呀，可以说鱼肉百姓是无恶不作呀，还甭说咱们一个小小的淳安县，他走到哪个郡、哪个府、哪个州，跟他这么说吧，所有的官员都得恭恭敬敬的去迎接他，要什么给什么，要银子给银子，要宝物给宝物，要美女给美女，谁敢得罪他呀？得罪了他就跟得罪了大帅一样。您想一想，咱们能够到那儿去说捉拿狂徒，您把他给捉拿了，哎呀，太爷呀，太爷，您应该想一想咱们自己的前程啊。啊，那么以你之见呢？主簿上前，哎呀，太爷，以我之见呢，干脆您别露面，我去一趟，我呢给他磕个头，我赔个笑脸，问问他还需要什么，他不就是打死路过吗，咱们把他应付走也就算完了。海瑞把头一摆，不行，如果任他胡为，就这样的把咱们驿馆给砸了，把驿城给打了，今后我那三条约定还算不算数啊？他没有品级，没有官职的人，我们都要如此的接待，将来来了官长了，有了品级，有了职务，我们又应当如何接待呢？嗯，此封一开，又要加税，老百姓的税收又要加重，不是还跟以前一样吗？所以万万不能这么办。大家怎么劝呢？海瑞也不听，而且海瑞还对他们讲了，此封万万的不能够更改，就得这样下去啊。他不是这么一说吗？旁边有人问了，要是这样的话，咱们可就要得罪权贵呀。对，我海瑞宁可得罪权贵，我绝不得罪小民。话刚说到这儿，就听见身背后啊，嘿，有人高声叫喊，对对对，太爷说的太对了，我看就是应该这么做，宁可得罪权贵，不能够得罪小民，这就是咱们淳安县，哎，让他呀也尝一尝咱们淳安县的厉害，对，大家伙一听谁这么说话呀，扭向回头一看，不是别人，又是那位县丞牛梦生，他这是干什么呀？他是借火浇油啊，欲擒故纵啊。他心想，嘿，海瑞，你不是要捉拿狂徒吗？你别不去啊。哎，你捉拿狂徒，你要真把胡的公子抓到你这儿来，你啊，不但这纱帽保不住了，弄不好就连你这条命也得玩完。所以他起哄架秧子，愣往里边起哄。海瑞明白吗？海瑞完全明白。哎，厉害不厉害的咱们暂且不提，咱们按照王法办事能有什么错处呢？他如果是个官员，按照官员的品级，按照勘合的标准接待他，他既无官职又没有品级，就这样随便砸了我们的驿馆，驿馆那是国家设定在这儿招待各级官员所用，他还鞭打我们的驿丞，驿丞虽然说只有八品，那也是朝廷命官，是什么人都能够随便鞭打的吗？正因为如此，此事一定要严办。我今天说出这样一句话来， 有胆量的随我海瑞前往。

胆怯的可以避而不去。啊，胡伦，咱赶快传话出去，让快班所有的捕快还有你们衙役们各持军械随我前往。是是，告诉弟兄们，到那以后一切看我的脸色行事，听我的命令执行，让你们打你们就打，让你们绑你们就绑，出了天大的祸事由我海瑞一人承担。是是。话也说完了，外边啊也准备停当了，海瑞立刻带领这些人呼呼啦啦的就走出了县衙。也就刚刚出了县衙，听见一位，哎呦哎呦哎呦呦呦呦呦，我肚子怎么这么疼啊，我肚子怎么这么疼，哎呦，你们先头着走啊，我内急我内急，我先去趟茅厕，回头我追你们啊，我内急我内急。大伙儿回头一看，哎，还是牛梦生啊，知道这小子又耍花招呢，也不理他。海瑞带着这些人呼呼啦啦的奔往驿馆而来。等来到驿馆了，海瑞这么一看，驿馆呐，桌椅板凳全都给砸了。在外边有把椅子，椅子上边坐着一个人，看上去呢，也就是这么二十多岁，脑袋上边戴着鹦鹉绿的逍遥公子巾，身穿鹦鹉绿的逍遥公子长，大红的中衣，白袜青履，手里边拿着洒金的小扇，面赛粉团啊，长得细皮嫩肉的，两道细眉毛，一双大眼睛，塌鼻梁，薄片嘴儿，把那嘴这么一撇，呵，露出一嘴的碎芝麻牙来。甭问，这个准是那个胡少卿。海瑞再一看那边，树上边确实还吊着一成赵有才呢。海瑞吩咐人把人放下来，海瑞刚这么一说话，站在胡有清旁边的就那小矮胖子，青衣大帽的，把手这么一抬，嘿嘿，慢着慢着慢着啊，谁呀、啊？你就上这儿发号施令来了，你让放人就放人呐，好大的胆子呀。海瑞一转身来到他们的面前，嘿嘿，我是淳安县的知县，在淳安县这个地方，我不发号施令，哪一个敢发号施令？那个胡少卿啊，听到这儿，点点头，啊，到底是把你个县太爷给请来了，啊？你们是什么人呢？是什么人？告诉你，海知县，往后站，往后站啊！站在墙角那儿去，靠着墙站着，靠着墙站着啊！说出我们大爷的名讳来，怕吓你一溜跟头，知道不知道？呵呵。告诉你说吧，这就是兵部尚书、右都副御史、闽浙总督啊，胡大帅的公子到了，知道不知道？你还不赶快过来行礼，还站在那儿干什么呀？嗯，听完这句话呀，海瑞带来所有的人全都看着海瑞，没意思，怎么办？海瑞微微一笑，往前走了两步，用手一指他们，你们简直是一派胡言。本官早已听说胡大帅为官清正，爱民如子，怎么会有你们这样的人呢？你们分明是一帮土匪，一帮狂徒，假冒胡大帅公子的名义，在这儿鱼肉乡里横征暴敛，岂能容得？来人，给我全都拿下！就这一嗓子呀，您看吧，甭管是衙役呀，还有那些捕快呀，全都当时一愣。哦，明白了，太爷发话了，说这帮人全是假的，是土匪，是狂徒，冒充胡大帅的公子，让我们拿下来。来吧。

这一下啊，也有拿棍棒的，也有拿铁尺的，也有拿绳子的，也有拿锁链的，嘁哩喀喳，这就打开了。打的这帮人呐，横躺竖卧，您想想，他们哪禁得住打呀？您再听这车里边吧，嗷嗷的一阵女人的哭声，这个乱就甭提了。转眼之间，就连那个胡少卿在内，上绑绳的上绑绳啊，上锁链的上锁链子，全都给捆起来了。接着海瑞马上指挥人从树上边把那位义城赵有才给放下来了。海瑞来到这个马车跟前，先看了看里边有美女，还有几只箱子，数了数是五只大箱子，立刻下令连人带车全都押回县衙。嚯，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把这事全都办完了。您可要知道啊，那个县城牛梦生在县衙门里边还做着美梦呢，心想，嘿嘿，太爷爷太爷，你不是带人去了吗？到那儿啊，不是让人家把你给打喽，就是你得给人磕头说好话，要不然你能过得了这一关吗？哼，这回啊，你这个知县算是当到头了，没别的，您呢挪挪窝，过不了多少日子，这个正堂还得我姓牛的我来做。他这还正做着美梦呢，眼瞅着外边噔噔噔噔噔噔，那个毛心先跑回来了。牛梦生这么一看，毛心，哎呦哎呦，那什么，牛老爷牛老爷，回来了吗？回来了。回来了，老爷挨打了。不去，太爷没挨打，把他们给打了。什么？把他们给打了？您哪知道啊？太爷火眼金睛，一看就看出来了，感觉这帮人呐，不是真的胡公子，都是一帮土匪啊，狂徒假扮的，到处的鱼肉百姓啊，抢男霸女。太爷啊，把他们全都锁拿起来了，这不是吗？正往这边走呢，一会儿就押进了县衙。啊，牛梦生听完这两句话愣了，心说，海瑞海瑞，你胆子也太大了，这有冒充的吗？分明是你这冒充之词，你把他们给抓了。嘿嘿，怎么着还要把这些人连车全都押到县衙？押进县衙好办呢，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请神容易送神难。嘿嘿，我看你呀，怎么把人给送回去，你这条命啊就搭在这儿了。一会儿的功夫，海瑞带着人连车带犯人全都押回了县衙。海瑞升坐大堂，衙役们各持毛竹大板往旁边这么一站，刑房的师爷也就在旁边小桌上的一落座。海瑞啪一拍公案，先把那些赃物给我抬上来。赃物啊，就是马车上边那五只箱子呀。把这五只箱子抬到大堂上边，箱子盖打开这么一看，足足的有这么1200两纹银，另外还有2-3件都是珠宝宝玉翠，这些宝贝带他的家人胡府，带胡府，带胡府，就把长得胖的那个家人给带进来了，往这儿这么一跪。嚯，他跪在这儿还趾高气扬的，我告诉你海知县，哎，你的胆子也太大了，竟敢把我们爷们给捆起来压到这儿来，你要干什么呀？海瑞一拍公案，大胆的狂徒，事到如今还敢胡言乱语，看起来不给你几下你是不会招出食言，来，与我重责20。从铅桶里边啊，把这铅子抽出来，啪往地下这么一扔，衙役们立刻上前呐，就把这个管家胡福往地下这么一摁，吞下了中音儿，毛竹大板。

高高一举，啪啪啪啪，打上了。虽然说不多，20大板，他哪挨过这个打呀？狼哭鬼嚎的，哎哎，你怎么真打？嘿，别这，哎呦哎呦，别真打，别真打，你到底要干什么？你说啊，到底要干什么？你们是怎么样的冒充关心，到处敲诈，与我从实的讲来，啊，我们不是冒充，我们是真的，与我打啊！不，你别打。他心想，你不就是一个知县吗？你说我是冒充，我就说冒充，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早晚有一天，大帅知道之后，你今天不是打我吗？哼，非得要你的命不可。今天呢，你问什么我说什么，都顺着你来，还不行吗？啊，您说我冒充，我就冒充。这些银两从何而来？啊，你说这些银子呀？跟你这么说吧，我们不管走到哪儿，也甭管是府衙呀、州衙呀、县衙呀，好几个地方了，谁敢不给呀？啊，只要到那儿去，哎，像这些珠宝吧，也有是人家送的，另外呢，也有我们大爷跟人家要的，可以说要星星不敢给月亮，我们还要继续往前走呢。到你这儿了，你啊，得，我们是狂徒，这还不行吗？我再来问你，那10名美女是怎么回事？哎呦，县太爷，您怎么连这事都管呢？您管的可太宽了。跟您说吧，这也有啊，人家赠送的。当然了，我们大爷呢就好这一口。如果说看上哪家女子了，我们就得想办法把这个女子啊，甭管是请吧还是抢吧，不管怎么说，只要我们大爷看上了，就得让我们大爷拿到手中。哎，知道不知道这10名美女啊就是这么来的？哦，你说的都是实言吗？我句句实情啊。让他画工。感情他这一边说着，那刑房的师爷啊早就给录下口供来了，让他签字画押。啊啊啊，嗨，到你这儿怎么着还有这规矩呢？画不画呀？哎，我画。这胡福心想啊，画呀算什么，不就是一张纸吗？嘿嘿，你把我们怎么发落呀？只要大帅一知道这件事情，我说的这都管用，我说的这才多点儿啊。平常我们大爷往家里带的美女有多少啊？拿回去的金银财宝比这多得多呀。这只不过是九牛一毛而已，这算什么呀？你让我给你画，得嘞，我就给你画呀。公照事实，也摁手印了，也打上足迹了。起过一旁，是，旁边跪着去了。把那10名美女给我带上堂来。功夫不大，从外边把10名美女都给带上堂来。海瑞问了问，都叫什么姓什么，家住哪里，是怎么样来的，一个个全都如实的回答。也有知县把他们抢来送给他的，也有呢他半路看见强行硬抢抢来的。海瑞听完之后把头一点，你们都是善良女子，今日本县有意把你们放走，你们可愿意呀？大家都不住的磕头啊，感谢太爷救命之恩。海瑞吩咐从1200两银子里边拿出50两银子来，每人5两作为盘缠，你们各自回家去吧。10名美女啊赶快磕头谢恩，出了县衙都各奔各家。带贾胡少卿。胡少卿啊还戴着手铐子呢，稀里哗啦来到堂上，往这儿这么一站，谁是假的？嘿，睁开你那狗眼看看，我是真的是假的？他这还横呢，跪下。什么？一个7品知县我就跪？我凭什么跪？刚这么一说，衙役在后边一串

踹他的后腿，跪下，扑通，他跪那儿了，当堂有刑，松刑，把这手铐子给他这么一摘。贾胡少卿，你是哪里来的狂徒，冒充关亲，到处欺诈，还不与我从实的招来？嗨嗨嗨，你让我招什么呀？啊，我跟你说，我是真的。你呀，这条命看起来也不要了，你这官儿也不想当了。他这还要发威呢，旁边那胡福过来了，大爷大爷，好汉不吃眼前亏，您看我没有挨了打了，咱不也得说吗？没关系，他问咱们什么咱就说什么，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到时候只要大帅一知道实情，嘿嘿，大爷，咱们还怕他吗？到那时候就有咱们说话的功夫，再好好的整治整治这个狗官，您看怎么样啊？嗯，这胡少卿一听啊，对呀、啊，不就在这儿吗？是你的县衙，是你的大堂，你让我说什么，我说什么，这还不行吗？好，你问吧。海瑞这么一问，他呀，就顺着海瑞所问的，对，是是是，我们是冒充的，还不行吗？啊，都听你的，不是这个银子吗？就是人家送的，啊，对，也有这个府送的，也有那个县送的，另外什么？你问这个珠宝啊？嘿嘿，我喜欢玩这个，谁都知道，是不是？人家送给我点儿，另外呢，哎，我又跟人要了点儿，什么？你还要问我这十名美女呀、啊？嘿嘿，跟你这么说吧，大爷，我就好这口，这里边啊，谁谁谁是送给我的，哪个哪个是我半道看见的，我给抢来的，怎么着吧？我说的都是实话，一点假的全都没有。师爷那儿啊，也把口供给录好了，让他画供，画供啊！我也画供啊！行，画供，画供。看了一眼旁边跪着胡福，胡福冲他这么一点头，拿起笔来，公招事实，他也摁上手印，打上足迹。海瑞啪的一拍公案，大胆的狂徒啊，竟敢冒充官亲，横行霸道！来人，把他们全都收监，听从发落。

0: 霸道，来人，把他们全都收监，听从发落。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小伙子，还是老样子，给我来上二斤油条。
3: 好嘞，大爷，嘿，您可真是照顾我这小本生意呀。
2: 哟，小伙子，我就是冲着你这拒绝使用明矾和复杂油的招牌来的。
3: 哎，大爷，都说民以食为天，这食品的食字啊，就是要咱们人呐，要用良心做吃的。所以啊，
2: 所以 我就爱吃你做的这个良心油条。
4: 坚守承诺，良心经营，食品安全，健康你我。

切不知，也装不懂当中意义。你每个吻冷像冬天的枯枝，我只好辛苦咋不知，始终始终把你重视。你即使只草草了事，存在我内曾。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苏宁新闻。
2: 今天的媒体聚焦播发新华社评论文章，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系列述评之七。
3: 新华社北京7月11号电，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我们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这一优秀特质，昭示百年大党长盛不衰的力量源泉。深深植根人民，彰显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政治立场。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第一次创立了人民实现自身解放的思想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跨越国度、跨越时代的影响力，就是因为它植根人民之中，指明了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的人间正道。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始终同人民在一起，为人民利益而奋斗，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同其他政党的根本区别。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明确，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具有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的精神。105年砥砺奋进，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立场，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根本使命，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带领中国人民以历史主动精神创造历史伟业，坚持人民至上，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价值底色。赴地方考察调研，习近平总书记常常走进百姓家里，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冷暖始终是总书记最深的牵挂。我将无我，不负人民，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民就是江山，共产党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为的是让人民过上好日子。人民领袖对人民的真挚情怀，映照出百年大党的价值指挥。深深植根人民，贯穿于中国共产党100余年奋斗征程。百余年波澜壮阔的征程，我们党栉风沐雨、百炼成钢，之所以无往而不胜，就在于始终把人民作为源和本，深深植根于人民之中。从长征路上的红军鞋，到淮海战役的小推车，从抗日战争时期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到改革开放时期小岗村村民按下红手印拉开农村改革大幕，从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带领人民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到新征程上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团结奋斗，人民的力量一旦汇聚起来，就有着改

天换地的伟力，亿万人民托举起的一叶红船，穿越激流险滩，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当今世界，当一些国家的政党把人民视为选举工具和政治博弈的筹码，中国共产党始终坚信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人民是决定性力量。孟加拉国新国家报日前发文称，一个政党如同一个有机体，其生命力来源于人民的滋养，历史上那些脱离人民的政党最终走向消亡。而中国共产党的故事则截然不同，建党105年来，他依然源源不断地从人民中汲取力量，深深植根人民，体现在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的伟大实践中。7月1号上午，北京人民大会堂，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七一勋章获得者为党和人民事业奉献自己的一切，为人民利益而不懈奋斗，用实干苦干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生动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鲜明本色。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105年苦难辉煌，我们党仅仅依靠人民，跨过了一道又一道沟坎，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是党和人民一道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新时代新征程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至上，更好为人民谋幸福，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翻开十五五规划纲要，20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占比超1/3，109项重大工程项目中，民生工程达25项，未来5年的宏伟蓝图中，人民二字重若千钧，始终把以人民为中心贯穿治国理政全过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是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价值取向，注重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在满足民生需求中拓展发展空间，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始终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中国共产党的一切执政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治理活动，都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把政治智慧的增长、治国理政本领的增强深深扎根于人民的创造性实践之中，始终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人民领袖对人民的深情赞颂，昭示中国共产党始终不变的初心和使命。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这是中国共产党百余年风雨兼程的深刻启示，更是党带领中国人民走向未来的根本遵循。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我们党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与人民风雨同舟，与人民心心相印，党和人民的事业必将拥有不竭的力量源泉。日前，在全国残疾人射击锦标赛暨名古屋亚残运会选拔赛中，我县残疾人运动员王若荣获 R11

0: 1气步枪10米混合团体握射银牌 ，R4气步枪10米立射个人铜牌 ，R5气步枪10握射个人铜牌。 在全国残疾人游泳锦标赛漳州暨名古屋亚残运会选拔赛中，我县残疾人运动员宋一波获50米自由泳银牌、50米仰泳银牌、100米自由泳银牌。肃宁是革命老区，是冀中第一个解放的县城，被称为冀中小延安。 我县75岁的绘画爱好者郭艳茹创作了20余幅画作，讲述肃宁的抗战故事，希望更多人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今天的肃宁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继续关注我台的缉云肃宁手机客户端。再见。
0: 再见。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那座承载梦想的校园，青涩的我们在这里开启求知之旅。老师的教诲是我们成长路上的明灯，记忆中的老街藏着童年的脚印，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过去的故事。时光流转，老街的模样渐渐模糊，如今城市快速发展，这里不仅有繁华，更有家乡企业的蓬勃发展。
1: 这是我的家乡，
2: 这是我的家乡，
3: 这是我的家乡，
4: 这是我的家乡。
2: 肃宁，
3: 肃宁，
4: 肃宁，
1: 肃宁。
0: 让我们一起助力家乡，创造更多辉煌。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我问你。

0: 你还记得小时候不会拿筷子，不会穿衣服，是他们慢慢的教会你的吗？你还记得你练习了很久才会唱的第一首儿歌吗？你还记得还不懂走路的时候，是他们牵着你学走的吗？如果有一天，当爸爸妈妈站也站不稳，走也走不动的时候，请不要催促他们，因为你在慢慢的长大，而他们却在慢慢变老。请你紧紧握住他们的手，陪他们慢慢的走，就像当年他们牵着你一样。正是这样一份极其平凡却又深厚的感情，将永远留在我们的心里，伴我们走过一生。爸爸，我想对您说，
1: 女儿永远爱你。
2: 爸爸，多休息，少操劳，儿女已经长大，您辛苦了。
0: 爸爸，我爱你。
3: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4: 姥姥，生日快乐！
3: 哈哈，谢谢大乖孙。
5: 妈，看我这儿。
6: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5: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6: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3: 来，咱们共同举杯。
5: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6: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3: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4: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7: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8: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9: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0: 请听广播连续剧《扫雷英雄杜富国》。第一集，云南南部边境真是美丽的地方，这里苍山如海，流水潺潺，可是就在这如诗如画蜿蜒千里的土地上，却暗藏着那场战争遗留下来的地雷和各种爆炸物，威胁着当地百姓的生命安全。为还边境人民一片安宁，我国政府自1992年4月开始，在云南边境我方一侧进行了两次大规模扫雷行动。2015年6月，为彻底消除雷患，经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批准，又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扫雷大队，在云南边界开始第三次大面积扫雷行动。

0: 过上安居乐业的日子。你们有决心吗？
1: 有。
0: 同志们，在我们队伍旁边站着的这位身穿瑶族漂亮花裙子的小姑娘叫兰兰，今年9岁，就住在老山脚下。她爷爷听说扫雷大队在烈士陵园开誓师会，特意让兰兰过来，她有几句话要说。兰兰过来。说吧。
2: 好。
3: 解放军叔叔们，我爷爷10年里2次被地雷炸，炸断了2条腿，他走不了了，就让我来了。我好害怕，我怕我的腿也被炸掉，那我就不能照顾爷爷了，也不能穿花裙子了。叔叔们，快把可恨的地雷扫干净吧！
0: 兰兰，请你爷爷和乡亲们一定放心。
3: 叔叔，爷爷让我一定再说一句话。
0: 什么话？你说吧。
3: 祝解放军叔叔扫雷平安。
0: 谢谢乡亲，全体都有立正，向烈士、向军旗宣誓。

0: 共复国。
1: 到，
0: 出列。
1: 是。
0: 董富国，我听说你的微信名叫做雷神，在连队的成绩记录上你的表现相当出色，无愧于雷神这两个字。我手上的这面战旗上面写有百战百胜四个字，这面旗帜由你来掌，希望你不负使命，再创辉煌。接旗。
1: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注意隐蔽，注意隐蔽，起炮！各小组注意，以班组为单位，人工搜排开始，分块扫描，注意地面全覆盖，沟坎石缝不留死角。
1: 团长，一号地段发现地雷。报告，二号地段发现火箭弹，部分露出地面。报告全队长，四号地段发现一枚定向雷。
0: 各小组注意，所有发现情况的都先停止作业，由一人处理情况，其他人隐蔽。
1: 是是是，陈队长，对付这颗定向雷让我来。
0: 杜富国呀杜富国，你总是让我来让我来，
1: 还不是跟全队长你学的。
0: 行了，雷场上不许耍贫腿，好，就让你来吧。
1: 是，
0: 杜富国，你一定要仔细观察，看有没有轨迹装置，看准后再下手，明白了吗？
1: 明白。

0: 报告全队长，一枚美式定向地雷已经成功驱逐并拆除引线。
1: 左副国，你小子干得不错。不倒，左副国怎么爆炸了？
0: 山上滚下一块石头，正巧砸响了一颗地雷。
1: 你伤到了没有？
0: 没有，一切正常。
1: 万幸。全队注意，继续搜排。
2: 转眼三年时间过去了，扫雷大队在70余平方公里的雷场上演绎了一场接一场与死神之间的较量。2018年8月，杜富国所在的扫雷四分队开进老山西侧的坝子雷场，这片雷场的作业将为第三次大扫雷行动画上句号。
3: 汽车只能开到山脚下，到雷场还得爬5-6公里的山路呢。
4: 这一个人背爆破筒2箱，一箱26公斤，再加上这14公斤的防护服，还有水壶、干粮。哎，艾拉呀，你算算，这一个人得背多重啊？
5: 这70来公斤啊！
6: 富国，你等等我呀！今天这座山的坡度，大概有60-70度呢。哎呦我的妈！这坡度，抖得我都直不起腰来了。
0: 要不你给我一箱吧？
6: 那哪行啊！咱俩的工具箱你都背上了，尽管你是我的组长，要吃苦在前，那我就更不好意思了。
7: 来了，要不你给我一箱？
6: 别！全队长，你是首长，女儿都跟我一边大了。还跟我们背一样多，我再给你一箱，我艾拉还要不要脸了？那杜富国还不得笑话死我呀！哎，行了啊，从现在起，我艾拉闭嘴，你们就当我是哑巴啊！
7: 同志们，你们看这块雷场，估计这里不仅有各种地雷，还有各种炮弹、火箭弹和手榴弹等爆炸物。总而言之一句话，这是一块最难啃的骨头。哎，
6: 反正这是最后一块雷场了，再难也把它拿下了。
4: 来了啊，说什么呢？
6: 咱们扫雷队最忌讳说最后啊，呸！我是说，咱们都很有经验了。我的组长杜富国同志都排了2400多个爆炸物了，就像他的网名是雷神了。
8: 别说是2400个了，就是排到24000个雷，排第24001个雷的时候啊，也要像排第一个雷的时候一样小心翼翼，如履薄冰。
7: 对，杜富国这话说得非常好，非常重要。咱们是在刀尖上跳舞啊，那任何时候都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大家都记住了吗？
9: 记住了。
7: 艾拉，
6: 到，
7: 就冲你刚才的那句话，我必须要罚你
6: 啊！
7: 今晚回营房后跑步3公里，让你提高警惕。
6: 是。
7: 艾拉，别怪我厉害。同志们要记住，我每天最大的心愿就是把你们一个不少的全胳膊全腿的带回去呀。好了，这样咱们呀把东西都先放下休息一会儿。来，放下。
4: 算喘口气了。
7: 喘口气啊。行了，大家呀都别一脸严肃的，咱们说点轻松愉快的事儿怎么样？
6: 坚决支持队长的英明决定。

0: 可是说点什么呀？
1: 说点啥呀？
2: 哎，艾浪，你不是说你要当哑巴吗？怎么就没见你？你这个嘴巴消停一分钟啊？
3: 好了，那就这样吧。就说说你们谈恋爱的事儿。只要说到这些事儿，你们啊最开心啊。这样啊，咱们一个一个来，都得说啊。
1: 谁先说呀？
4: 哎，富国，富国。我的小嫂子汪宁大家都见过，对不对？哎，在咱们所有战友的媳妇儿或者女朋友中，那可是第一号大美女。哎，你说说你这个钓鱼高手是怎么钓到这条美人鱼的？
2: 哎呀，这
1: 对，就杜富国先说。哎，那就先谈一下你们俩的恋爱史，呱唧呱唧。
4: 哎，
2: 好，哎呀，我说还不行。哎呀，其实啊也没啥好说的，我和你嫂子汪宁呢是中学同学，她呀是我的同桌，我在班里啊外号叫杜娘娘。这没说话呢脸就先红了。有一次啊正在上课呢，汪宁突然满头大汗，捂着肚子蹲在地上，我一看呀这肯定是病了，我二话没说背上他，一口气跑了二里地把他背到了医院。哎，到了医院的大夫说他是急性阑尾炎，要不是送来的及时会有生命危险。
5: 哇，英雄救美啊。平时说话都脸红，还敢背着女生跑二里地呀？
1: 哎呀，老师交代啊，
5: 你等等啊，
6: 好，往下说，说到关键
2: 的啊。好，我交代。当时汪宁啊也问我，这平时话都没怎么说过几句呢，哪来的这股子劲儿？
1: 对呀，你是怎么说的呀？
6: 我也说呀，
2: 我就说啊，是狗急了还跳墙呢。我一说这话呀，你嫂子笑得都喘不过气来了。
1: 那是被你这乖乖狗给逗乐了。
2: 当时他的眼泪也刷的就流下来了，
4: 那是激动的热泪，
1: 激动的。
4: 哎，那后来呢？
2: 后来我报名参了军，他自然就成了军嫂了呗。
4: 啊，就这么简单呀？复杂的肯定被你打了埋伏了。
5: 对，啊，继续说，接着交代。
2: 咱呀，都是普通人，哪有那么多恋爱故事啊？
4: 哎呀，你看，又是老师。
2: 记得他问我为啥非要当兵，我就给他讲了我太爷爷的故事，他就明白了我当兵的理由，于是就成了铁兵嫂。
4: 啊，啥理由啊？这么有说服力？
2: 是啊，
4: 什么理由？
2: 我家在遵义的湄潭县干河沟，家门前啊有条路，这条路是当年红军长征强渡乌江保卫遵义会议召开时走过的。我妈给我讲过，当年啊有一个红军小战士住在我家，有一天正赶上下暴雨，泥石流把我家的茅草屋给压塌了。
7: 救我爹！
5: 都别动，让我来
7: 啊！你，这非亲非故的，还是让我进去吧。
5: 不，我是红军战士，老百姓就是我们的亲人，你们退后，让我来
7: 啊！有孩子，
5: 哎呀，出来！我去帮一把，
7: 快
5: 走！快走！
8: 房子要塌了，快
5: 快！
8: 对，
7: 哎呀！
5: 人救出来了！
8: 哎呀，小兄弟，
7: 别
8: 了！
7: 雪，小兄弟，你的腿
5: 没事，我没事，快把大爷先搀起来！
7: 哎呀，恩人呐， 红军是我们的恩人呐、啊！
2: 红军救过我家人的命啊！你嫂子汪宁听我讲了这个故事，也哭了。这么多年，我们俩分多聚少，她一个人在家起早贪黑的，我真是有点对不住她呀。
3: 富国呀，所以你一定要知道心疼媳妇儿，她找咱们扫雷的也非常非常不容易。好了，我讲几句啊。前两次扫雷呢，我都参加了，对情况了如指掌，所以第三次大扫雷我必须上，必须要对得起这身军装。杜富国那句话说得非常好，你们退后让我来。
2: 是啊，你们退后让我来。背起来吧，
3: 来，
8: 好，背起来，
3: 背起来，背起来。
2: 你们退后
9: 让我来。
3: 乡友看齐，乡亲看，坝子雷场作业开始。还是老规矩，我打头阵，你们都跟在我后面，踩着我的脚印走。你们每个人都记住了，越快结束就越要小心。
9: 是。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请听广播连续剧扫雷英雄杜富国。第二集。
2: 报告，十一号地段发现地雷。报告，零八号地段发现大量排气炮弹。报告，十五号地段发现雷窝。报告队长，六号地段发现反坦克地雷。
3: 各小组注意，各小组注意，全体停止作业，后退卧倒，我过去看看。杜富国，反坦克地雷在哪儿？
4: 队长，看，
3: 无就是反坦克地雷。
4: 对，
3: 引爆装置果然改装了。
4: 队长，啊，我拆除引爆装置。
3: 起出来了，哎，不对，啊，怎么了？有轨迹装置。

0: 别慌，别慌，别紧张，千万别乱动，等他过去。别动啊，别动。蛇走了，我继续作业，拆除雷欧的引爆装置。记住啊，千万别乱动。
1: 队长，我保证不动。
0: 好了，完成。
1: 队长，完成了。
0: 对，哎，富国，你抖什么呀？
1: 有点后怕。
0: 后怕就对了，怕才会谨慎。
1: 队长，
0: 哎，
1: 这颗反坦克地雷那么大，就好像一个生日蛋糕一样。钱队长，
0: 哎，
1: 扫雷快结束了，就把它送给我当做纪念吧。
0: 哎，那可不行，我提醒你啊，越要结束越不能忘乎所以，你可不要忘了，这里是雷区。各小组注意，通道上的地雷已经排除，现在继续向前搜索。
2: 坝子雷场的扫雷作业紧张而有序地进行着，虽然险情不断，却总能化险为夷。2018年10月11日下午2点多，杜富国和艾辣像往常一样认真地进行着人工搜排工作。
3: 富国，
1: 啊，
3: 你看，你棚到左边，
1: 啊，
3: 露出地面一点儿，看见了。报告全队长，17号地段发现一枚6-7式加重手榴弹，部分弹体露出地面，请指示。
4: 停止搜排作业，由一人处置，其他人隐蔽，注意查明有无轨迹装置。手榴弹情况最复杂，一定要按照操作规程小心谨慎的处置。
3: 明白。艾拉，
1: 哎，
3: 你退后。
1: 富国，总是让我退后退后，让你来，哎，这回你也让我来一回吧。啊，
3: 哎呀，手榴弹埋在地下30-40年了，木柄都烂掉了，可拉弦是打了油的，还很结实，又被草根树根缠绕着，这个时候甚至是爬过一只蚂蚁都可能爆炸，还是让我来吧。
1: 哎呀，富国，这次扫雷行动都快结束了，如果我连手榴弹都没排过，比战友们差一个段位啊，那以后跟朋友们吹牛底气都不足了。
3: 你以为是打游戏下围棋啊？排雷讲究的不是段位，是安全系数。让我来，安全系数更高。
1: 哎，不是，富国，
3: 我是组长，我命令你，后退。
1: 是。
2: 艾辣无奈的转身后退了2步，杜富国按照操作规程，蹲下身，轻轻扒着弹体上的浮土，突然感觉不对劲儿。
1: 艾拉，我打！
2: 就在爆炸发生的一刹那，杜富国下意识地倒向艾拉，用身体挡住了强烈的冲击波和如雨的弹片。
1: 杜富国被炸，
2: 艾拉只受了轻伤，
1: 救人的，
2: 而杜富国的防护服炸成烂棉絮，浑身鲜血。
1: 止血带，两个一起用，止不住了，快系皮带，再用皮带勒紧了，抬起来，抬起来，放担架，慢放，慢放，
5: 慢点
1: 放，
5: 抬起来，抬起来，
6: 来来来，
7: 抬头，来，注意，走安全通道，音乐安全。

0: 我们记得。
1: 杜富国被紧急转送到解放军第926医院，三天三夜五。

0: 双手还在，眼睛上因为裹着厚厚的纱布才一片漆黑。
1: 睡得好香啊，哎，小鸟叫的真好听。
2: 儿子，醒了。
1: 妈，
2: 富国。
1: 是汪宁啊。
2: 啊，你感觉今天怎么样啊？
1: 用神舟航天员出舱时的话说，感觉良好。手和眼睛都不怎么疼了，过些日子拆去眼睛上的纱布，我就能看见你们的模样了。
2: 啊，是啊是啊，看什么呀？来来来，喝点水。
1: 哦，
2: 这是吸管。
1: 好。妈，我想让您替我去看看艾拉。我听郝班长说她是轻伤，已经出院回部队了，可我怕大家瞒着我呀。妈，
2: 没有瞒你，艾拉真的是轻伤，就是手掌被弹片划伤了而已。
1: 哦，
3: 不行，
1: 妈，我这有汪宁、郝班长盯着，您还不放心吗？我和艾拉是一同闯过鬼门关的患难战友，生死兄弟啊！您替我去探探虚实，好不好？
2: 好
1: 啊，妈。
2: 好好，我知道，我去看看他，也好让你放心。

0: 杜妈妈，哎，您慢点。
1: 行啊，哎，好好。
0: 全队长，让我来接您。我是艾拉。
1: 你就是艾拉？
0: 是。
1: 富国让我来看看你。
0: 杜妈妈，是富国救我。
1: 哎呦，艾拉，你的伤怎么样？
0: 哦，就一块弹片打伤了左手掌。您看，恢复得很好。
1: 哦，那就好，那就好。你得好好恢复，别着急。
0: 哎，啊，杜妈妈，全队长正带队训练呢，一会儿就过来。
1: 哎，
0: 杜妈妈，
1: 哎，
0: 当时要不是富国挡住我，可能我就挂了。可是。富国伤得好厉害啊，他的手和眼睛都，他都这样了，还让你大老远的来看我。
1: 富国执意让我来，你没事儿，他就放心了。
0: 杜妈妈，是他拿眼睛和手换了我的一条命啊。富国是我的救命恩人，我现在才懂了什么是战友情
1: 啊。好孩子，好孩子，行了，别哭了啊，别哭了。哎呀，孩子，别哭了啊，别哭了。艾拉，你是什么时候当兵的呀？怎么叫回了艾拉的名字啊？
0: 杜妈妈，我是西双版纳的傣族，我是去年才从保障队进扫雷队的。富国是我的族长，他手把手的教我扫雷技术，遇到险情总是他上，让我退后。这明明是把安全留给我，把危险他自己承担啊。在生活上，他也时时处处的关心我。

0: 还有一件事让我特别的感动。
1: 哎啦
0: 啊，
1: 今天你怎么老是心不在焉的
0: 啊？啊，没有吧。哎呀，
1: 行了吧，你这个排星刚才愣是连输了六把，午饭你才吃了半个馒头，刷碗的时候还忘了关水龙头了。
0: 你怎么观察的这么仔细啊？
1: 全队长要咱们互相监督，发现谁情绪不对劲儿，是不能进擂场的。
0: 哎呀，我没事儿，跑跑步活动活动就好了。哎呀，来一起跑吧。
1: 哎，好。哎呀，你呀、啊哎、肯定有心事。哎，
0: 没事儿没事儿，
1: 这事儿都写在你脸上了。哎，收拾吧。嗯、哎，
0: 说了你也解决不了，还不如不说了。哎
1: 呀，就你这个精神状态，我肯定你进不了擂场。你说了，也许我能帮你解开这个疙瘩呢。嗯、哎，
0: 行，那你别跟别人说啊。我这刚到扫雷队，别显着我事儿多。哎呀，
1: 我明白。
0: 今天我接到我爸的电话，说我奶奶病得很厉害，不到万不得已的地步，我爸是不会打这个电话的。他也知道我进了扫雷队是怕我分心。
1: 是啊是啊，
0: 可部队有规定，奶奶不是直系亲属，探望奶奶不准假呀。
1: 啊，知道知道。
0: 可我从小没妈，是奶奶带着长大的，爸爸常年出去打工，我和奶奶相依为命啊。可奶奶都这样了，我也不能回去看一眼，我这心里……
1: 艾拉，我也有奶奶，我爸妈那些年出去打工，也是奶奶照看我和弟弟妹妹。你和奶奶的感情，你心里的苦，我都懂。
0: 富国，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呀？
1: 哎，你先别急，这事儿让我来。
2: 这孩子后来怎么样了？
0: 哦，后来准我嫁了。临走的时候，富国还塞给我1000块钱，说你奶奶也是我奶奶，好好给老人家看看病。
2: 嗯，这下你奶奶的病有治了。
0: 奶奶的病治不了了，走了。可是能见最后一面，遂了我的心愿。奶奶临终的时候说，富国是个好人，全队长是好人，扫雷队里都是好人，你和好人们在一起，奶奶就放心了。
2: 你奶奶说的对。艾拉，
0: 嗯，
2: 你是个孝顺的好孩子。
0: 可是杜妈妈，对富国我可怎么报答呀？
2: 孩子，富国救你是战友的本分，你好好的就是他最大的心愿啊。
0: 是杜妈妈，我一定活得像富国一样，要当最棒的扫雷兵，把他没完成的任务完成，终结南疆雷患，不辜负富国。
2: 你是好孩子，艾拉，你是好样的，我喜欢你。从这没了妈，我真心疼。孩子，你和富国是过命的兄弟，以后我就把你当亲儿子，行吗？
0: 你把我当亲儿子？
2: 嗯，跟富国一样。
0: 杜妈妈，谢谢。
2: 别呀，别。

0: 顾妈妈，军令，哎，全队长来迎接您了。
1: 全队长，
2: 杜妈妈您好，一路辛苦了。
1: 哇，真带劲儿啊！
2: 是啊，进行强化训练，跑步不仅能增强体力，也可以调整心理，为再上擂场做准备。嗯，杜妈妈，请您到我的办公室去坐吧。
1: 不用了，不用了。这棵树下就挺好的。全队长，哎，我那年来部队看富国，他也正是在操场上跑步呢，还背了三个马扎。
2: 对，那是他刚进扫雷队集训第一次考试啊，他是最后一名，我就让他跑了几圈，准确的说是他自己要求跑的。
1: 他自己要求的？
2: 你们都看到了吧？啊，这是第一次理论考试的成绩单，看见了吗？
3: 看见了。
2: 有八个人不及格，啊，当然，有文化底子薄等原因，但是到了擂场上，死神就判两个分数，100分和0分。

0: 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老总，咱们因为偷逃税上了征信黑名单，流转资金不仅现在批不下来，而且你列车软卧飞机都不能坐，这可怎么办呢？
2: 刘总啊，您企业的不良记录确实不能让我们再继续合作了，抱歉了。
3: 对不起先生，您的征信记录显示您的住房贷款、卖车贷款我们真的给您无法办理。
4: 您的电话已欠费停机，您的银行卡余额不足。
5: 诚信，新时代公民的第二张身份证，请珍惜你的诚信，谨记守法守信。
6: 儿子，爸爸陪你看动画片吧。
7: 爸爸，我想自己看。
6: 今天爸爸送你上学好不好？
7: 不好，爸爸开车的时候会抽烟。
6: 儿子，你说你想吃披萨还是吃火锅？
7: 要是你不抽烟，我就让你教。
0: 共创无烟环境，还给孩子一个清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
2: 夸我干嘛来避雷针呢？
3: 说谎是要遭雷劈的。
2: 哎呀，
0: 这里有逗乐的小品。
4: 你眉毛别那俩空眼是出气儿的。
5: 我眉毛，我这是俩空眼啊。
0: 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苏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6: 感谢您各位热烈的掌声。
7: 哎，对对，特别高兴能够再次看见大家。
6: 哎，虽然大伙儿这么热情啊，
7: 怎么着？
6: 但是作为年轻相声演员，走上台还得再加深一下大家的印象。
7: 哎，还是怕您各位不认识我。
6: 做一个自我介绍。
7: 对对对，
6: 我叫董建春。
7: 董建春是他。
6: 旁边这位，
7: 哎，对对，
6: 也得介绍一下。
7: 哎，对对对，
6: 这位是董建春的搭档。
7: 哎，
6: 也特别的好。
7: 不好，啊，什么叫我就你搭档是吗？我李丁，我那么响当当的名字跑哪去了？
6: 行了，行了，行了。今天给大家表演这个节目
7: 啊，
6: 这个知识你都不知道，我会这东西你都不会，别说你不会了，李丁，你连见都没见过，想都不敢想，傻了吧？就说
7: 什么呀？
6: 咱们中国
7: 啊
6: 是一个自行车大国，咱们中国人对自行车有深厚的感情，这事儿你知道吗？
7: 这有什么不知道的？我也有感情，我太有感情，我太太我有感情了，我。
6: 你太太有感情，
7: 不是我太太有感情，我有感情。
6: 你有感情啊？
7: 当然有感情。
6: 那你还记不记得你第一次骑车带你对象的场景？
7: 当然了，
6: 记得。
7: 当然了，
6: 啊，
7: 那会儿我们小哥几个一块骑自行车出去玩，
6: 啊，
7: 就我没对象。我开始聊点别的吧，
6: 说个别的。
7: 对对对，
6: 那时候骑车，男孩爱别脚，
7: 哎，容易别的轱辘；
6: 女孩爱卷裙子，
7: 哎，卷
6: 这个你有印象吧？
7: 这我知道。
6: 你还记不记得你第一次卷裙子？
7: 董建春，
6: 怎么着？
7: 我会骑自行车的时候已经不穿裙子了。
6: 那你没有对象有情可原？
7: 什么叫有情可原？也老说过去的事儿干嘛呀？
6: 咱说现在。
7: 说现在啊。
6: 现在啊，这个自行车可以说是又回来了。
7: 哎，共享单车满街都是，
6: 迅速的走红。
7: 没错，
6: 这个你知道吗？
7: 我知道啊，当然知道。
6: 这你也知道？
7: 怎么了？不就自行车吗？有什么不知道？
6: 真那嘴脸，不叫自行车吗？自行车跟自行车可不一样。
7: 怎么不一样？
6: 现在自行车升级了
7: 啊！
6: 现在自行车
7: 怎么了？
6: 有车轱辘，知道吗？有车锁，有大梁，知道吗？
7: 过去的车也有轱辘，有锁，有大梁啊！我过去骑自行车，我就屁股底下加个座，拿个把，我就出来了，是吧？我都没地儿卷裙子去了。
6: 别老无联系，
7: 怎么
6: 的？我那意思，现在的车是高科技，
7: 怎么？
6: 现在的车轱辘
7: 啊，
6: 防爆轮胎，智能车锁，飞机上的材料做的大梁。

0: 加互联网加加大数据加云计算，你听得懂吗？瞧你德行，赶紧，你傻了吧你？
1: 你傻了吧？哪里说自行车那么兴奋呢？这是，
0: 告诉你，高精尖、哦，科技改变生活，
1: 是是是，我们从中都获利了。
0: 特别是啊，
1: 怎么着？
0: 这个共享单车啊、嗯，不仅仅国内随处可见，
1: 什么意思？
0: 而且已经到了国外了。
1: 我骑那么远呢、啊？累死
0: 了。不是，不别骑了，真骑过是吗？不是骑过国外的，
1: 那是怎么出去的？
0: 伴随着咱们自主创新走向了全世界，
1: 好事儿啊！
0: 可以说啊，河南有，荷兰也有，
1: 有
0: 兰州有，加州也有。
1: 你说的是不是牛肉面啊？兰州有，加州也有，两碗牛肉面
0: 不是两碗牛肉面。共享单车，
1: 共享单车
0: 比牛肉面可方便多了，
1: 没有可比性啊！这个，
0: 就告诉你啊，这么一个方便快捷的新鲜事物，
1: 怎么着？
0: 但就是可惜呀、啊，有的人啊，他不会用。
1: 哎呀，这么不懂事儿，你说的是哪一位玉树临风、风流倜傥的？
0: 不是，你还能再要点脸吗？
1: 怎么了？啊，
0: 说的就是你。
1: 哦，原来我就是这个玉树临风、风流倜傥的公子。
0: 说你不会用车呢？
1: 谁说我不会用车了？啊？谁说的？
0: 你不会用车？啊？还谁说的？
1: 谁说的？
0: 我们家都这么说。
1: 你家谁？
0: 上我们家、啊，我爷爷、我奶奶、我爸爸、我妈妈、我哥哥、我姐姐、我们家狗都这么说你。
1: 建筑，你的话里混进了奇怪的东西。
0: 想不想知道我爷怎么说的你？
1: 我想知道你们家狗怎么说的我。
0: 狗还怎么说的你？叭叭叭叭叭！
1: 你这话也太难听了吧？
0: 你听懂是吗？
1: 掌握一门外语是多么的重要！
0: 别老跟我这开玩笑。
1: 谁开玩笑呢？
0: 不说我们家狗、啊、就说我爷爷。
1: 说你爷爷
0: 为什么老说你？
1: 为什么说我？
0: 因为我爷爷
1: 怎么着？
0: 是居委会的大妈。
1: 你怎么？
0: 大事小情啊，
1: 建春，
0: 都特别的。
1: 建春，你先把你的话说清楚了。
0: 你说多清楚？
1: 你的话啊，还有你爷爷的性别，肯定有一个不清楚。
0: 这赖我、啊！
1: 哎呀，居委会大妈，朋友们，我最喜欢的就是我孙子给我买的那条花裙子。
0: 说错了，我爷爷给居委会的大妈经常去帮忙。哦，他们呢就会跟你们这些不会用车的着急。不信的话，来我们家听我爷爷怎么说你。
1: 去就去，这次电影来录像，骑自行车去。嗯，哎，说到就到了，当当当。
0: 谁呀、啊？
1: 哎，爷爷好，我是李丁。
0: 李丁 啊，我必须得说你两句啊。共享单车可不能进小区。
1: 倒算呢是吧？你跟着倒着算呢？
0: 不是，啊、爷爷这拄着拐杖啊，跟你着急呀、啊。
1: 怎么这么着急呢、
0: 啊？
1: 你看，
0: 你老乱停乱放啊。
1: 我当
0: 自己琢磨琢磨。
1: 怎么着？
0: 你把车停在那个路中间。
1: 我停这儿了。
0: 你让行人怎么走？你把车停马路上，你让车怎么走？哎，你把车停树上，你让我怎么走？
1: 什么？
0: 告诉你，我这成天的呀，
1: 你成天跑树上做窝去是吗？你
0: 啊，不是，
1: 都树上干嘛？
0: 爷爷，我好跟那个树底下遛个弯，
1: 我怕砸着你。
0: 就告诉你，我爷爷说你不会用车这事儿没冤枉您。
1: 不会用车是我错了，
0: 对不对？
1: 我下回改还不行吗？咱俩赶紧走，一会儿迟到了咱们的。
0: 咱俩怎么走啊？
1: 骑自行车走。
0: 这就一辆车，咱俩怎么骑啊？
1: 你带着我，
0: 不是凭什么让我带着你啊？
1: 让你找找初恋的感觉。
0: 呸！怎么带人呢？
1: 哎、我干嘛？
0: 我就问你怎么带人？
1: 我坐车筐里。
0: 是坐人的地儿吗？
1: 不是，可是我是你的菜嘛。
0: 你这话 啊，让我爸听见还得说你。
1: 你爸怎么说我呢？
0: 因为我爸爸呀、是交通协管员、他就在前那个路口 啊，逮这些违章的现象。哎呦呦，你是李丁吧？我是董建春的爸。李丁，我必须得说你，共享单车是新生事物，规矩是老规矩啊。
1: 是是是，
0: 骑车逆行的是你吧？
1: 前两天逆行了。
0: 带人的是你吧？
1: 是我。
0: 闯红灯的是你吧？没对象的是你吧？哎
1: 呀，怎么老
0: 不是怎么还这儿？哭了，行行行。不提了，就提你没对象的事儿、都不提了，都不提了，
1: 太诚心了，你们俩
0: 都不提了，行不行？
1: 对对对，你们别说我没对象，你知道吗？
0: 但是你说说这违章的事儿赖谁？
1: 违章这事儿你不能全赖我，他们公司啊调度不灵，管理不当，我还没投诉他们呢，是吗？
0: 你要找公司的人，
1: 对，
0: 找我哥呀。
1: 你哥？
0: 我哥就是共享单车公司的调度员，
1: 是吗？
0: 他就在前那路口跟那挪车呢。
1: 你们家一路口一亲戚呢，怎么？
0: 你是李丁吧？我是建春的哥。我跟你说，
1: 建春，你这。

0: 人物塑造的真不成功啊！
1: 怎么了？
2: 你爷爷、你爸爸、你哥哥，三胞胎吗？就是。
1: 观察太细致了。
2: 本来你们家一个老头，现在双十一搞活动，买一个老头送俩老头。
1: 你行了。
2: 我现在怀疑你们家狗是不是都这么出来啊？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别老胡联系、啊、我哥这是扛着车呢、哦、
2: 扛着自行车呢。
1: 哎，你看看 啊我运走的这些、啊、都是什么车？
2: 这什么车呀、啊、
1: 这没轱辘，
2: 这个
1: 废车。
2: 你看看
1: 这没大梁，废铁，
2: 毁了吗？
1: 这没对象、啊、废物。
2: 谁废物啊？
1: 哎，你说说这满大街 啊就没有一辆车能用的。李丁在你的内心深处，你就不感到羞愧吗？你鄙视你。
2: 我毁了，你鄙视我干嘛呢你？啊，你们家怎么这样？怎么意思？你黑怎么茬？什么意思？你那受不了受不了？好家伙，多新鲜！你们家得骂我一试试。哎，
1: 你是把你那裙子又穿上了是吗？
2: 没有，
1: 你干嘛那么着急呢？
2: 废话，我这演出去呢，我能不着急吗？我
1: 想急也没用。
2: 怎么了？
1: 又来一故事。
2: 又来什么故事？
1: 哎呦，坏了，怎么办？这就剩一辆车了。哎，大哥，你什么事儿？你要是着急的话，你先走呗。
2: 我出现了一个奇怪的女人。
1: 给你表演一下这个场景，只剩一辆车了，你跟那姑娘都想用，这时候怎么办呀？
2: 这怎么办？哦，哎呦，坏了！
1: 哎呦，坏了！
2: 姑娘，你看这又剩一辆车了，
1: 就是的。
2: 那要不咱们尝试交往一下吧？
1: 你想什么呢你？
2: 啊，
1: 这会儿 啊得文明礼让，
2: 文明一点，
1: 问问对方 啊都是什么事儿，谁的事儿更着急，谁先走。哎呦，
2: 文明，
1: 坏了，就剩一辆车了。
2: 哎呦，坏了，那姑娘呢？
1: 什么什么什么？别找了，别找，回来回来。
2: 找不着了，
1: 姑娘早走了，
2: 没对象的话，
1: 这事儿怎么办呀、啊？
2: 哎呦，那大哥，那你是什么事儿？你要着急，你先走吧。
1: 哎呀，今天呀、是大年三十儿、哎，我要到现场去看春晚。
2: 哦，你是春晚现场的观众，
1: 对对 对，
2: 那机会难得
1: 呀。是，
2: 那你先走，我的事儿不值一提。哎、
1: 太谢谢了啊！您是？
2: 我到现场去录制春晚，春晚的演员。对。
1: 好像是你的事儿更着急吧？
2: 不是，
1: 这都几点了，你还没到现场？你搭档都等着急了。
2: 对对对，我的搭档不值一提。大哥，我的搭档啊，缺心眼儿。你给我推我，
1: 你搭档才缺心眼儿呢。那个，
2: 大哥真讲理，
1: 不，
2: 中国好大哥，
1: 你赶紧走啊，赶紧走你的，走你的，
2: 您先走，您先走，我不着急，我节目在后边呢，哦、唱完《难忘今宵》，我再化妆都来得及。
1: 唱完《难忘今宵》就都卸妆了啊？怎么那么谦虚呢？
2: 因为我会用车呀、哦，不仅我要会用车，我还要把这种精神传递给我的子孙后代，
1: 子孙后代，
2: 这叫精神传承。
1: 但是你忘了一个问题，
2: 什么问题？
1: 你没对象，
2: 你别说了。

0: 你看这酒喝的是人不像人，家不像家，这日子没法过了。哎，主任来了。
1: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戒酒康复中心。我们的戒酒方式与众不同，要问戒酒哪家行，戒酒中心找王宁。
0: 王主任，王主任，你可算来了，我们家这酒蒙子又把自己喝晕了。
1: 可不是吗，一个月喝晕四次，来我这儿的次数比上澡堂子搓澡还紧。我这掐指一算呢，今天也该来了。
0: 不是，我是怕他再这么喝下去这身体要完蛋呢。
1: 没事，今天我有大招。啊，
0: 啥呀？
1: 这是剧本，你先看一看。
0: 我看看啊。十年以后啥意思啊，主任？
1: 这是我专门为了你老公准备的治疗方案。哦，一会儿他醒了，哦，我们就告诉他现在是十年以后。我们会把这十年里的事演给他看，以达到刺激他的目的。
0: 刺激他？不行，我老公胆可小了，一刺激就晕倒。
1: 胆儿不小，我们还不刺激他呢。
2: 进入。
1: 刚才已经跟你们都说过了，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
0: 这真是太大了吧，这也太刺激了吧。
1: 其他的都交给我们，你就准备好你的戏好吧。

0: 好的好的，
1: 行吧。
0: 那谢谢各位了啊，哎，谢谢啊，哎哎。
1: 各位，今天这个酒蒙子能否戒酒成功，就拜托各位了。
2: 这一
1: 散，
3: 这一散，就不知何年何月。
1: 你别在那拿情了，刚才是不是又拿湿抹布把我音箱干短路了？啊！快把病人叫醒。
4: 醒醒醒醒醒醒，叫不醒。
1: 啥呀？看我的。

0: 都满上了是吧？哎呀，大哥，我今天提一杯。心若在，梦就在，天地之间就还有真爱。就这个，我喝倒在床上，我也心里愉快。
1: 你再喝倒在床上，我们就很无奈了。
0: 那我躺着，你俩咋也躺下来呢？
1: 我俩躺啥躺啊？是你站起来了，庆祝！
0: 这是哪家企业又开业了？
1: 停！不是企业开业，啊，是你！你睡了十年，你终于醒了！你现在就是医学上的奇迹！
0: 我咋的了？
1: 你醒！你看你很懵。知道自己叫什么吗？
0: 大伙都叫我酒蒙子。
1: 你叫郭子。你喝醉了，在这躺了十年，今天刚醒。
0: 几年？
1: 十年。
0: 你快拉倒吧。昨天晚上我跟我客户喝酒，先喝的白的，然后喝红的，喝啤的时候好像就断片了。
1: 你说的是十年前那个晚上？你喝完第二油就不行了，送到我这儿来了，一躺躺了十年，你可算醒了。
0: 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了，你这还不信？你自己看。
0: 怎么还捆人呢？给我松开！
1: 不不不，冷静冷静。那个唐助理准备注射啊，
0: 给我松开，快点的。这啥呀？
2: 机械手。为了防止助理给患者打针力度不同意造成疼痛，我们特意采取机械手臂进行注射，统一标准，绝对不疼。
0: 你别给我打起包喽。
2: 哎，放心吧，不能。啊，哎呀，没放药。啊，主任，放啥药啊？哎呀，
1: 忘说了，虽然你人醒了，但是你的五脏六腑还需要适应一段时间。这样，给他注射一点维 C 和葡萄糖，中和一下血液中的酒精比例。
0: 啥意思？是不是就是醒酒？
1: 从专业上可以这么讲。
0: 还专业呢？我跟你说，醒酒就一个方法，给我整点啤的，我透一透。啊，
1: 给他来一棒子。啊，
0: 对，不用上针，给我插嘴里。真香啊！我跟你说，小姑娘，这要是我媳妇儿，我连说都不用说，她都会做。我媳妇儿呢？
1: 一醒了就找媳妇儿。你媳妇儿在来的路上。
0: 你刚才说我睡了十年啊？净扯，怎么可能呢？
1: 你看不信？黄助理，给他打开电视，看看今天的新闻。
3: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今天是2031年2月10号，第二届全国机器人婚恋节拉开帷幕。前100位单身机器人可以领取敖英牌蓄电池一块，让您的伴侣永不断电。在刚刚结束的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中国队以10-0的大比分优势，再次毫无悬念地闯入世界杯。全国拒酒办公室出台新政策，实行限号喝酒，每周135身份证尾号单数限喝，每周246身份证尾号双数限喝，身份证尾号为 X 的公民仅周日可喝。
0: 我抗议！什么玩意儿？喝酒都分单双号啊？啊？那我们这酒蒙子还火不火了？
1: 那你得适应一段时间了。
4: 主任，主任，快，快救救我的孩子！主任，
1: 咋的了？
4: 我孩子这胎心好像没有了。
1: 哎呦我的天哪！
4: 快停！
1: 怎么回事啊？你干啥了？
4: 我这不快生了吗？啊！然后昨天晚上我一高兴就喝了2瓶啤酒。
1: 你喝酒了？啊！我打死你！啥时候你还喝酒啊？下个月就生了，你上个胎记怎么办？
4: 那没事吧？
1: 目前看是没什么事儿，但是我警告你啊，出月子之前不能再喝了。
4: 啊，我不喝了，不喝了，那我先走了啊。
1: 好，
4: 没事。
0: 你等会儿，他精神病啊？
1: 怎么的？
0: 男的怀孕？怎么可能呢？
1: 不是，男的。
0: 俩精神病，
1: 男的， 对，他睡了十年。我告诉你啊，四年前生孩子跟女人就没有关系。
4: 不是，那我先走了啊。
1: 好，
5: 你等会儿。你是男的，那你怀的是谁的呢？
4: 怀的是谁？
1: 看我干什么玩意儿？
4: 我的，自己的。
5: 那你怎么成功的呢？
4: 你妈，你是啥人？
1: 郭哥醒了吧？
5: Yes.
1: 郭哥醒了吧？
4: 这都老哥到这儿了，
1: 你终于醒了。
5: 你谁呀？
1: 我。这么明显你看不出来了吗？睡懵了，我是你十年前交的代驾。
5: 十年前交的代驾啊？还等着呢？你太执着了吧。
1: 不是执着的事儿，哎呀，怎么跟你形容呢，就是我接完单您没付款，接下来产生了等时费，你最好有点心理准备啊。我们公司呢是按照一分钟一块钱这么收费，我一共等了您十年零三天，哎，转化为分钟就是525万分钟。当然了，咱哥俩十年了嘛，不是亲人胜似亲人了。这么的，我给你打个折，你直接给我520万就行了。
5: 520万，
1: 520，这个代价好有爱哟。
5: 520万，我叫个代驾、啊、那我付出的代价也太大。
1: 是哥，你这么说你这不就伤老弟的心了吗？啊，你看这是啥？这是爱的证明啊。这个发票单子有多长就代表我对你的思念有多长啊，你看看多长。长不长？再说了，十年了，您没乘过车啊，我也没接过单呢、啊啊、你我怕你给我差评，你投诉我呀，就因为我的忠诚，人家给我起了个外号，
5: 叫啥？
1: 叫会开车的忠犬八公。你不给钱，我指定是不能走。
5: 你不给钱不走，来，请走。耽误治疗。
2: 醒了
1: 去！我跟你说，你醒了，跑啊！
6: 完了。这睡了十年，平白无故欠了520万外债，那我媳妇来了，我怎么向她交代呀、啊？
2: 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
1: 哎，
2: 呀，这酒蒙子咋醒了呢？不会破坏我们俩的好事吧？
5: 混着呢。
2: 哦，
5: 你管他叫什么玩意儿？
2: 亲爱的。
5: 他俩什么关系？
1: 你猜猜。
6: 来吧，
1: 展示、
5: 啊、我跟你拼了。我你给我松开，
1: 安抚一下、啊、嗯，
5: 真香啊。
2: 我跟你说郭子，这事儿呢你不能怨我，我不让你喝酒你非喝，一喝就多，一多就晕，这次最过分了，晕了十年。
5: 十年你都不如那代驾，人家还等我十年呢。你老公喝多了你就应该照顾。
2: 我怎么没照顾你？我天天照顾你，我一来医院照顾你，王主任就照顾我，我一照顾你，王主任就照顾我，照顾来照顾去，我哪还有心思照顾你了。反正我想好了啊，咱家的房子我已经送给王主任了。
5: 送？为啥呀？
2: 因为他不喝酒。
1: 郭哥，多亏了你喝酒，我才能成为人生赢家，才能拥有像现在这么多，我得感谢你啊。对对对。
2: 没关系，

0: 说那么多累了吧，快嗑点瓜子儿子。完了，爱情我是没指望了，我只有指望我的亲情，我要给我女儿相依为命。我女儿呢？
1: 爸，你别再想了，爸。
2: 你谁呀？
1: 我。爸，
2: 怎么那么像李雪琴呢？
0: 她是你女儿。
2: 她是我女儿。
0: 哎，
2: 我能生出这么漂亮的女儿，
1: 我多带劲呢、啊！我老板对我可有意思了，现在。
2: 我知道你等会儿，你往那边点。
1: 我不。
0: 哎呀，咋回事啊？这是。你睡了十年，姑娘长大了认不出来，正常。况且她还整容了。
2: 为啥呀？
0: 为了考上北大，所以整成了学霸。
2: 考上没？
0: 拉胯。
2: 没考上，
0: 但最后还是北大。
2: 咋回事？
0: 在北京大兴学习美容美发。
2: 我不活了。
1: 为了我你也得活下去啊，爸。
0: 为了我俩你也得活下去啊，郭子。你看你现在醒了，正是时候，我们俩的婚礼你一起来乐呵乐呵。知道你爱喝酒，给你准备点酒，白的啤的红的随便喝。
2: 你喝去吧你。
1: 爸，我陪你喝点吧。
2: 不喝。
0: 你不喝酒也行，就是你作为前夫啊，我们俩的新婚典礼你是不是得讲两句？
2: 我讲两句，我把桌子给你揍了，我说两句。我松开，我整开。
3: 我感觉不行了，不行了，我老公太受刺激了。
0: 没事没事没事，
3: 我感觉
0: 我心里有数，还差最后一步。
3: 哦，
0: 雪琴，
1: 爸，
2: 闺女，你这个女儿我认了，咱爷俩相依为命。
1: 爸，我有个事儿忘跟你说了。
2: 啥事儿？
1: 我现在姓王了。我妈改嫁了，我也改姓了，以后你有啥事就给我打电话哦，郭叔。
2: 郭叔。
1: 嗯，
2: 郭叔。郭叔。
1: 要郭叔。要郭叔。郭叔。
0: 郭叔，冷静一下，冷静一下。别着急啊，让我再试验一下。确实晕了。
3: 这不用管他吗？这会出事吧？这
0: 没事啊，都在我掌握之中
3: 啊。
0: 我们该做的都做完了，接下来就靠你自己了。来，集合。
3: 不是
0: 领片酬？
3: 那是宣传话题，王先生。你看我，
1: 我那个片酬你得给我多加点。那老先生爸叫的，
0: 你那个爸叫的特别假，但是你最后发挥的那声郭叔啊，发挥的特别好，就不扣你钱了。啊！
4: 哎，我也要讲，我也要
0: 讲。加什么讲？你回讲。
5: 那个，你给我加点吧，是吗？你说我一个大老爷们扮演一个孕妇，以后怎么找对象？
0: 就刚才你那段表演，给你发到网上去，那粉丝得乌泱乌泱，你就成流量了。要啥样的没有啊？
1: 呀，
0: 你有什么要求？
6: 我没要求，钱我都可以不要，就是下回这种角色能不能让我试试？
5: 妈呀，还不能抢活！
0: 赶紧来吧！
3: 完了，老公，你看你喝酒把自己喝成这样，值得吗？我知道你有时候喝酒啊，出去应酬啊，都是为了这个家，都是为了我和女儿。可你把自己身体喝坏了，我心也疼啊。我不要求什么荣华富贵，我其实就是想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快快乐乐健健康康，你知道吗？老公。你醒了，老公。
2: 老婆。
3: 哎，老公，
2: 我不想让你嫁给别人。
3: 我嫁给谁？
2: 你嫁给王主任。
3: 瞎说，你昨天是喝晕了，我才把你送到这儿来的。
2: 不是，王主任和他们都说我睡了十年。
3: 没有，明天就过年了，我这不是来接你回家吗？
2: 真的吗？
3: 真的。
2: 哎呀，我做了一个噩梦。
3: 什么梦？
2: 哎呀，这个梦太可怕了。你嫁给别人了，我平白无故欠了520万的外债，关键是咱闺女长大了，长得老大了，都爆炸了。

0: 闺女呢？
1: 闺女，
2: 爸爸，
1: 快来！妈妈抱抱。
0: 哎呀，我的女儿！
2: 爸爸，
0: 闺女，这是什么？
2: 这是我给你带的酒。
3: 还喝呀？妈妈不喝了。
1: 真的吗，老公？嗯。
3: 其实啊，小酒怡情，大酒伤身，特别是伤亲情，伤感情。

0: 里我都见过。
1: 对呀、啊，他们都是为了配合你戒酒的优秀演员。
0: 太好了，谢谢王主任。
2: 戒酒成功了，给大家讲两句。
0: 好，
1: 好，
0: 谢谢你们，你们为了我付出的太多了。大哥，我没啥说的，我提一杯，提。
2: 给他绑起来！
0: 这个事儿，我是开玩笑的。
3: 大家好，我是郭德纲啊，在咱们这个河北省啊，有一个肃宁县。历史悠久，人杰地灵，那是状元之乡啊！我记得这个元代的文状元魏元礼啊，清代还有一个武状元啊，叫这个哈盘龙啊，包括咱们中国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那都是肃宁人啊。天桥八大怪之一有一个拉洋片的叫大金牙焦金池先生，包括我们的戏曲名家裴爱玲老师，也都是出生在肃宁。如今的肃宁呢，是雄安新区的南大门啊，荟萃了什么裘皮啊、针纺啊、民族乐器啊、鱼竿、渔具，好些个传统特色的产业。状元新城，精彩肃宁，欢迎您。
1: 我是李伟健，
4: 我是李丁，
1: 这是后起之秀，
4: 这是中流砥柱，
1: 这是我的儿子，
4: 这是我的父，这是什么情况？
1: 什么情况？
4: 我怎么也不能是您儿子呀？
1: 不是，你看我们长得多像啊！
4: 一点都不像啊！
1: 来，镜头推上来，
4: 推上来更不像了。
1: 站好了啊！啊！您首先看我们爷儿俩这个头，啊，一边高。
4: 啊，对，就是不算我这个头呢，咱们是一边高；算上我这个头，我就比您高一头。
1: 您再看我们这个嘴唇，
4: 这怎么了？
1: 都是红的，
4: 这半天就憋出这么一句来是吗？
1: 我看见你啊，我都发愁，知道吗？
4: 我知道啊，很能理解呀。嗯，因为有我这么一个优秀的儿子，哪个当父亲的不愁呢？
1: 就你这个表现，嗯，对得起我这么优秀的爹吗？
4: 我找着亲爸爸了。
1: 不是，你怎么就不着急呢？
4: 我着什么急呀、啊？
1: 你妈没催你吗？
4: 催了，今儿一出门就催我了。李丁啊，一会儿录完像，赶紧找导演把劳务给领了，要不然你爸呀又得领两份。
1: 你在乎这个干嘛呀？
4: 我干嘛不在乎？
1: 再者说了，那演出费到了家我不就交给你妈了吗？
4: 对，是，您把我那份交给我妈了，您那份全进您自己那小金库里边了。
1: 您看着没，都怀疑我有小金库，我冤不冤呢？啊，我那是为我自己吗？
4: 啊，那为谁？
1: 儿子，我那是给你攒的。
4: 哎呦，爸爸，什么时候能给我呀？
1: 你还要啊？
4: 我干嘛不要啊？
1: 那你倒赶紧结婚呢。你结了婚，我这钱都是你的，一分我都不留，我再也不受这委屈。
4: 我结婚啊，您把钱都给我。
1: 对啊，
4: 然后我转手都交给我媳妇儿，那就是我受这委屈了。我还不是倒腾二手车去呢，我这还没中间商赚差价。
1: 不是，你哪儿那么多话呀你？你到底结婚不结婚？
4: 我不结。
1: 您说现在我就纳闷啊，这年轻人怎么都不着急呢？
4: 我还纳闷呢，现在这老年人老催什么催呢？您，
1: 你说什么？
4: 我说你们老年人老催什么催啊？
1: 人家32呢，都有二胎了，你呢，连头胎还没有呢，我都什么岁数了？你再没投胎，我都快投胎了。
4: 您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1: 我想抱孙子，我什么意思？啊，
4: 想抱孙子是吧？
1: 不是，你有跟我穷斗这？这功夫你找个女朋友好不好？
4: 怎么没找女朋友啊？我们前两天不都把女朋友领家来了吗？
1: 你那是领吗？啊，你那是租回来的。
4: 哪有租女朋友的呀？
1: 你还不承认？那姑娘一坐那儿就告诉我了。
4: 说什么呀？
1: 那什么，叔叔有什么话您赶紧聊啊。嗯，李丁才给我300块钱。
4: 这也太没职业道德了吧。
1: 感情你是我儿子租来的呀？哎，啊，行了，聊没两句，嗯，扣你80，走人。
4: 怎么还得拿回扣的呢？行，那我前两天我是不是把丈母娘领家来了？
1: 你那是领吗？你那是租回来的。
4: 丈母娘哪能租啊？
1: 你还嘴硬，刚往那一坐就让我给问漏了。
4: 怎么说的呀？
1: 你是不是我儿子花300块钱租来的？是，漏了吧？哎
4: 呦，这心里也太脆弱了。
1: 扣你80，走人。
4: 啊，这就160了。 我前两天我是不是都把那孩子领家来了？

0: 你那是领吗？你那是租回来的？
1: 那孩子不是租的，那是我朋友的，那是借的，没花钱。
0: 没花钱？那孩子兜里300块钱哪来的？
1: 连孩子的兜都翻是吧？
0: 那怎么着？
1: 我倒想看看您怎么把孩子手里这80你给抠出来。
0: 我拿一张20的，跟孩子换了一张100的。
1: 这都什么人呢？您是不是干过采购啊？
0: 我告诉你儿子、男人都是最好的采购，女人都是最好的侦探。
1: 那我看您不仅是个好采购，
0: 我还是个好侦探。
1: 我太随您了。我
0: 告诉你
1: 什么呀，
0: 赶紧找个女朋友，要不然我跟你妈天天都得吵架。
1: 不是，您跟我妈又吵什么呀？
0: 我觉得你到现在没女朋友、原因就是在你妈身上。
1: 赖得着我妈吗？
0: 从小在幼儿园跟女孩子一接触，他妈就过来了，赶紧把她拉走。什么意思？
1: 那不是我妈就怕我受到伤害吗？
0: 伤害？那女人一说话都是大老虎、小鸡鸡、没发怒，她连话都多不叮嘟，她能伤害你什么呀？
1: 先让她把舌头捋直了，要不然。
0: 好容易上了小学了，放了学拉着女孩子一块儿回家，她妈看见了，哟，你拉着那个女孩做阴凉，你就是那不大点的小流氓。
1: 我妈是个说唱歌手啊。
0: 到了中学了，给女孩子买个零食，她妈又看见了，哟，你拉着那个女孩吃冰棍儿，看你那个不正经的流氓劲儿。
1: 我妈怎么那么贫呢？
0: 上了高中了，约女孩子看个电影，他妈瞧见了，哟，你拉着个那个女孩看电影，你流氓那个外带不正经儿。
1: 让我妈换一个人 battle 行不行啊？
0: 我觉着你那幼小的心灵啊，让你妈弄得都有了阴影了。哎呀，
1: 我这阴影也太大了吧！反正我以后是不敢听说唱了呀。
0: 为什么？
1: 因为哟，我只要一听别人在说唱，我就觉得是我妈在闯荡。不是，我跟您说，您别老跟我妈吵吵，回头她该跟您急了。
0: 当时就不乐意了。
1: 怎么了？哟，妈，你能好好说话吗？您，
0: 李伟健，我告诉你，你要不提这些，我都懒得搭理你。
1: 怎么了？
0: 打结婚以后啊，你拉我做过阴凉吗？你请我吃过冰棍吗？你约我看过电影吗？
1: 你请人看回电影呗。
0: 你说得轻巧，结婚以后我工资月月都给他，我拿什么请他看电影啊？
1: 您不拿了我240的回扣吗？
0: 那我要是挣点钱，所有人都惦记着。
1: 不是惦记您这钱，但是我妈真说了啊，说我为什么迟迟不结婚，就是因为您没给我买房。
0: 我拿什么给你买房啊？我就240能买吗？赶紧找对象，你别老说你没时间。
1: 我真是没时间，我没时间找对象。
0: 你没时间找，我帮你找啊。你没时间谈恋爱，我帮你谈呢。
1: 您着急也不能帮我谈恋爱去，您别老催着我们谈恋爱行不行？要是又相亲又怎么着的？我们现在年轻人，你知道吗？最流行那四个字叫什么？你知道吗？叫
0: 哪四个字？
1: 自由恋爱。
0: 这有刘巧那年就有了自由恋爱了。
1: 那我就跟刘巧处一处也行。
0: 行，你呀，别跟我说那么多没用的。
1: 怎么了？
0: 有能耐你跟你奶奶说去。
1: 我跟我奶奶说什么呀？
2: 哎呀，我来说两句吧。有你这么当爹的吗？
1: 没有你们这样啊。
2: 早干嘛来的？
1: 我干嘛去了？你
2: 这到这时候了，催催催催出

0: 为什么？
1: 最擅长针灸。
0: 哦，去湿的时候给人针灸？
1: 不是，
0: 那是
1: 吃饭的时候给人针灸。
0: 那管什么用的那个？哎，他不练练夹菜吗？去夹的甄大夫炖肉去。
1: 干嘛？你得羊癫疯了是吗？你
0: 又来了，在这
1: 不是不是，你急什么呢？你、
0: 哎、我能不跟你急吗？
1: 怎么了？我不跟你开个玩笑吗？开玩笑就是穴位针灸
0: 啊，确定是这个针灸了？
1: 就是穴位针灸，
0: 穴位针灸还行，
1: 这一般人来得了吗？
0: 那肯定来不了啊。
1: 所以咱雇这假大夫，他肯定能赚钱了。
0: 哦，
1: 对不对？到时候患者结完账，咱就给患者扎针，患者一结账咱就扎，患者一结账咱就扎，以后咱们俩就
0: 结扎了，
1: 咱俩就赚钱。
0: 你早这样多好啊，
1: 对不对啊？
0: 那我可得问问啊，
1: 啊，
0: 咱怎么收费？
1: 贾大夫给患者扎一个穴位，咱们收患者1块钱，这定价够良心的了吧？
0: 这定价太良心了，这定价干半年我都凉了。
1: 你凉了没事
0: 啊，
1: 哥哥给你拿包药回去泡热水澡。
0: 我等不了您那药，我就饿死了。
1: 你怎么就饿死了？
0: 扎一针1块钱，10针才10块钱，咱扎一天咱够房钱的吗？咱这不赔钱吗？
1: 咱绝对赔不了钱呀。
0: 凭什么呢？
1: 这贾大夫这个穴位扎得多，
0: 他能扎多少穴位呀？
1: 你数着，
0: 你数吧。
1: 这贾大夫先扎一个风府穴，
0: 一个
1: 神庭穴，
0: 俩
1: 脑户穴，百会穴，太阳穴，当阳穴，印堂穴，鱼腰穴，阳白风池，头淋气，落雀玉枕，天柱穴，
0: 这才14个呀。
1: 这还没完呢
0: 啊！
1: 丝竹空穴，上迎香穴，童子髎穴，攒竹穴，睛明穴，承气穴，素髎穴，头围下关，颊车听宫，会阴曲骨，中极关元，石门气海，阴交神阙，水分下丸巨阙，九尾中庭玉堂，子宫滑盖，玄机穴，
0: 这么赚钱
1: 呢？还有呢
0: 啊，
1: 扎人迎穴、大迎穴、二尖穴、三尖穴、三阳络穴、四白穴、四毒穴、四满穴、四神聪穴、四凤八邪、十玄穴、大柱穴、大敦穴、大巨穴、大横穴、大骨空穴、天府穴、霞白穴、指泽穴、孔最穴、少商穴、略切穴、商阳穴、合谷穴、阳溪穴、偏历穴、上廉下廉、手三里穴、少府穴、少冲穴，
0: 差不多了。
1: 曲池肘髎、肩俞必闹、曲泽肩使、内关劳宫、中冲极泉、清陵少海、通里神门、冲阳穴、海比关浮兔、阴是梁丘、肚皮解气、内听力对、上句虚穴、调口穴。
0: 行了，
1: 有横骨穴、巨骨穴、神风穴、灵虚穴、阴都穴、玉中穴、不容穴、承满穴、太乙穴、水道穴，有归来气冲、肩颈曲圆、丙风定喘、夹击穴、高肓神堂、阳刚益舌、胃仓、治湿治边穴、灵台治阳、金缩中枢、集中阳关、长强穴。
0: 别扎了，
1: 耳门穴、哑门穴、
0: 啊、
1: 七门穴、张门穴、风门穴、魂门穴、鸡门穴、命门穴，有云门、关门、鸡门、阴门、幽门、夜门、滑肉门穴、厥阴腧穴、三焦腧穴、关元腧、气海腧、中里腧、白环腧，有肺腧、心腧、督腧、膈腧、肝腧、胆腧、脾腧、胃腧、大肠腧、小肠腧、膀胱腧、上髎、四髎、中髎、下髎、会阳穴。
0: 没了，
1: 委中穴、委阳穴，
0: 还有
1: 承山穴、承丘穴、外丘穴、环跳穴、光明穴、阳府穴、悬中穴、日月穴、阴陵泉穴、地极漏骨、三阴交、商丘共顺、隐白穴。
0: 这也太多了，
1: 咱扎这个肉咱不就赚钱了吗？
0: 那患者受得了吗？
1: 受得了，临走肯定送咱们4个大字的评语：
0: 大医精诚，
1: 早晚判刑。
0: 是啊，
2: 长征离我们很远，只能在故事中听到。长征离我们很近，就像昨天发生的一样。走过了多少日夜，数不清，只知道不能停下脚步。历经了多少磨难，记不清，只记得那天的黎明很美。世上从来没有一条好走的路，有些路必须要有人先走。
3: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2: 他们的长征路已经走完了，我们的长征路永远在路上。
4: 是面向
2: 彼此的友情，还是独自面对江河的无情？

0: 不要私自下水游泳，是相互的陪伴，还是无声的灾难？不要擅自与同学结伴游泳，鲁莽的一次伸手，预示着两种人生的结局。不要盲目下水施救，语气不一的标志，传达着对于危险的解释。不要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要在上下学途中下溪、河、镇、沟、水库、水坑、商围塘等危险水域游泳。是唤醒还是长眠？不要到无安全措施和救援人员的地方游泳。是温暖的目光还是绝望的泪光？不要在无家长或监护人带领下游泳。危险的选择决定着生命的反面，预防溺水，向危险说不。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累。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啊。
2: 好累。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4: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5: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实习主播小天。今天呢是2026年7月14日星期二，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5:05，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微信来关注肃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参与到话题讨论当中，或者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便民信息，也可以拨打直播热线03175015736。如果您想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下载蜻蜓 FM APP 或纪云肃宁手机客户端。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这里啊要和大家说一个要紧的事儿，那就是明天啊就是7月15号，那咱们呢就要正式的入伏。那今年的三伏天啊是足足有40天，初伏10天，中伏20天，末伏啊还有10天，一直持续到8月23号。那结合最新的气象预警啊，眼下全国不少地方是高温扎堆，像是川渝啊、两湖、河南、安徽还有新疆、内蒙古多地的气温是突破了39、40度，那闷热和干热啊是轮番的上线，体感将会格外的难熬。所以啊，在这里啊也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避暑小提示，那就是我们尽量避开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4点高温时段出门，可以少量多次的补水，如果说我们出汗多的话，还可以喝一点啊淡盐水。

那我们知道夏天的时候啊，这个气温高，大家就会想要吃一些凉的东西。但是在这里也建议大家啊，少猛吃那些冰饮啊、冰西瓜。空调呢也不要直吹，出门我们可以穿一些浅色啊、透气的衣物。如果说我们一旦出现了这个头晕啊、乏力，就赶紧到一些阴凉的地方啊休息。那确实现在孩子们都已经放暑假了，不少家庭啊都规划着出游，所以说我们出门前可以多留意啊天气预报。那像是川渝啊、黄淮、江南这些高温的核心区域，我们就尽量的错峰出行，做好这个防晒防暑的工作啊，平安舒服的度过这个三伏天。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那刚才咱们说到啊，说明天就要正式入伏，那一提到这个三伏天，大家第一反应啊就是这种闷热难熬，总觉得呀这个高温全是坏处。但其实啊，凡事都有两面，那这40天三伏呢，恰恰是一年当中最难得的减脂的黄金期啊。那我们先来说啊，为啥这个三伏天去减肥好呢？那天热之后，咱们的身体为了散热啊，它的基础代谢会自动的变快，日常活动消耗的热量呢是比平时啊多不少的。相信有不少朋友会发现啊，我们在冬天去减肥和在春夏天去减肥啊，这个难易程度啊是有很大的差别的，原因就是在于这个基础代谢的变化的速度。而且啊，如果说天闷热的话，我想大家啊应该都会有这种感觉，就是不太爱吃那些重油重甜的食物，那很容易自然就会少吃啊，轻松的就制造出了热量的缺口。那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呢，三伏天啊是阳气足，我们的毛孔会张开，还能够帮助我们去排掉水肿湿气，所以一些虚胖的朋友啊，你的掉秤的这个频率啊以及它的数字会更加的明显。不过呢，想要好好抓住这个机会啊，我们的方法得温和。像是我们的运动呢，尽量去选择清晨或者傍晚，像是游泳啊、快走啊这类舒缓的项目是比较合适的，千万不要在正午时间啊去暴晒猛练。再有就是饮食上，我们可以多吃鸡蛋、瘦肉和绿叶菜，一定要少贪凉啊，不然呢会伤害我们的脾胃，反而更容易囤肉啊。所以说我们抓住这40天啊去科学调理，既能够顺应时节养身体啊，还能够悄悄的瘦下来。所以说大家可不要白白的错过啊这个好时机。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那么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的3:07是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那预计14号傍晚到15号的白天，石家庄西部和南部、衡水南部、邢台、邯郸是有大雨到暴雨，部分地区呢一小时的降水量可达30毫米以上，或六小时的降水量可达5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计降水量呢可能超过100毫米，请注意防范山区及浅山区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那最近确实咱们这边这个强对流的天气比较多那像是雷雨阵雨是说来就来。那很多开新能源车的朋友可能都会在担心说，下雨天户外充电到底安不安全呢？所以在这里FM93.3 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份消防部门的一个安全提醒。如果说我们遇到了突发的雷电暴雨天气，最稳妥的做法就是立刻暂停户外充电。那我们朋友们不要觉得说我的车子防水就没有问题，那雷电它产生的这种感应电压呢，有可能会损坏汽车的电池系统，严重的可能还会诱发一些电池的短路。如果说我们充电的地方积水太深，超过了车辆底盘的高度，也千万不要充电。那另外最近这几天的夏天的高温充电，我们也是有小讲究的。我们尽量呢选择清晨、傍晚或者说夜里边凉快的时段，优先的用这种带遮阳棚的这个充电桩因为像我们这个车子呢，它刚跑完长途或者说被暴晒之后，我们就尽量不要急着说去给它马上充电。我们可以等这个电池的温度降下来之后呢，再插枪会更安全。那在充电的时候我们可以保持枪头和接口干燥干净，千万不要待在车里关窗开空调去休息。那电池的热失控速度呢是非常快的，逃生时间特别的短。如果说我们闻到了焦味或者说看到了冒烟，车身发烫，就立刻的断电撤离，拨打求助电话。在这里最后也提醒大家，如果说雷雨时间我们正开车在路上，也千万不要随便的下车，因为这个车身呢它是金属结构，会形成一个保护。那这时候我们待在车里其实反而是更安全的。那停车避开大树还有高处或者说空旷的地方我们就可以了。

那我们这一时段的直播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锁定 FM93.3 继续收听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许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张秋玲。
3: 沧州肃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桂云。
4: 肃宁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天津评剧院的演员具文林。
5: 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
6: 沧州肃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王少华。
7: 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湖北省京剧院的裴永杰。
8: 大家好，我是天津京剧院的换脸演员康文生。
9: 好，我是京剧演员朱世慧。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10: 肃宁是戏曲之乡啊，肃宁县融媒体中心推出了这个五元大戏台栏目啊，大伙儿多多的关注啊，关注肃宁的融媒体中心，关注我们的传统文化，关注五元大戏台。

0: 请出的这位演员，相信观众朋友也一定非常的熟悉。他说呀，他是咱天津人，他说他是喝海河水长大的，他说他在相声界当中评剧唱的最好，在评剧界当中曲艺唱的最好，他说他要为您登台演唱评剧，不知道各位朋友您是愿意听啊还是愿意听啊还是愿意听啊。好，有请德云社班主著名的相声演员郭德纲，有请。
1: 谢谢，他们骗我说有一相声演出让我来，来了就把门关上了啊！你得唱个戏，我说不老会的，我说你胡唱也行啊。我想走没走了啊，这个给各位添麻烦啊，都有谱子，我也没谱，我这人9腔18调，我是9腔19调，我多一调，我不着调。

我们来了也没对对啊，也没说说，我好歹说了几句，人家弦儿问我这儿唱行吗，我说你管那个去了是吧，行不行是我的事儿，你甭往心里去啊，我唱错就说弦儿不对就完了。尤其这些日子闹嗓子赶了，我也不知道你们各位今天是点儿背呀、啊、还是怎么这赶着来吧，是吧，哪儿唱的不好了各位多做自我批评吧。嗯，唱一段咱们传统的评剧《打狗劝夫》里边有一段赵连璧的二六版，唱几句大伙儿听听啊。唱，你还先别拍，真别拍，真的，你看你最起码等唱一段哦，这还行，听得过去，你拍完我扭头走了白拍了是吧，再一个拍完唱的齁难听，你们也后悔啊。你们都准备好了吗？我没准备好啊。这甭管好坏吧，咱们唱一个热闹啊。嗯，天也不早了，人也不少了，鸡也不叫了，狗也不咬了，紧打家伙当不了唱，烧热的锅台当不了炕，给您唱这段打狗劝夫来。

声去。

0: 谢谢谢谢。
1: 郭德纲先生，请留步，请留步，请留步。您可以回到后台让助手擦擦汗，但是您千万不能从这个舞台上走出去。
0: 我就回去了吧，我就。
1: 您别回去，您回去这么多观众朋友都是您的钢丝儿啊，您知道吗？
0: 这哪说理去这个啊？后边这么些艺术家了，还听啊？
1: 您不是艺术家好几天了吗？大伙儿都知道这事儿。再唱一段好吗？
0: 好，我这
1: 好，
0: 我先唱一个，谢谢谢谢谢谢。这个大伙儿真捧啊！待会儿演出结束，咱们都别走，一块儿吃个饭去啊。谁去谁花钱啊？嗯，你看人家都说你们拉得好，咱们再来一个吧啊！您说呢？你看老爷子乐的是，唱一个唐知县沈诰命的一个二六版，多少的啊？
2: 暂请上。

0: 谢谢。
1: 请回吧，观众朋友这么热情，我觉得应该是盛情难却。
2: 再唱就得重唱一遍了，你。你们还会什么呀？没有这么问的。咱们唱一什么呀？唱一老包也行啊，唱一秦香莲那个老包那个"送王爷坐江山"吧，行吗？哎，来。

感谢郭德纲先生的演唱。刚才演唱的呢是一段秦香莲选段《包公赈灾》。欣赏过了郭德纲的演唱之后，请出的是来自北京河北梆子剧团的国家一级演员王英慧，她将为您献上的是河北梆子名段《潘阳颂》选段，有请。

再见。啊，登殿哈，好。这个登殿呢，我们那个和我们天津的乐队的老师没有合作过，但是因为是传统段子，我估计也没什么问题，那就满足您的要求，大登殿。

0: 苏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花派演员赵继兰。苏宁是远近闻名的状元之乡，也是戏曲之乡。祝苏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关注苏宁县融媒体中心，关注传统文化。
1: 苏宁县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祝苏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是差事难当，一谋不到，两腿遭殃。我赵州桥的地方，今有包大人沉舟放粮而回，是打此经过，命我在此轰散闲人，就此打到前来。打到前来是四方人闪开，行人指着步，错着的把身抬，错着的把身抬，闲人闪开，地方来也。靠边楼，靠边楼，快走，快走，快走。

哀家李侯，只因归位年间，使我身怀鲁家，共从妖异刘妃与内侍郭槐，乃是故表之亲，在老王家前逃下，收身待老八之意。哪里是什么收身待老，分明是条奸计，用外国进来金丝里庙剥去皮围，向殿下换取公园，那奸妃一奔走到，言说哀家产生妖魔鬼怪。老王闻言大怒，将我推迟就要斩首。多亏满朝文武保奏，死罪一面，活罪难用，将我打日

神功，那奸妃一计不成，有身而计，约定8月15日火焚。

0: 这是哪位大人在此鸣锣开道啊？待我借问一声啊，列位听了，
1: 听了，
0: 借问一声，哪位大人在此鸣锣开道啊？
1: 既有包大人乘舟放粮而回，大字经过，故而鸣锣开道。
0: 有劳了，哎呀，且去。人言包拯为官清正，我不免赶上前去，将我这二十载的冤枉对他申诉遍了。

0: 钟桥，
1: 前面什么庙？
0: 天齐庙。
1: 哦，打扫干净，老夫舒坦。
0: 是，列位随我来。

0: 方迎接大人。
1: 一方
0: 有
1: 此去神木所在。

台百姓唱戏，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五元大戏台栏目，现面向社会征集戏曲票友演唱作品，年龄不限，剧种不限，要求带伴奏，音频录制清晰，无杂音，作品可发送至电子邮箱 wydxt933@163.com wydxt933@163.com， 并附演唱者姓名、年龄、职业及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我们将择优播出，欢迎参与。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我是雪糕包装纸，我和很多雪糕静静地躺在商店的冰箱里。
2: 老板，买根雪糕。
1: 嗨，不要不管我，我被扔在路边，开始了流浪的生活。你好女士，你要带我回家吗？
3: 哪儿来的垃圾呀，把我的鞋都弄脏了。
1: 我的衣服都被踩烂了。我飘呀飘，飘到了窗台上。哇，屋子里好漂亮。
4: 哎，这什么呀，赶紧扔出去啊。
1: 我又被嫌弃了。我飘呀飘，飘到了公园的草地上。嗨，你好，你要带我回家吗？
3: 对呀，我是环保志愿者，今天到公园义务捡拾垃圾。
1: 哇，太好了。后来我终于回到了我的家，垃圾桶。
5: 城市是我家，环境靠大家。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苏宁新闻。
2: 今天的媒体聚焦播发新华社评论文章，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系列述评之期。
3: 新华社北京7月11号电，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我们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这一优秀特质，昭示百年大党长盛不衰的力量源泉。深深植根人民彰显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政治立场。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第一次创立了人民实现自身解放的思想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跨越国度、跨越时代的影响力，就是因为它植根人民之中，指明了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的人间正道。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始终同人民在一起，为人民利益而奋斗，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同其他政党的根本区别。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明确，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具有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的精神。105年砥砺奋进，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立场，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根本使命，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带领中国人民以历史主动精神创造历史伟业，坚持人民至上，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价值底色。赴地方考察调研，习近平总书记常常走进百姓家里，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冷暖始终是总书记最深的牵挂。我将无我，不负人民，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民就是江山，共产党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为的是让人民过上好日子。人民领袖对人民的真挚情怀映照出百年大党的价值指挥，深深植根人民，贯穿于中国共产党100余年奋斗征程。百余年波澜壮阔的征程，我们党栉风沐雨，百炼成钢，之所以无往而不胜，就在于始终把人民作为源和本，深深植根于人民之中。从长征路上的红军鞋，到淮海战役的小推车，从抗日战争时期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到改革开放时期小岗村村民按下红手印拉开农村改革大幕，从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带领人民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到新征程上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团结奋斗，人民的力量一旦汇聚起来，就有着改天换地的伟力。亿万人民托举起的一叶红船，穿越激流险滩，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当今世界，当一些国家的政党把人民视为选举工具和政治博弈的筹码，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信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人民是决定性力量。孟加拉国新国家报日前发文称，一个政党如同一个有机体，其生命力来源于人民的滋养，历史上那些脱离人民的政党最终走向消亡。而中国共产党的故事则截然不同，建党105年来，他依然源源不断地从人民中汲取力量，深深植根人民，体现在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的伟大实践中。7月1号上午，北京人民大会堂，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七一勋章获得者为党和人民事业奉献自己的一切，为人民利益而不懈奋斗，用实干苦干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生动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鲜明本色。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105年苦难辉煌，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跨过了一道又一道沟坎，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是党和人民一道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新时代新征程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至上，更好为人民谋幸福，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翻开“十五五”规划纲要，20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占比超1/3，109项重大工程项目中，民生工程达25项。未来5年的宏伟蓝图中，人民二字重若千钧，始终把以人民为中心贯穿治国理政全过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是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价值取向，注重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在满足民生需求中拓展发展空间，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始终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中国共产党的一切执政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治理活动，都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把政治智慧的增长、治国理政本领的增强深深扎根于人民的创造性实践之中，始终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人民领袖对人民的深情赞颂，昭示中国共产党始终不变的初心和使命。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这是中国共产党100余年风雨兼程的深刻启示，更是党带领中国人民走向未来的根本遵循。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我们党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与人民风雨同舟，与人民心心相印，党和人民的事业必将拥有不竭的力量源泉。日前，在全国残疾人射击锦标赛暨名古屋亚残运会选拔赛中，我县残疾人运动员王若荣获 R11 气步枪10米混合团体握射银牌， R4 气步枪10米立射个人铜牌， R5 气步枪10握射个人铜牌。在全国残疾人游泳锦标赛漳州暨名古屋亚残

0: 运会选拔赛中，我县残疾人运动员宋一波获50米自由泳银牌、50米仰泳银牌、100米自由泳银牌。肃宁是革命老区，是冀中第一个解放的县城，被称为冀中小延安。我县75岁的绘画爱好者郭艳茹创作了20余幅画作，讲述肃宁的抗战故事，希望更多人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今天的肃宁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继续关注我台的缉云肃宁手机客户端。再见。
0: 再见。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泉水的梦是流进小溪里，小溪的梦是流进江河里，而江河的梦是流进大海里。
2: 我的梦是希望我的家越来越幸福，我家人的梦是希望家乡越来越美好，而我们家乡人的梦是希望祖国越来越美丽。
3: 因为有梦，所以前行，因为热爱，所以奋斗，凝聚奋斗磅礴力量，共筑美丽中国梦想。
4: 大家好，我来给大家讲解一下生活中的网络安全问题。提示一，数据泄露很可怕，生活处处要小心。网购记录、物流信息、网约车的地图轨迹等都可能会造成数据泄露。提示二，个人信息要保护，陌生链接要注意，不随意连接免费 WiFi， 不注册陌生网站，提高个人信息保护意识。提示三，网络诈骗很猖獗，认准官方 APP， 要坚决杜绝刷单返利，警惕网络理财。提示四，人工智能形势新，核实准确不能大意， AI 电商直播， AI 自动驾驶，聊天机器人等都可能带来网络安全风险。网络安全外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六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举行；
2: 王沪宁将访问朝鲜。
1: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 16.9%， 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
2: 全国汽车驾驶人数量达 5.33 亿人。
1: 伊朗战事重新爆发，国际油价创六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今年7月10号，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 15.18 亿千瓦。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七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掌刘小平：
4: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3: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3: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这一历史性跨越背后，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60%，既映射出我国电源结构更新更绿的蝶变，同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我国大型风光基地重点布局区域，截至7月8号，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2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6: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联网荷储。

0: 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1: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

0: 的作用。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15、17全国的电力供应。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2: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至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2: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 16.9%， 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 13.6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4%， 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 4.78 万亿元，同比增长 24.2%， 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上半年我国出口 14.7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
4: 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两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 超万台，遍及全球90多。

0: 各个国家和地区。
1: 这种精准适配还体现在面对国际形势的应急响应能力上。今年上半年，中东局势紧张，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我国凭借完备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 25.1% 和 35%。 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进口 10.74 万亿元，同比增长 22.1%， 增速高于出口 8.7%，促进了贸易平衡发展。王军表示，
0: 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我们积极扩大农食产品进口准入，今年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了进口准入。
2: 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近日印发，自然资源部今天表示，将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整体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意见围绕有什么、值多少、由谁管、怎么管护、如何配置、收益实现、如何监督、如何考核这一自然资源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坚持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基础不动摇，维护所有者和使用者权益不受损。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意见是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领域的纲领性文件。
4: 意见强调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
3: 意见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张文彤表示，
4: 意见呢提出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对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的画像。这回答我们自然资源家底到底是厚了还是薄了，生态修复的效果是好了还是差了，资产价值是高了还是低了，回答这些问题，保证意见贯彻落实到位。
5: 台风巴威给辽宁、吉林等地带来持续降雨，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辽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7月12号以来，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上午，辽宁全省共转移超36万人。辽宁省抚顺市今天继续遭遇强降雨，抚顺市大火防水库放水，浑河水位上涨，城区多处积水，河道沿线安全风险陡增。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7: 出动各种专业抢险救援力量7663次，救援1452人，转移群众26.9万人，集中案子1.6万人，干净食品饮水保障充足，整体安全有序。
6: 本轮强降雨影响范围广，辽宁多地出现城市内涝、农田被淹、交通受阻等情况。中国铁路沈阳局丹东站运转车间党总支书记董延辉，
8: 对站内45对辅助和高铁列车全部临时停运避险，同时啊，我们还对站场设备设施、围墙、导数等外部侵害物实行不间断的巡检，全体消除安全隐患。
9: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在吉林省蛟河市漂河、清背河水位持续上涨，加上前期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持续降雨极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蛟河市漂河镇党委书记张鹏介绍，目前漂河镇已有20个村不同程度受灾。
10: 目前这两条河已经出潮，我们每2小时这个排查雨情险情啊，我们重点对漂河和清背流域的沿线的村屯实施了应转净转，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9: 漂河镇已对沿岸村屯、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进行紧急转移，设立临时安置点，转移群众基本生活有保障。
11: 连日来，黑龙江上智市境内多条河流水位快速上涨，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部分河段超警戒水位，其中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目前洪峰已经通过上智市，上智市应急管理局局

0: 长王刚。
1: 马海河上至水位站水位目前已经退到了警戒水位以下，洪峰虽然已经过境，水位还在高位运行。今天我们重点还是要做好三件事，寻堤、除险、守护。
0: 未来两天上至市仍有降水天气过程，当地在重点区域配备防汛物资和大型设备，安排专人24小时不间断巡查。
2: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预计台风巴威将继续影响东北地区。未来三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及华南等地有较强降雨。吉林、辽宁、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广东、广西等地暴雨灾害风险较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巴威的中心今天上午九时位于山东省烟台市海洋市境内，外围最大风力八级。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林表示，
4: 因为现在黄海或者是渤海海峡的海温比较低，大概在24度以下，所以再次加强的概率不是很大。但是又由于它跟季风槽是结合的，所以可能气压会稍微降一些。
3: 同时，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预警。预计14号到15号，辽宁东部、吉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表示，未来两天，我国从四川盆地到江汉、江淮的高温天气将会有所加强。预计此轮南方高温天气将持续4到5天。
5: 在这个台风巴威登陆北上以后，这个副高是逐步的形成加强，然后与这样一个大陆的高压是一个打通的趋势。从近两天开始，我国从四川盆地到江汉、江淮的高温天气将会有所加强，高温天气将持续4到5天，大概是18日前后。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六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汽车驾驶人5.33亿人。
2: 暑期来临，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游热度攀升。七月以来，与澳门陆路相连的拱北口岸日均进出境旅客超31万人次。
6: 随着台风巴威影响基本结束，今早开始，长江中下游全面恢复双向通航。此外，京杭运河徐州段今天上午也恢复全线通航。
2: 三伏天明天正式开启时长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公众需重点做好防暑降温，以应对高温高湿天气。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针对爱沙尼亚、德国等几个欧洲国家同美国、菲律宾等国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外交部已分别约谈有关国家驻华使馆和欧盟驻华代表团负责人，提出严正交涉。
8: 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确立的，有着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中国在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坚定的。所谓仲裁庭系出于政治目的临时拼凑，本身毫无权威性和公正性，有关仲裁违反国际法基本原则，只是少数几个美西方国家出于遏压中国的政治目的作秀。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我们敦促欧方谨言慎行，停止为非法裁决站台背书，以免影响中欧关系与合作。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13号宣布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并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称，两艘被美国恶意操纵的巨型油轮被击中。受局势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创下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9: 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正

0: 士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45，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在历时5小时的行动中，美军打击了位于伊朗布什尔、恰巴哈尔港、阿巴斯港等地的多处军事目标。特朗普13号证实，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 20% 的费用。针对特朗普上述说法，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总统说的没错，谁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谁就该收这笔服务费。伊朗一直是海峡的守护者，以后也是，不过 20% 确实太高了，我们会公道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证实，两艘巨型油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他们无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控制中心的多次警告，危及该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称，其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5舰队，击中该舰队燃料库，成功击中并摧毁雷达系统以及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国海军第5舰队的无人艇控制与监控中心也被彻底摧毁。由于美伊冲突升级及美国宣布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早盘显著上涨，收盘时涨幅超 9%， 创下2020年5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出席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呼吁更多对乌援助。俄罗斯外交部召见德国驻俄大使，称德国参与习俄不可接受。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2: 13号，泽连斯基率领代表团抵达法国巴黎，参加乌克兰问题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他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乌克兰急需更多防空系统，完善民众安全保障，强大且充足的反弹道作战能力是结束俄乌冲突的关键，其重要性不亚于针对俄罗斯经济的中远程打击或是前线的作战行动。此外，泽连斯基已经向乌克兰最高拉达提议，计划将战时状态和动员期限再延长90天。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议院联盟是战争煽动者的联盟，他们不愿看到和平。该联盟自以为能对俄罗斯造成战略失败，这是极其严重的错觉。俄将密切关注议院联盟的会议动态。此外，俄罗斯外交部当天紧急召见德国驻俄罗斯大使，就德国政府参与乌克兰军队针对俄罗斯国内民用基础设施的恐怖袭击、持续升级对乌军事支持等倒退行径提出严正交涉与强烈抗议。俄罗斯外交部在随后发表的官方声明中指出，俄方向德国大使明确阐明了德国直接参与乌克兰对俄袭击的实质证据。俄方强调，德国持续扩大对乌克兰现有军事和物资援助的举动完全不可接受，其行为正在将两国关系推向更危险的边缘。
3: 欧盟13号宣布，将在今年夏季后提出一项新方案，重点研究设定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最低年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3号表示，社交媒体不是玩具，应由父母而非掠夺性算法影响儿童成长。
0: 童年是大脑发育极其重要也十分脆弱的阶段，孩子们需要在现实世界中成长，需要时间玩耍，需要时间面对面建立友谊，也需要时间去犯错，而不是先被算法塑造。
4: 冯德莱恩说，如果我们想保护童年，就必须首先从风险最大的领域入手。
0: 我们需要判断哪些类型的平台会对孩子造成伤害。现有证据证明，这主要是社交媒体平台，也包括其他带有不适龄内容和容易让人上瘾功能的服务提供商。
4: 欧盟委员会收到的一份专项研究报告显示，平台算法推荐、无限滚动、自动播放等功能很容易引发青少年过度上网，诱发焦虑、抑郁、注意力下降、睡眠紊乱、现实社交能力退化等问题。同时，网络欺凌、不良信息渗透、个人隐私泄露等风险持续威胁未成年人身心健康。近期，澳大利亚、英国等国陆续出台或研究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管理措施。欧盟中的法国、希腊等国已推动相关年龄限制政策，这促使了欧盟采取统一行动。冯德莱恩13号公开了一份由两名专家撰写的报告，其中建议采取分级管理方式。13岁以下儿童仅可在父母、监护人或老师的监督下，在有限的时间内使用社交媒体。随着青少年年龄增长，这些限制将逐步放宽。
1: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13号，英国工党党首选举候选人伯纳姆已获得349名该党

0: 下院议员提名支持，锁定唯一候选人地位。
1: 由于赶在欧盟禁令生效前提前囤货，欧盟国家今年上半年从俄罗斯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数量创历史新高。
0: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近日表示，可能在全球裁减约50,000个工作岗位。今年3月，大众集团已宣布计划到2030年在德国削减约50,000个岗位。
1: 国际钻石巨头戴比尔斯集团13号宣布，将位于南非的维尼蒂亚钻石矿暂停生产2年。该矿是南非最大产值钻石矿，约占南非年产量的40%。当前天然钻石面临价格下跌和培育钻石竞争加剧等压力。
0: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等12个州13号提起诉讼，以阻止派拉蒙天舞公司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将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打响，对阵双方为法国队和西班牙队，中国之声将直播比赛。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家荣、赵初南、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中国不懈怠，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河南北部、山东中南部、广西东部和东南部沿海、广东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河北东部、山西西南部、辽宁东部、吉林南部、河南北部、广东西部、广西东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山西中部和南部、山东中部、河南北部、广东西部、广西中部和东部、四川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期受台风影响，我国华东、华南、华北、东北等多区域发生强降雨天气，引发严重险情灾情。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浙江、河北、辽宁、天津、黑龙江、江苏、安徽、江西、四川等10省区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据预报，今天至17号，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西北东部将有一次较强降雨过程。本轮降雨强度较大，降雨落区内水库和淤地坝安全。

0: 杜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风险较高。水利部对本轮西北地区暴雨洪水防御工作作出针对性安排部署，全面摸清强降雨区内中小水库和并险水库情况，逐一落实防慢坝垮坝措施。并险水库原则上一律空库运行，坚决避免水库垮坝。当地时间14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布什尔市的四个地区遭到美军袭击。当地时间7月14日，乌克兰最高拉达批准延长在乌克兰实施的战时状态和总动员令的期限至2026年10月31日。世界杯快报，据英国媒体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已经将英格兰队和阿根廷队的世界杯半决赛比赛列为本届世界杯最高风险等级的赛事。这场备受关注的英阿大战将在当地时间7月15日晚间进行，这是两支球队在世界杯历史上的第6次交手，同时也是2002年之后的首次世界杯碰面。此刻提示，近期强对流天气多发，雷雨频繁，不少新能源车主担忧户外充电存在安全风险。对此，消防人员建议，雷电产生的感应电压可能损坏电池管理系统，甚至诱发内部短路，最好避免在雷电天气中充电。新能源汽车电池组虽有防水设计，但暴雨天若充电区域积水，积水深度超过底盘电池组高度后，不要充电。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暑运已经开始了，最近出门的朋友应该很多。那我刷到不少网友的一个吐槽，说郑州火车站的电梯怎么还没修好啊？不少网友发了图片，说郑州火车站出站口的电梯长期停运，立个牌子写着温馨提示，电梯故障正在申请更新，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有人就在这牌子上写，几年了都没修好。郑州火车站管委会工作人员说，这个电梯已经老化，不能维修，只能换新，但因为资金紧张一直没有拨付，至于资金什么时候落实暂时无法确定。这轻飘飘的一句敬请谅解，着实是让我们难以理解。工作人员也苦恼，说电梯长期不能用，管委会已经接到很多投诉。是啊，这能不投诉吗？火车站的出站口恐怕是一座城市最需要电梯的地方之一，对提着大件行李的旅客、行动不便的老人、孩子、残疾人来说，一级一级的台阶都是具体的难题，更别提背后还有磕碰摔倒的安全隐患。公共设施运维是职能部门的分内职责，我们当然理解项目推进当中可能有难题，但是几年都解决不了的难题，成本应该由旅客来摊吗？相关部门无论怎么在走流程在推进，和乘客每天遭遇的巨大不便比起来，实在是太慢太拖拉了。现场有没有其他方便的通道？哪怕这些日子来个志愿者给指指路帮把手呢？同时道牌设备更新工期随时向社会公示，更是必须得做的事情。我们常说火车站是一座城市的门面，这修不好的电梯啊就嵌在门面上，消耗的是普通人对公共服务的信任，拉低的是一座城市服务的温度。能不能替旅客多想一点，为大家的便利多做一点，破除这些推诿拖延，城市服务的理念才立得住，我们老百姓才信得过，我们的出行日常真的等不起这一年又一年。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自然资源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河北东部、山西西南部、辽宁东部、吉林南部、河南北部、广东西部、广西东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黄色预警区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陡坎等高风险地带逗留。就在这两天，河北承德宽城县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引发山洪、道路水毁、村庄内涝、房屋进水坍塌等次生灾害。其中宽城镇、孟子岭乡、博罗台镇、龙区门镇四个乡镇一共9个村庄，大约1800多位村民出行受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今天就跟随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的救援人员深入孟子岭乡百木塘村，我们马上来连线他。小晨，来帮我们讲一讲目前村庄道路抢修还有群众转移安置的情况，最新情况怎么样？
1: 好的，主持人，目前通往孟子岭乡百木塘村村口的路呢，是已经由大型设备阶段性的抢通了。部分路段呢已具备大型救援车辆的这个通行的条件，部分临时填平的段路作业面呢，仍有大型的设备不断的碾压路面，把路面是铺得更实。那么中小型的车辆呢，通行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昨天下午呢，我们来到百木塘村的时候呢，村口的路面是完全被泥浆和水流是浸没的状态，深度能够达到小腿的位置，水流的流速呢也很快。现在呢，村口的积水是已经完全排空，救援人员和大型车辆呢也深入村庄内部接触了很多村民。除了孟子岭乡呢，其他水毁道路呢也在抢修或加固中，确保抢险救援和道路运转畅通。今天的这个天气情况呢是继续保持着晴天的状态，阳光照射充足，吸饱了水的泥土呢也大面积的变干，通行车辆少了很多这个安全的隐患，也同样给后续抢通百木塘村下面的村庄的道路呢是提供了有利的条件。目前呢，大型设备修通百木塘村通村口的路后呢，会继续向更深处抢修。目前救援车辆能开到最远的位置呢是在百木塘村村口下面约2公里外的西石门子 村。后面的道路呢，由于被这个洪水冲垮了呢，泥沙裹挟着碎石拦住了去路。大型的设备呢，正在加紧完成道路抢修。距离百木塘村口最远的村庄，任家庄呢，是约有15公里左右。后续呢，会持续进行道路抢通作业。此外呢，博罗台镇供电所的工作人员呢，今早7点多到达了这个百木塘村，发电机也同步跟进。今早8点的时候呢，发电机也到达了现场，保证了这个指挥用电和部分居民的照明。随后呢，工作人员通过人工巡视加上无人机巡视的这个方式呢，对整个村的高低压线路进行了立体的巡视，对故障点进行一一记录，把数据传回供电所。现在呢，数据还在分析整理中，供电所也在根据故障情况协调各种物资，随时准备进场进行抢修。昨天呢，我们在村庄内呢，信号是完全中断的状态，但是今天呢，河北济远通航的工作人员呢，已经将设备车开进了村庄，利用空中的无人机为附近的提供信号。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呢，这个通信用的无人机呢，是可以通过卫星的信号和天线为附近2公里范围内呢是提供信号。目前呢，手机信号已经有一定程度的这个恢复，但当地通信完全恢复呢，可能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值得一提的是呢，目前深入百木塘村下面村庄最深处的救援力量带回了消息呢，是各村庄受灾的群众呢，是已完成了应转尽转，到各安置点进行了安置。主持人，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0: 好的，小陈，我们也密切关注当地的更多的情况和变化。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吉林东部、黑龙江东部、河北南部、山西南部、陕西东部、河南北部、山东中南部、四川盆地西部、广东中西部、广西中东部、湖南西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南北部、山东中南部、广西东部和东南部沿海、广东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受台风巴威影响，吉林出现持续性强降雨，松花江吉林段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挥发和

0: 日流梅河发生有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国家防总今天16点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到了3级，前期派出的工作组正在一线协调指导。此时在吉林省辽源市东丰县受到降水影响，东丰县3条主要河流都超过了警戒水位，多座水库也超过了汛限水位。我们马上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孙建德。孙建德，我们都很关心。哎，我们请导播再次接通现场的电话。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我们刚才已经讲过，吉林出现了持续性的强降雨。好，我们现在导播示意我们可以再次接通正在东丰县当地采访的总台记者孙建德。孙建德，不知道当地的水库险情处理的怎么样了，帮我们讲讲最新的情况。
1: 好的，那从昨天开始啊，吉林省辽源市东丰县呢是持续出现了暴雨天气，导致河流水库的水位呢是持续上涨。东丰县最大的河流呢叫联河，那这条河啊是从县城里穿过去的。从7月13号凌晨4点左右呢，东丰县迎来了新一轮的强降雨之后，联河的水位迅速上涨，超过了警戒水位。那联河在东丰县境内呢，共流经5个乡镇、30多个村庄，联河的两岸多是耕地，容易受到洪水的威胁，是目前当地防汛的重点的一条河流。包括联河在内啊，东丰县共有3条主河，分别是联河、大沙河、梅河。那在昨天晚上，只有联河是略超过警戒水位。经过一夜的降雨呢，今天早上呢，3条河流均超过了警戒水位。另外呢，在东丰县啊，共有86座水库，目前已经有7座是超过了汛限。那这3条河流啊，都是挥发河的支流。挥发河作为纵发江的一级支流啊，是吉林本轮强降雨的一个防汛重点。在昨天的时候呢，中辽水利委员会针对台风巴威动态防御呢，召开了专题会商。会商指出，挥发河等主要的河流啊，可能会发生超警戒以上洪水，而支流防汛作为挥发河干流防汛的地道关口呢，防汛压力还是很大的。我们从东丰县水利部门了解到，在此次降雨之前，当地已经对3条主河流域内的重点小型水库全部实施了提前预泄、腾库营汛，累计腾出防洪库容是1000多立方米。从7月12号中午开始呢，全县的86座水库开始测风泄洪，在保障水库安全的情况下，通过对水库上游来水量的计算呢，来调控泄洪的流量，避免下游河道短时洪峰叠加。目前来看，当地已经启动了像巡堤查险、重点监控险工险段这样的工作，并且呢是转移了风险点群众440户803人，并设置了73个临时的安置点。在强降雨中呢，东丰县城区也出现了内涝，当地呢是出动了城管、环卫以及街道社区的工作人员呢，近1500多人，对接水点进行排涝和管道疏通，并且呢对低洼的地点是实施了布防。为防止近期地下车库发生积水倒灌这样的安全风险呢，在本轮降雨前呢，东丰县就已经对全县有地下车库的29个物业小区进行了管控，劝导车辆撤离，并且呢对车库入口采取了封闭措施。那根据目前的天气预报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到晚上8点多呢，东丰县的降雨呢仍将持续。那全县的平均降水量50到80毫米，南部乡镇最大的降雨量可达到100毫米以上。我们在前方也会持续的跟进水情和雨情的发展，这就是我在东丰所了解到的情况。
0: 好的，孙建德。那么现场的情况也确实是非常牵动人心，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刚才说到了汛情啊，那明天就入伏了。全国不少地方呢，这两天温度都比较高，您出门是不是也感觉啊，没走2步就已经开始汗流浃背了？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明天白天很多地方还有35到36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其中像内蒙古西北部、新疆东部、陕西南部、河北中部、河南中南部、湖北湖南中北部、江西东部、浙江中北部、四川东部、重庆、贵州东部、广西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有37到39摄氏度，而新疆吐鲁番盆地、陕西南部、四川东部、重庆西部等地的局地可以达到40摄氏度以上。

0: 我们要知道，高温带来的绝对不只是体感上的不舒适，更是直接关系到生命安全的健康隐患。就在昨天，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中国气象局还联合发布了今年一号高温健康风险预警，湖北、湖南、贵州、重庆、四川、河南、安徽等地高温健康风险极高，为红色预警。那么像老人、孕妇、孩子这些人群怎么平安度过高温天气？户外作业人员应该做好哪些防护？热射病早期有哪些容易被忽略的信号？我们来听听他们的建议。
1: 根据两部门发布的高温健康风险预警，高温健康风险高的区域涵盖湖北、湖南、贵州、重庆、四川、河南、上海、浙江、江苏、安徽、广西、甘肃、陕西、内蒙古、新疆等地的部分地区，其中湖北中部、湖南中北部、贵州中部、重庆中部和东南部、四川中东部、河南东南部、安徽南部、甘肃西北部、陕西中部、内蒙古西北部、新疆北部和东部等地高温健康风险极高。在上述高温健康风险极高的红色预警区域，老人、孕妇、儿童、心脑血管、呼吸系统等慢性疾病患者不宜外出。户外作业人群要合理制定户外作业安排，在户外要注意补充水分及电解质，做好个人防护。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研究员潘丽君建议，
2: 避免在一天中气温最高的12点到14点进行户外活动，户外活动过程中呢，少量多次喝淡盐水或运动饮料来补充体内流失的水分和电解质，不要饮用含酒精或大量糖分的饮料，也不要喝过凉的冰冻饮料，以免造成消化道不适。一旦出现中暑症状，可以到阴凉通风的地方用冰袋、湿毛巾重点敷颈部、腋下和大腿根来降温，同时啊，小口多次补充含电解质的饮品。
1: 专家建议，如果在室外较长时间并出现身体不适，应及时评估身体状况，如果体温出现快速飙升，要谨防热射病的发生。北京安贞医院神经疾病中心心脑血管病科主任医师王威介绍，作为重症中暑，热射病病情进展快，即使没有达到公众认知中的热射病典型症状，体温40度以上，一旦患者出现轻度嗜睡、反应迟钝、意识模糊等症状时，也可能意味着内脏已经因高温出现受损。户外工作者如果出现心慌、呕吐、恶心和意识障碍等症状，应立即就医。
3: 病人体温升高是一个最大信号，轻微的可能会有一些烦躁、心慌啦，最严重的时候就会出现严重的头疼啊，一些脑水肿相应的症状等等的，非常严重的时候会危及生命。发现了这个病人体温升高，有可能有热射病，有可能出现中暑的情况，第一个一定是脱离恶劣的环境，做一些简单的急救，包括我们擦拭身体啊、物理降温啊等等，短时间越快越好的把他的体温迅速的降下来。
1: 持续的闷热天气会显著增加中暑和心脑血管等慢性病的急性发作风险，慢病人群应加强健康监测，如血压、血氧、心率等指标出现异常或病情波动时，要及时寻求帮助或尽快就医。同时，体弱者即便在闷热室内静坐或睡眠，也可能出现热射病症状。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主任医师刘清泉提醒，一些老年人谈空调色变，习惯在湿热天气下的室内久坐，也可能造成健康损害，建议将室内温度、湿度设定在合理区间。
4: 三伏天季节，创造一个合适的环境的温度，达到了25-26度。很多老年人呢，本身他对于外在的寒热的感触会敏感，等他感到热的时候，他可能中暑了，可能会诱发他的慢性病急性发作了。到了这个最热的天的时候呢，高血压的病人呢，要及时的去观察自己的血压，血压有一些波动，导致我们头晕、头痛，甚至出现失眠的情况下，及时的到医院就诊，调整降压药物。
0: 那听完专家的建议，我们也再次提醒您，高温从来不是出点汗而已的小事，不管是顶着烈日奔波的户外工作者，还是在家舍不得开空调的朋友，哪怕是仗着年轻的上班族，都可能在高温天里踩中健康的坑。所以该补水就补水，该避暑得避暑，尤其是身体发出警报的时候，千万别硬撑，高温总会过去，可是咱们的健康可经不起半点侥幸。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

0: 王贤。说起去大医院挂专家号，估计不少朋友都有过定好闹钟抢号手慢无的经历。那抢不上的话，您是不是也找黄牛试过花高价？要么呢就得多等一段时间。看病难有的时候啊，就难在挂号这第一步。最近上海的多家三甲医院推出了一项新服务，被网友们形象的叫做挂号版12306。这说的是候补挂号，简单说啊，就是号满了也不用干等，您可以先在线排队申请，一旦有人退号，系统就会按照申请顺序自动补位，不用您天天盯着手机刷号。哎，听着是不是挺熟悉的？就跟咱们买火车票候补的逻辑几乎是一模一样啊。那这项服务实际用起来到底顺不顺手呢？普通患者的候补成功率高不高？能不能堵住黄牛抢号的漏洞？总台记者王殿甲实地探访了这些医院，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1: 记者在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看到，54岁的沈女士因为颈椎不适刚刚完成就诊。她告诉记者，这次能挂上专家号全靠候补功能。
2: 有了这个候补呢，我可以节省我的那个等待，就心里有底了。
1: 据悉，在医院的官方互联网公众号上，患者在预约挂号中选择已约满的专家，选择日期旁边对应的候补键，即可进入排队序列。每位患者可同时提交2次候补申请，截止时间为就诊前一天下午5点。操作流程与铁路购票的候补逻辑相似，每一环节都配有清晰的界面引导。作为上海市首家推出候补功能的医院，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从2025年6月推出到2026年6月底，累计使用人次超114万，成功率约 18.1%， 有效减少了号源浪费。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院长马欣：
3: 那事实上我们发现按比例啊，有很多的病人呢、本来挂上号了，后来种种原因他把号退了，然后候补的病人他就能够递补上去。从去年到现在也大约有20万病人呢从中获益。通过大数据我们也会发现有一些不正当的抢号的行为，那通过这个手段嘛，也是能够非常有效的一个杜绝。很多其他兄弟医院也来交流过，他们觉得这是很好的办法，目前在上海市很多医院都采用了这个办法。
1: 同样探索这一模式的还有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该院自2026年4月20日正式上线门诊候补号源服务，同样每位患者可以同时申请2个不同的号源候补名额。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信息中心主任庄思良：
4: 如果这个号原来是被黄牛占的，你有意向去有偿取得我这个号源，那么我们可能会约定一个特殊的一个时间，比方讲在半夜，我一下子把这个号源放出来，然后呢你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抢到这个号，这样的话呢也给那些黄牛有可乘之机。那么采用了这个候补的机制之后呢，我们释放的这个号源呢第一时间是按照我们的候补的规则系统自动匹配给排序在第一位的候补患者。
1: 截止到7月9日，该院共有13258人次提交了有效候补申请，其中候补成功4365人次，候补成功率约为 33%。 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门诊办公室主任葛颖杰：
5: 像是免疫科、产科、妇科这些科室，它的候补需求量是相对比较多的，患者也有一些特殊性，比如说他有一些生理周期的一些变化什么的，可能会临时取消一些门诊。
0: 那对于这个挂号版12306呢，有网友在社交媒体上也分享了自己的经历啊。我看有人说我妈妈在中山医院预约了1个多月，好几次都没成功，昨天候补成功了。也有网友呢有点遗憾，申请候补之后没有等到号源。还有网友说，虽然候补到了，但是不一定可以约到合适的时间段。其实候补挂号呢也并非上海首创，之前国内其他地方呢也有过类似的探索。实践表明，候补的功能既盘活了号源，又提升了患者体验。但是候补也确实不是万能的，不是每个申请者最终都能够等到号源。不过相比过去要拼手速高价从黄牛手里买号源的这个老路啊，我们说已经迈出了公平的一大步。相信随着后台数据的积累，在技术手段的加持之下，医院会摸索出更实在的方案来解决我们患者挂号的痛点。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最近有多少人被广西抗洪救援现场那艘被称为救援航母的应急动力舟桥刷屏了？它像是一座移动的钢铁岛屿，在20个小时之内把6000多名被困师生从洪水围困的校园当中安全地转移出来。那这套由中船应急完全自主研发制造的装备并不是第一次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从2021年河南特大暴雨到2026年广西洪灾，这艘生命方舟一次次在滔天洪水当中打通救援通道。那么这艘救援航母究竟是怎么样研发制造的？它还有哪些隐藏技能？未来又会不会有些升级？带着这些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采访了装备的制造方中船应急有关负责人，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7: 7月6号开始，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强降雨，当地西江教育园区多所中学和专科学校严重积水，一些地方水位高度已经接近道路指示牌的顶部。7号起，来自解放军、消防等救援力量开始用橡皮艇对学生进行转移，但一艘橡皮艇一次只能转移几个人，转移进度十分有限。所以从7月8号下午5点起，中国安能救援队出动了动力舟桥增援转移任务。当这个巨大的机甲平台驶入洪水中的校园时，被困在教学楼的学生瞬间沸腾。
8: 保护，保护生命安全，由我们两边控制安全，安全这个边缘，安全边缘，
9: 你排排上啊！
10: 你们在这里困了几天了？
11: 准备两天了。
10: 桥那瞬间是什么心情？
12: 非常开心，能回家了。
13: 看到这船就落泪了，真的。
7: 欢呼、掌声、泪水，这是被困师生见到动力舟桥时的真实反应。7月9号中午，不到20个小时，6000余名师生全部通过动力舟桥平安转移，无一人遗漏，无一人受伤。大家也将动力舟桥称为了救援航母。动力舟桥的建造方中船应急产业开发部主任周军波介绍，其实动力舟桥最初的设计并非用于救援，而是军用装备。
14: 舟桥它最开始的时候，它是一种军用的渡河桥梁装备，它主要是用于保障履带式或者是轮式装备快速的通过江河障碍。原来的舟桥呢是不带动力的，是需要用架桥气艇顶推的方式保障舟桥在水上进行航行。但是后来呢，是随着技术的迭代升级，我们研制了一种新型的舟桥。那么这种新型的舟桥呢，是将动力系统是集成。
15: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6: 河北省有一肃宁县，写都是肃宁正字，老百姓一说呢，叙宁。
17: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肃宁的一桩奇案。
18: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书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肃宁书馆。
19: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0: 上回书说到诸葛亮把鲁肃、鲁子敬请到了小船之上，然后传下命令来呀，开船。21条船逆流而上，驶向江津。鲁肃在船舱之内跟诸葛亮饮酒，没有多大的功夫，军校进船舱禀报：先生，长江之中大雾弥天。好，太好了。诸葛亮非常高兴，把酒杯一推站起来：此景啊，我们出舱去观看雾景如何？鲁肃、鲁子敬就跟着诸葛亮走出船舱，两个人站在船头之上一看，果然好大雾，对面不见人，伸手不见五指，上接高天，下垂大地。前人曾经写过一篇《大雾垂江赋》，赋中写道： 大哉长江，西接岷峨，南控三吴，北戴九河。汇百川而入海，理万古以扬波。至若龙伯海若江。

飞水母长经千丈，天无九首，鬼怪异类咸极而有。盖夫鬼神之所平一，英雄之所战守也。时而阴阳既乱，媚爽不分，亚长空之一色，呼大物之四屯，虽于心而莫睹，为筋骨之可闻。初若明蒙，才引南山之豹见而充色，欲迷北海之鲲。然而上接高天，下垂后地，渺乎苍茫，浩乎无际。鲸鲵出水而腾波，蛟龙千渊而吐气。又如梅林收入，春阴酿寒，明明默默，浩浩漫漫。东施柴桑之岸，南舞夏口之山。战船千艘，俱沉沦于沿壑。渔舟一叶，惊出没于波澜。甚则穷浩无光，朝阳失色。反白昼为昏黄，变丹山为水碧。虽大禹之志，不能测其浅深；离楼之明，焉能辨乎咫尺？于是逢迤西浪，平翼收弓，鱼鳖遁迹，鸟兽千踪。隔断蓬莱之岛，暗为昌河之功。恍惚奔腾，如骤雨之将至，纷云杂沓。若寒云之玉童，乃能重引毒蛇。阴之而为瘴疠，内藏妖魅，平之而为祸害。降饥饿于人间，起风尘于塞外。小民遇之妖伤，大人观之感慨。盖将反元气于洪荒，混天地为大块。这篇《大武垂江赋》写的实在是太好了，我建议喜欢《三国演义》的人应该好好欣赏这篇文章。这个时候，诸葛亮跟鲁肃两个人站在船头之上，21条船虽说逆流而上，却行驶得飞快，就好像风神冯夷和水神平易在暗中推舟相助。鲁肃、鲁子敬虽然在江东居住了几十年，这还是头一次站在船头之上，亲临其境，观赏浓雾弥漫。哎呀，孔明先生，真是好大雾！这时候军校过来禀报，孔明先生，大雾漫江，这船还往前行驶吗？诸葛亮点了点头，继续向北开去。啊！鲁肃一听，心说坏了，向北开，那不是曹营吗？哎呀，先生，去不得，北边是曹营的水战，我们船上兵少将无，岂不是白白去送死吗？哎，子敬啊，你休要担心，少要害怕，随我来。诸葛亮拉着鲁肃的手，两个人钻进船舱，来来来，坐下，咱们两个人边聊边饮。鲁肃没办法，只好坐下吧。诸葛亮又给鲁肃满满的斟了一杯酒，子敬，喝吧。鲁肃心里挺奇怪，只好一饮而干吧。这时候船再继续往前走，时间呢已然接近五更了。军校又来到船舱之内禀报诸葛亮，先生，我们的船只已然接近曹营水寨了。鲁肃一听，赶紧把酒杯放下了。孔明啊，还是小心为妙，赶紧调转船头，咱们回去吧。子敬，我跟你说了，你呀踏踏实实坐此饮酒啊，请放宽心。来呀，把所有的船只头冲西，尾冲东，一带排开。水手们，马上跟军士就在船上擂鼓鸣号，呐喊助威。诸葛亮这令往下一传，这21条船唰一字排开，跟着21条船上战鼓齐鸣。

也怕曹操大兵杀出来21条船几百之兵，没有一员战将，他怎么能跟曹兵相敌呢？所以鲁肃、鲁子敬是将信将疑，有点举足失措。咱们再说曹操，声音一直传到了水寨，曹营的水军大都督毛玠、水军副都督于禁就听见在外江面之上鼓声大作，杀声震耳，赶紧派人禀报曹操。曹操吓了一跳，带着手下文官武将就来到水寨当中这条飞虎大战船上。曹操登高一望，大雾迷茫，伸出手来都看不见呢。哎呀，这时候毛玠、于禁来到曹操面前，丞相，江东前来借大雾来劫我们的水寨，我们讨令杀出去。不对，曹操一摆手，大家伙不敢说话了。飞虎大战船上鸦雀无声，只能听见江中战鼓咚咚，号角齐鸣，看是什么也看不见。曹操用手一指，你们看，而今大雾迷江，周瑜突然前来劫水寨，你们万万不可轻举妄动，如果要杀出水寨，必然会落入周瑜、诸葛亮的圈套。可是毛玠、于禁着急呀，丞相，那怎么办呢？咱们就等着周瑜的战船杀过来吗？岂有此理，水中大雾，你看不见他，他也看不见你。好，你们立刻调齐弓箭手10000，给我射退江东的战船。遵令。两位水军都督走了，指挥10000兵全都是弓箭手到江中前去射箭，要把江东的战船射走了。这是曹操第一波送箭的。等毛玠、于禁走了之后，曹操不放心，张辽、许褚何在？在，在。火速调齐6000弓箭手，每人带3000，到江边驻射，帮着毛玠、于禁。遵令。两员战将，每人是3000弓箭手，这6000弓箭手火速到江边，帮着水军大都督、水军副都督往江中射箭。这是曹操第二波放箭的，这两波放箭的兵将加在一起是16000人呢。咱们算算，一个人要放一支箭，就是16000支箭。这射箭不是半天射一支啊，射得快呀，跟宇宙飞黄相仿。一个人要射10支箭，就是16万支箭。一个人要射20支箭，可就了不得了，几10万支箭射出去，诸葛亮干什么来了？借着大雾垂江，草船借箭。曹操兵将往江中一射箭，想把战船给射走了。诸葛亮在船舱之中听见箭射的声音，诸葛亮心里甭提多高兴了。子敬啊，来来来，坐下饮酒。鲁肃刚要坐下，哎呦，糟了，就觉得椅子歪了，再一看桌子上的杯盘全都歪了，筷子往一边轱辘，紧接着酒壶啪嚓就倒了，酒也洒了。鲁肃赶紧过来扶住诸葛亮，先生，坏了，这船可要翻。子敬，你放心，这船翻不了。来呀，把船调过头来，头朝东，尾朝西，还是一字排开，逼近水寨受箭，继续擂鼓呐喊。鲁肃没办法，只好坐下了。先生，你怎么还在曹营水寨面前折腾啊？要出兵可就麻烦了。子敬啊，你放心，
我说曹操不敢出兵，他就是不敢出兵。我问你，是不是？

周都督跟我要10万只凋零。是啊，刚才我们的船一面受箭，估计只有几万。现在调过来，船的另一面再受箭，10万只凋零就监工督造成功。哎呀，鲁肃瞧着诸葛亮，诸葛亮是仰天大笑。那诸葛亮事先早就算好了，一支箭估计有多大的分量，一条船一面受箭，受多少支，这杯中的酒能够倾斜到什么程度。如果说一条船一边受箭要得了7000-8000只，你拔下来之后得有折的，得有坏的呀，剩下的好箭没伤的5000-6000只，所以21条船才能得上6000-7000只箭。掉过头来，两面全都射匀了，船也能摆平了，这10万只凋零箭绝不会少一根。鲁肃虽然知道诸葛亮借大雾垂江来草船借箭，可是鲁肃还是担心。先生，箭是有了，咱们得赶快走，倘若一会儿云开雾散，我们就回不去了。子敬啊，你可千万别着急，我问问你，是不是我立的军令状监工督造10万只凋零箭，倘若少一只，臭都督可要我诸葛亮项上人头啊。啊，就在他们两个人说话的功夫，这21条船就平了，两边受的箭也差不多了。可曹营兵将非常奇怪，为什么射了这么半天箭就射不退东吴的战船呢？难道说他们带的全都是藤牌军？那也不对呀。就在这个时候，东吴的军校进船舱禀报诸葛亮，先生，天快亮了，浓雾已然开始消散，请先生定夺。诸葛亮马上传下命令，你们马上把船帆扯起，火速赶回三江口，开船的时候所有船上的军士齐声高喊谢丞相见。时间不大，21条船开动了，每条船上都有40来人呢，加在一起800多兵，齐声高喊谢丞相见，谢丞相见。这声音很快的就传到了曹操的水师大营，曹操跟手下的兵将全都听见吴兵的喊声了，谢丞相见。那曹操还不明白吗？自己中了计了。这时候诸葛亮的战船顺水而下，船清水急，一会儿的功夫就走了20多里，曹操再想派兵追依然赶不上了，曹操非常后悔。这些船已然离开了险境了，鲁肃不放心，赶紧走出船舱一看，哎呀，每条船两边的草人身上都布满了凋零箭。鲁肃能不佩服诸葛亮吗？太高了，诸葛亮真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料事如神，难道他是奇人异士吗？等到云消雾散，红日东升了，诸葛亮已然带着战船平平安安回到了三江口。鲁肃就跟诸葛亮说，先生，我真佩服你了，你怎么知道今天会有大雾垂江啊？哎呀，子敬，你和我都是指挥兵将的将帅，倘若身为将帅不通天文，不识地理，不晓阴阳，不识奇门，不看阵图，不明兵势，是庸才也。正因为如此，我才不跟周都督要10天的限期，只要3天的时间，我就估计今日大雾垂江。我还要感谢曹操送我10万只凋零箭，然后咱们再用10万只凋零箭射他的兵将。
诸葛亮确实有本事，但是诸葛亮不是能掐会算的。诸葛亮说的非常对，身为将帅必须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如果你不识地理，不晓阴阳，不看阵图，不明兵史，是庸才，你干什么的呀？诸葛亮来到江东之后，周瑜扎下水师大营，诸葛亮就在江边一个小舟上安身。那诸葛亮不是天天下棋，他每天都在江边要观察江边地理、气候、水势的变化，而且跟江边的渔民聊天，他得掌握当地的风雨雾所有情形的变化，他才能估计什么时候大雾垂江，才能够草船借箭。鲁肃鲁子敬点了点头，先生神机妙算，我真是佩服。我估计每只船上也得有几千支箭呐，这样加在一起就会超过十万。先生，你不费江东一兵一卒，草船借箭，天下奇闻。走吧，跟我马上面见都督交令。诸葛亮摆了摆手，子敬啊，先别着急。昨天晚上一夜而眠，我今天想好好睡上一觉。咱们先把船靠岸，把所有的箭拔下来数一数，够不够交令的？哎呀，孔明先生，足够足够。两个人指挥船靠了岸了，船上的兵将往下拔箭，然后码在江边，把这折了的还有箭头坏了的全都不要，好箭是十个一捆十个一捆，然后十小捆捆成一捆，是一百只一捆。诸葛亮一边数一边瞧鲁肃，鲁肃一看准得超过十万只。哎呀，孔明先生不要点了，不成。等把箭点完了之后，除去零头，一共得了132,500支凋零箭。诸葛亮看了看箭，用手一指，子敬你瞧，周都督派的500兵就在江边站着呢，想取我诸葛亮项上人头，看你在这儿，他没敢逮我，你赶紧去，让他们把这些箭装到车辆之上，给周都督送去。好好，我遵令遵令。鲁肃立刻传令，他是赞军校尉啊，这500兵确实是周瑜派来的，严阵以待，就等着诸葛亮下来取诸葛亮项上人头了。为什么没敢动啊？一个是鲁肃在这呢，另外确实看见凋零箭了。鲁肃往下传令，这500兵就帮助船上这些兵士把这10几万支箭装到了车辆之上，一车一车往周瑜这水师大营里拉。子敬啊，你回去交令，我可回小舟上睡觉去了。好，孔明先生，一会儿我再来看你。诸葛亮回去了，到小船上躺在床上就睡着了。鲁肃鲁子敬赶紧来到中军大帐前来拜见周瑜。周瑜干什么呢？手里拿着这张军令状，满面笑容，两只眼睛往前一看，又像看得见又像看不见，周瑜在这出神呢。周瑜心说，一会儿的功夫，我500兵丁就把诸葛亮项上人头拿来，号令三军，我弓刀斩之，将来我周瑜就没有后顾之忧了。他连眼发直，正想这事儿呢，突然间鲁肃进来了。子敬拜见周都督。子敬你回来了，这500军卒可曾取来诸葛亮项上人头？这鲁肃啊，也好像没听见周瑜说什么。哎呦，都督啊，孔明真乃天神也。什么？子敬，你讲些什么？哎呦，我说诸葛亮啊，比天神还高。你说话怎么牛头不对马嘴？我说的怎么不对呀、啊？周都督，孔明先生比天神还高。为什么比天神还高？周都督，你随我来，你跟我出去看看，你立刻就明白了。鲁肃鲁子

0: 子敬拉着周瑜、周公瑾两个人走出中军大帐，来到辕门。陆苏用手一指：“都督，请看。”周瑜一看，一车一车往辕门里头拉，全都是箭。此敬啊，这箭从何处而来？哎，都督，您不是让孔明先生给您监工督造十万支雕龙箭吗？这箭给您送来了。果然是孔明监造的十万支雕龙箭。哎呀，不是监造的，是借来的。谁能够借给孔明先生十万只凋零？都督，曹操啊，曹操愿意借给诸葛亮。鲁肃这才把诸葛亮借大雾吹将草船借箭的事情跟周瑜、周公瑾详详细细的说了一遍。哎呀，周瑜听到这儿，机灵灵打了个冷战。诸葛亮神机妙算，胜我十倍，将来我周瑜怎么办呢？到底周瑜还杀不杀诸葛亮？下回再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上回书说到诸葛亮草船借箭，曹操射箭的兵射出来的箭大部分都射到诸葛亮的船上了，当然也有不少支箭落在江中了。周瑜、周公瑾想用这办法要诸葛亮项上人头就办不到了，刨去折了的，刨去坏了的，数一数点一点，诸葛亮跟曹操那儿得的可以用的雕翎箭是132500支。鲁肃把这情形告诉了周瑜，周瑜愣了，走到车辆旁边站住，这车站住了，周瑜就由打这捆里头抽出一支箭，在手中一看，哎呀，周瑜是没话可说了，确实是这箭是曹操的，因为曹操的箭跟江东东吴的箭是不一样的，北方的弓粗，南方的弓细，北方的竹子也没有南方的竹子长得细，拿在手中一看就是曹操北方的雕翎箭。周瑜心中算呐，有本账啊，曹操得射出20来万支箭，现在江东得了好箭13万多支，要把这些支箭再射回曹操大营，伤曹操的兵将，周瑜等于自己白得了30万支箭呐，了得吗？所以后来有人写了一首诗，说一天浓雾满长江，远近难分水渺茫，周瑜飞黄来战舰，孔明今日福州郎。确实服了，鲁肃也看出来了，周瑜是心服口服。鲁肃心说：“周瑜呀、啊，你早该如此。你是三军统帅，怎么能够妒贤嫉能啊？再说现在孙刘两家联合破曹，有孔明先生，何愁不破曹兵啊？”这时候，周瑜就跟鲁肃说：“子敬，你赶紧把孔明先生请来。都督，难道您还要按军法从事吗？”哎呀，此经理想到哪里去了？我要请孔明先生来到我的帐中，痛饮三杯，给孔明先生贺功。好，多多，您暂且回帐，我立刻就去。鲁肃跑了几步又回来了，周瑜看在这纳闷，鲁肃没理周瑜，伸手就从周瑜的帅案上把那张军令状拿起来了。多多，孔明先生可说了，让我把这军令状给他拿回去。

伸手抢过来，扯扯扯把这金莲状给撕了。这是一张废纸，拿它何用？露宿着高高兴兴，赶紧出大营到江边去请诸葛亮。时间不大，把诸葛亮请来了。周瑜是出帐迎接，深施一礼：“先生神算，使我周瑜佩服五体投地。”诸葛亮轻摇羽扇：“区区小事，何足挂齿啊！”都督不要客气，孔明先生请，都督请。鲁肃陪着三个人来到帐中，摆上酒宴。酒宴之间，周瑜就跟诸葛亮说：“先生，我家主公孙将军已然派使臣前来传下密令，督促我立刻进军。可是我想，我们江东兵微将寡，人少势单，上阵临敌打仗的兵将不足50,000，怎么能战败曹操100,000大兵？我又没什么奇迹可施，望孔明先生教我周瑜。”鲁肃一看，这回周瑜周公瑾是虚心求教了。诸葛亮点了点头，也看出周瑜的态度：“都督，我诸葛亮庸庸碌才，可有什么奇迹可出啊？先生，为了两军共破曹兵，您不要客气。我上一次偷看了曹操水寨，水师大营布置的严整有法，不是一般的主意可以破了曹操的兵将，所以我才设计除了蔡瑁、张允。现在杀了蔡瑁、张允了，水军大都督换成毛玠、于禁了。我又想出一条计策，不知这条计策能不能大破曹兵，还希望孔明先生替我一决。”诸葛亮乐了：“周都督，既然说到这儿，就请你先别说出此计来，我们每个人把这条计策写在自己手心之内，看我猜的对与不对。”“好，就依先生笔墨伺候。”周瑜拿着笔添了添墨，在自己的手心之内写好了，然后把笔递给诸葛亮。诸葛亮也在手心之内写好了，把笔放下，两个人同时一伸手。诸葛亮乐了，周瑜也乐了，真是英雄所见略同，两个人手掌之中都是一个字：活。鲁肃一看，果然一个是刘皇叔请出来的当世奇才，一个是我江东的擎天博弈座架海紫金梁啊！他们两个人共同制定的火攻之计是准能成功。鲁肃把胸脯都挺起来了。周瑜拉着诸葛亮到后边洗了洗手，然后两个人回到帐中重新落座。“孔明先生，这是我们两个人所见相同，打仗就没有疑问了，还请先生严守机密，万物泄露出去。”“多多放心，这是两家公事联合破曹之计，岂有泄露之理？多多，你只管用此计破曹。我想虽然曹操两次中了我火攻之计，但是他还会麻皮大意，不做准备，多多准能成功。”两个人商议好了，然后推杯换盏，开怀畅饮。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了，周瑜跟鲁肃亲自把诸葛亮送到了辕门之外。周瑜高兴了，鲁肃也高兴了，诸葛亮更高兴。可是曹操气坏了，平白无故丢了20多万只雕翎箭，做的中军大帐他运气。手下谋士荀攸、荀公达就来劝曹操：“丞相，这点小事您何必挂在心上？20来万支箭也不算什么，咱们有的是人，有的是原料跟工具，再加紧打造。”“哎，公达呀，我并不是心疼着20多万只狼牙，你可要知道，现在大江相隔，没人替我传递消息。丞相，我也是为这件事儿来到中军大帐，现在东吴有周瑜跟诸葛亮两个人用计，我

们很难对付，要想马上破东吴占江东是有些棘手的，我们必须用好的计策才能得下江东六郡八十一州的事业。公大呀，你有何妙计？丞相，咱们是不是派人到三江口周瑜的大营前去诈降，诈降之人为我们打探消息，到决战之时也可以作为我军内应，有了奸细打入敌人营中，东吴才可图啊。好，你的想法跟我曹某想到一处去了，可是我想遍军中之将，什么人可以到三江口去做奸细？丞相，有两个人非常合适，一个是蔡中，一个是蔡和。丞相，你已然传令把蔡中蔡和的族兄蔡瑁给杀了，蔡中蔡和两个人如果要到江东前去诈降，是最合适的人选。唉，曹操摇了摇头，公大呀，我头一个就想到的蔡中蔡和，你想这两个人记恨于我，怎么能卖命替我做奸细呢？如果弄不好他们顺水推舟真归降了周瑜，反而我失去两将。丞相，我跟您的想法不太一样，您想蔡中蔡和他们的家眷可都在荆州呢，丞相您可以给他们两个人一点好处，厚待他们的家眷，他们必然效忠丞相，蔡中蔡和前去诈降周瑜，周瑜是不会疑心的。好，曹操点了点头，就以功大之计。当天晚上，曹操在自己寝帐之内秘密召见蔡中蔡和，两个人一接令就吓了一跳啊，心说上次曹丞相杀了我的哥哥蔡瑁，又杀了张允，这回难道要杀我们哥俩吗？两个人哆了哆嗦来到曹丞相的寝帐，跪倒在地，蔡中蔡和拜见丞相，二位将军请起，一旁坐下。哎呀，丞相有您在此，焉有我二人的座位，二位将军不必客气，坐下讲话，谢座。这哥俩倒是坐下了，坐下比站着还难受呢。曹操一说话，两个人赶紧就起身。两个人往这一坐，看着曹操，不知道曹操要干什么。来，看茶伺候。这俩人更糊涂了，我们没立过功，曹丞相让人家给我们献茶。哎呀，丞相，俩人扑通一声又跪下了。丞相您到底，哎，你们两个人不必害怕，坐下讲话。这两个人哆了哆嗦又重新坐下，这碗茶也不敢喝呀。曹操看着这哥俩是满脸堆欢。二位将军，我问你们，我传下命令杀了你们的族兄蔡瑁，你们两个人恨我曹瑁吗？曹丞相，我们两个人可不敢恨您，确实是因为我们的族兄蔡瑁犯了军规纪律，应该斩首。好，二位将军不计私仇，能够忠于朝廷，可敬可佩，我曹某绝不会亏待你们。来人，看白银彩缎伺候。这两个人睁着大眼睛瞧着，一会儿的功夫就摆在他们哥俩面前了，一人一份了，每个人都是一千两白银，一百匹彩缎。曹操用手一指，蔡中蔡和，请你们二位收下。两个人受宠若惊，三次跪下了。曹丞相，无功不受禄，

我二人实不敢当。曹操用手一指，二位将军请起，你们坐下，老夫我有话讲。这哥俩又坐下了，坐在这儿抱拳拱手，不知丞相有何差遣，我们一定效犬马之劳。二位将军，这是区区薄礼，请你们拿去安顿家小。我想派二位将军带着500兵到东吴前去诈降，见了周瑜之后就说我曹操杀了蔡瑁，你们两个人前去真心归降，想那周瑜绝不会疑心。到了三缄口大营之后，打听到东吴的动静，立刻派人回报，不知二位将军有没有这样的胆量。蔡中看了看蔡和，蔡和看了看蔡中，两个人点了点头，因为这哥俩跟蔡瑁、蔡勋一样，最喜欢溜须拍马，想得到曹操的信任没有机会。这回曹操给这么好的差事，赏赐这么多东西，两个人满口答应，多谢丞相，多谢丞相看得中我们。您放心，我们两个人家眷钱在荆州呢，绝不会怀有二心。丞相，我们到了江东，不仅要探听军情，禀报丞相，还要见机行事，把周瑜跟诸葛亮首级取来，献在丞相麾下。这俩人说的挺痛快，可是你们想一想，你们的家眷在荆州让曹操相信你们没有二心，那周瑜就能相信你们是真心吗？曹操听了非常高兴，老夫这次南征，是成是败都在二位将军身上，事成之后我重加封赏。谢丞相，谢丞相。两个人这才告辞，把东西拿出来，擦了擦头上的冷汗，然后派人把这些东西送回荆州，就点齐了500兵，交代清楚，收拾好了，悄悄地驾了10条船，顺风顺水够奔三缄口周瑜的大营。周瑜得报了，江中来了10只船，500兵，领头的两位将军，一个是蔡中，一个是蔡和，前来归降。周瑜当时就明白了，来呀，升帐。令一下，3通巨舰鼓响，周瑜、周公瑾升作中军大帐。来，命蔡中、蔡和报名而进。周瑜往下一传令，手下的中军官到江边传令，把这500兵安置好了，就把蔡中、蔡和带到周瑜的中军大帐，两个人报名而进。蔡中、蔡和拜见都督，蔡中、蔡和叩见都督，来到帅案前，撩于他为分两征群，跪倒在地。周都督，我二人前来归降，愿周都督收纳。周瑜用手一指，蔡中、蔡和，你们两个人为何归降？都督啊，难道您还不知道吗？曹丞相杀了我们的哥哥大将蔡瑁，而且把我们的外甥也杀了，把我们的姐姐杀了，得了荆襄事业。周都督，请您可怜我们，我们好不容易带着500兵逃出来，您把我们收下，将来请周都督替我们报仇雪恨，夺回荆襄九郡。这哥俩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想不让周瑜看出破绽来。周瑜看着他们哥俩点了点头，好啊，二位将军，你们先止住悲哀，请起吧。能够弃暗投明，来投江东，我周瑜非常欢迎，而且一定给你们做主。放心，将来破了曹兵之后，给你们的家眷报仇，复得荆襄事业。来呀，甘行吧，听令。赞。甘宁，蔡中、蔡和二位将军前来归降我东吴，他们在水中能够打仗，你是水中的先锋，就把这两员战将你带回去，作为你身旁的副将，你要恩待之。遵令。周瑜说到恩待之的时候，两只眼睛看了一眼甘宁，甘宁抬头

也看见周都督眼光了，甘宁明白了。甘宁用手一指，二位将军随我来吧。就这样，蔡中蔡和跟着甘宁甘行霸到了水军的先锋大营。刚走，鲁肃过来了。周都督，您糊涂了。子敬，我身为三军统帅，怎么能糊涂？这蔡中蔡和明明是诈降啊。周瑜听到这儿，把脸往下一沉，用手一指，刀，胆大鲁子敬，他们两个人跟曹操有杀兄之仇，有杀姐之恨，有夺地之仇啊！跟曹操不共戴天，他们怎么会是诈降？你这样怀疑他们，天下义士岂不伤心呢？我家主公孙将军霸业何时完成？子敬，你不必多言，给我退下去。鲁肃心说，还让我退下去？这蔡中蔡和明明是诈降，没带家眷呢，没办法让周瑜周公瑾给轰出来了。鲁肃这生气，心说我得找明白人问问去，干脆我还找诸葛亮。鲁肃就来到江边小船之上，上了船。诸葛亮一看鲁肃这模样，子敬啊，跟周都督生气了，你真猜着了。因为什么呀？孔明先生，你坐下听我说。鲁肃就把蔡中蔡和诈降的事情，而且把自己让周瑜轰出来的事情全都告诉了诸葛亮。诸葛亮不说话，就冲着鲁肃乐。鲁肃气坏了，先生，你为何审笑于我？子敬啊，你可是个诚实君子，你怎么能说周瑜周公瑾不识蔡中蔡和诈降之计呢？蔡中蔡和突然间前来投降，周公瑾知道，这是你不明白呀。明明周都督知道蔡中蔡和诈降，把他们收下了，你当着所有的文官武将把这计策给点出来了，周都督当然把你轰出来。我告诉你，现在大江相隔，细作往来太难了。曹操派蔡中蔡和到东吴诈降是打探江东的军情，这是秃子头上长虱子，明摆着谁不知道，偏偏你在中军大帐点破了。我是想啊，周都督必然有心要将计就计，让蔡中蔡和向曹操暗通消息。周都督让传出去的必定是假情报，好达到消灭曹兵的目的，这就叫兵不厌诈。哎呀，鲁肃听到这是如梦方醒，多谢先生指点迷途。他们俩这说话呢，这时候周瑜周公瑾暗中已然把甘宁召来了。甘行霸，我告诉你，蔡中蔡和两个人前来归降，没带家眷，准是诈降。他们是来到东吴替曹操做奸细，我们是将计就计，你把他们看好了。蔡中蔡和还给500兵，表面上你殷勤相待，装出非常信任他们的样儿，可是实际上你处处要提防，暗中监视好了我让你传递的消息，你在放他们传递。我不让你传递出的消息，无论如何不能放走其中一个人，等到我江东兵将灭曹兵之日，先杀蔡中蔡和祭旗，你不可粗心大意。遵令。甘宁甘行霸这重担不小啊，这500兵看好了，还得把蔡中蔡和看好了，还不能让他们哥俩看出来。应当传出的消息那就是假情报，周瑜有令才能放松，如果周瑜没令，任何情报不能传出去。甘宁甘行霸走了，周瑜周公瑾把事情办完了，回到寝帐之内吃完了晚战饭，周瑜坐在灯下观书。周瑜想啊，为什么江北蔡中蔡和

0: 我前来归降。
1: 是啊，只因为大江相隔，不好通消息。
0: 可是我跟诸葛亮已然定下火攻之计，这火攻之计隔江相用，谈何容易？如果在陆地上好办，我可以派兵前去偷营劫寨，我可以派人前去纵火，也可以埋伏。可是在水里作战，没有隐蔽之处，划船就有声音，只要船只一动，对方准能发现。怎么样才能在水中放火，火烧曹操水师大营呢？周瑜要跟老将黄盖定下苦肉计了，下回再说。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3: 同学们上课了，互联网为我们打开了认识世界的一扇窗，同时也有很多隐患需要我们共同努力，守护网络净土，维护网络安全，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同学们，你们知道具体怎么做吗？
4: 老师，我知道，不能点击陌生链接。
5: 老师，还有不要在网络上轻信陌生人。
4: 对对，老师，还不要在互联网上公开自己和家人的信息。
6: 大家说的都对，咱们小朋友要善于在网络上学习，不轻信网络谣言，不浏览不良信息，不传播污言秽语，不进行人身攻击，不沉溺于虚拟时空，不沉溺于网络游戏。文明上网，上文明网，上安全网。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朋友们，欢乐童年开始啦！

0: 孙敬修爷爷讲西游记。
1: 孙悟空一到了花果山呐、那些个猴子们呐、一看他回来了，别提多高兴了，立刻拿出了果子和酒来迎接他。孙悟空啊，喝了一口酒，把头一摇，破，这个酒太不好喝了，我在天上喝的那种酒啊，那才叫好呢。猴子们一听啊，就都喊起来了，大圣啊，那您能不能够弄点来让我们也尝尝啊？好的，你们等着，我就去给你们弄点仙酒来让你们尝尝，叫你们一个个的也能够长生不老，那太好了。说着孙悟空噌的一下没影了，功夫不大他就到了天上了。他又使了个隐身法，跑到瑶池那儿一看，嘿，好哎，那些个造酒的仙官啊还在那儿没睡醒呢。他就挑了两个大酒坛子，一个嘎着窝底下加一个架着云，不大一会儿他就回到了花果山了。他把那个酒啊分给了猴子们给喝，这猴子们喝的个别提多高兴了，是又是蹦又是跳又是滋滋的乱叫。再说那个蟠桃园的那七个仙女儿，让孙悟空给定的那儿不能够动了。到了第二天呢，他们能动了，他们立刻呀就跑到王母娘那儿告状去了。王母娘一听啊，哪能不生气呀，立刻呀就报告了玉皇大帝。玉皇大帝一听也气坏了，接着啊又有人来报告，说是不知道什么人呢偷喝了蟠桃盛会的仙酒了。接着啊又有人来报告，说不知道是谁呀把太上老君的仙丹也全都给吃了。玉皇大帝立刻就派人仔细的查问呢，都说呀孙悟空不见了，回花果山了。嘿，这不用说呀，准是孙悟空干的了。嘿，这下啊差点把玉皇大帝的嘴给气歪了。他立刻命令四大天王还有李天王、哪吒三太子，立刻呀就带着10万大兵啊，天兵天将去捉拿孙悟空。这些个天兵天将啊立刻驾着云呐、就飞往了花果山了。到了花果山，李天王命令天兵天将扎些大营啊，又在那个花果山的上下布置了18个天罗地网啊，然后啊就派了一个凶恶的九曜星去打孙悟空。这个时候啊，孙悟空正在洞里头啊跟猴子们喝酒说说笑笑呢，忽然一个小猴子进去报告说，大圣不好了啊。什么事儿？大圣啊，天兵天将来了。孙悟空啊把头一摇，甭管他们，咱们还喝咱们的酒。他刚端起酒杯来啊，又一个小猴进来报告，大圣啊，人家呀、已经

到咱们水帘洞这儿来了。孙悟空一听啊，连忙放下了酒杯了，出去一瞧啊，原来他知道这是个九曜星，已经啊把这个铁板桥头给占领了。孙悟空生气了，大叫了一声：“呆，大胆的毛神，吃老孙一棒！”举起金箍噜棒朝这个九曜星就去棒啊。那个九曜星啊，哪是他的对手啊，一边往后退一边骂：“你这个猴头，先偷桃后偷酒，又偷吃了太上老君的金丹，你知道你犯了多大的罪吗？”孙悟空啊呵呵的一笑：“不错，这些个东西啊都是我老孙吃的，你能把我怎么样？你快来投降，要不我们就踏平了你的花果山，毁了你的水帘洞。”哈哈哈哈，你们这群不知死活的毛神有什么本事，竟敢说这样的大话，看棒！说着啊，孙悟空举起金箍噜棒，就和这个九曜星打起来了。功夫不大呀，这个九曜星啊就受不了了，倒拉着他那个武器回头就跑。李天王一看九曜星叫孙悟空给打跑回来了，赶紧就派四大天王和28宿星官，连那个三太子还带着这个天兵天将啊一起啊，就把孙悟空给包围上了。孙悟空呢一点也不害怕，带着猴兵猴将就跟他们打哟。好家伙，这通打呀，战斗的可凶了，从早晨那一直的打到晚上，看看天都快黑了。孙悟空啊就拔了一把毫毛，扑的一吹，叫了一声变，就变了好多好多的孙悟空，一个个的都拿着金箍噜棒，噼了啪啦呀，哦，不大一会儿啊，就把李天王、四大天王、28宿、哪吒三太子都给打跑了。这些个天兵天将一边跑一边纳闷，怎么这么多的猴头啊？孙悟空打败了李天王和四大天王，天兵天将们哪的别提多高兴了。他回到了水帘洞，这猴兵猴将们哪就表示庆贺胜利呀、啊，立刻端来了酒，各式各样的水果，是有吃有喝，有说有笑。有个猴子举着一大杯酒就说：“大圣啊，咱们打败了天兵天将了，为了庆贺胜利，我们敬您一大杯。”好，孩子们吃饱了喝足了，早点的休息，准备明天咱们再大战，他们这些个毛神还会来的。哎，孙悟空和猴兵猴将们吃饱了喝足了就都睡觉了。第二天呢、啊、天刚亮，又来了一位长着三只眼的神。这个天神是谁呀、啊，他叫二郎神。二郎神呐、啊，摇身一变，好家伙，变得身高万丈，一丈是十尺啊，这万丈那得多高啊！孙悟空啊，也喊了一声变，他也变了万丈那么高的孙悟空了。这两个高人呐、啊，就打呀打呀。这时候啊，那个孙悟空手下的那些个猴兵猴将啊，也就跟那个天兵天将的那个兵啊，就打起来了。这时候那梅山六兄弟呀、啊，放出来好些狗，还有鹰。这下啊，吓得那个猴兵猴将啊，一窝蜂似的都跑散了。孙悟空一看，心里头也着慌了，他就急忙啊，变成原来的样子了，夹着他那金箍噜棒他就跑了。二郎神呢、啊、哪肯放他呀，紧紧的就追呀。孙悟空啊，他想跑到洞里头去，可是啊进不去了，让那梅山六兄弟给挡住了。他心里一急呀、啊、哎，他变了一只小麻雀，突一飞呀、啊、飞到一个树枝上了。梅山六兄弟一看，哟，这孙悟空哪儿去了，就喊起来了：“哎，猴头跑了。”二郎神呐、啊、把他那三只眼一瞪，他就看出来了，那只麻雀呀、啊、是

孙悟空变的二郎神呐、啊，他就变成了一只老药鹰，冲着那个小麻雀呀、啊、就扑过去了。孙悟空一看不好，嘿，他又变了。

孙悟空啊，那正在那儿游呢，一看来了一只鱼鹰要吃他，他心说，好啊，你这个饿狼神变成鱼鹰，你想要吃我呀，嘿，你做梦。这个孙悟空啊，哎，又一变，变成了一条水蛇，水蛇就是那水长虫啊，那哧溜哧溜哧溜，就像箭似的，快极了，他游到那个乱草里头去了。二郎真君看得清楚啊，他又变成了一只那个灰鹤，就是大灰仙猴啊，尖顶尖的那个大嘴呀、啊，他就要去捉那个蛇。水蛇扑棱的一跳，变成了一只喜鹊，噗，一展翅膀啊，飞到山坡上去了。这回二郎神呐、啊，他不变了，他显出他原来的那个样了，拿起他那个弹弓子了，瞄准了，啪，他就是一弹子。这一下啊，把喜鹊给打得叽里咕噜叽里咕噜咚，滚到山坡下去了。这孙悟空滚到山坡下去呀，趁着这个机会呀，就趴在地上了。哎，他变了一个土地庙，他把他那嘴呀、啊。变成了庙门，他那个牙齿啊变成了两扇门板，他那舌头呢变成了泥菩萨，他那两个的眼睛啊变成了两个窗户，只有这个尾巴，这把它搁在哪儿啊，他这么一琢磨呀，哎，把他这个尾巴呀高高的这么一竖啊，立在后边，变成了一根旗杆。他刚变好啊，二郎神就赶来了，他一找，我把这个喜鹊给打下来了，怎么没有啊？有一细看呢，地下有一土地庙，他看了看，他笑了，嘿，我从来也没有见过旗杆立在庙后头的，不用说呀，这一定是那个猴头变的，哼，你想哄我进庙？好一口咬住我，嘿嘿嘿，好，我先捅坏了你的窗户，踹塌了你的门，然后我再进去。孙悟空一听吓了一大跳，好家伙，你真狠呐、啊！嘿，我跑吧。他噌的一跳，又显了原形，吃，往天空一钻。二郎神跳到空中一瞧，哟，这个猴头哪儿去了？他怎么看不见孙悟空了？原来孙悟空啊来了一个隐身法，二郎神呢就看不见他了。这个孙悟空一个跟头啊，他飞到二郎神他住的那个灌江口那个地方去了。他摇身一变呢，他变成了三只眼的二郎神了，大摇大摆的就走进了二郎神住的那个庙了。庙里头这个小鬼啊判官呐、啊，分不出来真假，都把他呀当成了真的二郎神了，好、啊、还欢迎他呢。这时候那个真的二郎神呢、啊、找了半天没找着孙悟空啊，这哪儿去了呢，就叫托塔李天王啊用那个照妖镜照一照，这么一照啊才知道孙悟空逃到灌江口去了。二郎神立刻呀就赶到了灌江口，庙里头的小鬼判官一瞧，哟，怎么又来了一个二郎神呢？孙悟空连忙显了原形了，就对二郎神说，哎，你的庙是我老孙的了。二郎神呐、啊一句话也没说，举起他那三尖两刃枪，嗤，就是一枪啊！孙悟空一闪身，把金箍噜棒一抡，两个人呐、啊、就吵吵闹闹的打出了庙门，又到了花果山。李天王啊，这时候就率着天兵天将，呼啦的一下啊，就把孙悟空给围上了。可是啊。谁也逮不着他。这时候太上老君还有观音菩萨也都来了，太上老君一瞧谁也打不过孙悟空，他可就说了，嘿，来吧，让我帮帮忙吧。说着啊，他从左胳膊上啊取下了一个金刚套，往下一扔，滴溜溜，啪，正砸在孙悟空的脑袋上。孙悟空啊，
他这时候啊，一心一意的竟跟二郎神那儿打呢，他没

留神，没想到天上掉下这么个玩意儿来。孙悟空身子一晃啊，摔了一个大跟头。他爬起来刚要跑啊，哪知道啊，二郎神带着那条大天狗啊，哦，扑上来了，朝着他的小腿肚子就是一口，孙悟空又摔趴下了。二郎神和天兵天将啊，就趁着这个时候，七手八脚的就把孙悟空给捆上了，吃，又一刀子在他那个琵琶骨上戳了一个大窟窿，用绳子一穿，这事可坏了，孙悟空啊，再也不能变了。这个众天神呐、啊，就把孙悟空带到天上去了。玉皇大帝一看把孙悟空给逮着了，嚯、哦、他立刻下命令叫那个大力鬼王啊，快把孙悟空压到那个斩妖台上，乱刀把他砍死。这个大力鬼王抡起大刀，咔嚓咔嚓就这么一砍，嘿，可是这个孙悟空啊，不管你的刀砍斧剁枪扎箭筒，嘿，一点事儿也没有，他还是照样活着。玉皇大帝一看可慌了，这怎么办呢？这时候太上老君又说了话了，哎，这么办吧，这个猴头偷吃了我的仙丹，你们就把这个猴头交给我吧，我把它搁在八卦楼里头炼，再炼出我的仙丹来吧。玉皇大帝一听就点头了，好，就这么办吧。太上老君呢，就把孙悟空带到他的宫里头去了，把他呀往那个八卦楼里头一推，啪，把盖儿一盖，就叫那个烧火的仙童使劲的扇火呀，烧啊，这个火苗子是越烧越大，火厉害极了，天天烧，夜夜烧，孙悟空在这个八卦楼里头啊，一晃就是7749天呐、啊，烧了7749天了。这一天，太上老君想，这回呀、啊，猴头准得给炼化了吧？先打开炉盖看看。没想到啊，这个孙悟空啊，他不怕火烧，他只觉得这个炉子里头啊，这么热乎乎的，还怪有意思的呢。他就一直啊躲在那个炉子里边啊，有风没火的地方。这个地方啊，就是烟多点儿，把他的那一对眼睛啊都给熏红了。可是练成了一对金睛火眼。这时候孙悟空啊正揉眼睛呢，忽然听见那个炉子盖咔一响，他一瞧，嘿，炉盖打开了，他就猛地一戳，蹭，把那个盖啊也给顶翻了，蹭，他从这个八卦炉里都跳出来了。那些个烧火的看炉的那个仙童啊，就想要抓住他呀，哪抓得住啊？太上老君呐、啊，一伸手，他想把这个孙悟空啊给抓住，没想到让孙悟空这么一推，等等等，扑通，来个大屁股墩儿。孙悟空拿出这个金箍噜棒啊，可就这么一路的乱打哟，吓得那个九曜星啊，哼，把那个大门也给关了，吓得那个四大天王啊，噔噔噔就东奔西跑。孙悟空啊，就在天宫里头啊，看见什么就打什么，噼里啪嚓，他这通打哟，一直的呀，打到了玉皇大帝住的凌霄宝殿了。迎面啊，碰上王灵官了。这个王灵官呢、啊，抽出金鞭，就向他这么一指，猴头。哪里走？孙悟空啊，没等他说完呢，对他就是一棒，把这个王灵官呐、啊、也给打趴下了。玉皇大帝一看呐、啊，这可怎么好啊？吓得不知道怎么办了。这怎么办呢？玉皇大帝呀、啊，就想，我只好派人呐、啊，到西天去请如来佛吧。玉皇大帝呀、啊，就把如来佛给请来了。这个如来佛赶到了。

凌霄宝殿一瞧啊，孙悟空还在那儿跟天兵天将那儿打呢。如来佛呀，用手一指，别打了，悟空，过来，我要问问你。天兵天将立刻就散开了。孙悟空手里头拿着金箍噜棒，气呼呼的走过来了。如来佛，你叫我干什么？悟空，我问你，你胆子怎么这么大呀？竟敢大闹天宫？哦，你问我这个呀？嘿，我听人说，皇帝要轮流着当，轮流着做，明年该轮到我老孙做了，我要让玉皇大帝把凌霄宝殿让给我，我老孙要当玉皇大帝。你要当玉皇大帝，我问你，你有什么本事啊？嘿，我的本事可大了，我会72变，还会跟斗云，一个跟斗能翻108000里。好，这么办吧，你要是能够一个跟头翻出我的手心，我就让你当玉皇大帝，住在凌霄宝殿。真的吗？是真的。那好极了。哎，你说话可不能不算数啊。怎么能够不算数呢？来吧。说着如来佛呀，把手一伸，孙悟空啊就收了他的金箍噜棒，跳到如来佛的手掌上去了。他用力一翻，哪知道啊，这个如来佛的那手啊就跟着他呀也越变越大。孙悟空也不知道他在空中那翻着呢，只见前边啊有这么五根白柱子、围绕着一股子青烟啊，一股子就好像云彩似的。他想，这大概呀到了天边了，如来佛这回输定了。嘿，我在这儿啊得留下点记号，回去我好说话。他这么一想啊，就拔下了一根毫毛，说了一声变，变了一支毛笔，这个毛笔上啊还有墨汁儿呢。孙悟空啊就在中间那个白柱子上啊写了8个大字，齐天大圣到此一游。他写完了，收了毛笔，又在一个柱子那会儿啊哗啦哗啦哗啦撒了泡尿，然后啊他又翻了个跟头就回来了。老远的就喊，喂，如来佛，我回来了，这回你可输了。过来，你看，是我输了吗？你连我的手心都没有出去啊。孙悟空低头一瞧啊，吓了一大跳，怎么回事啊？原来如来佛的一个手指头上啊，写着8个字，齐天大圣到此一游，就是他写的。这个手指头缝那会儿啊还有一股子猴骚猴骚的那尿味儿。孙悟空把脑袋一晃悠，怪事怪事，我不信，我再去看看。说着啊他又要跑，如来佛呀把手巴掌一翻，噔，又一推，把孙悟空啊给推出了南天门外边去了。接着又用一座五行山，哎，把孙悟空啊给压在山底下了。这下啊他可爬不出来了，一压呀压了500年呢。后来唐僧到西天取经，路过这个地方的时候啊才把他给救出来。孙悟空呢就做了唐僧的徒弟了。从那以后啊他就保护着唐僧去取经。

0: 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文明连着你我他，新风吹拂千万家，60秒能为我们的城市文明做些什么？随手关好水龙头，1秒；把手机外放音量调低，2秒；有序排队不加塞，2秒；遛狗时系上狗绳，5秒；打喷嚏时用纸巾捂住口鼻，5秒；把垃圾扔进垃圾桶，5秒；把共享单车停在指定位置，10秒；驾车时斑马线前礼让行人，10秒；吃不完的食物打包带走。

0: 20秒。60秒，我们可以为城市文明做这么多，文明城市一小步，社会进步一大步，让我们做文明公民，共享幸福生活。
1: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品读经典，欣赏美文，欢迎收听五元读书会。
4: 一篇《岳阳楼记》使范仲淹不朽。自古以来，为楼写记多难脱俗，一篇《岳阳楼记》却如春风拂面。400字短文，叙事、写景、论理融为一炉，交相辉映，了无痕迹。岳阳楼的几落几起，洞庭湖的波西波星，与人世间的王朝更替、宦海风涛，人生旅途何其相似。范仲淹虽身处逆境，却心怀天下。他放眼800里洞庭，道出了震撼古今的心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请欣赏《岳阳楼记》，作曲王希林，朗诵康庄。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月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著于作文，以记之。

官府，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背影。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千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

若夫淫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耀，山月前行，商旅不行，强倾急摧，薄暮冥冥，呼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未及，满目萧然，感情

置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晶晶，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

于长求古人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0: 斯人，吾谁与归？十六年九月十五日，
1: 五原读书会。
2: 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多么艳丽的色彩，多么清新的画面，可它演绎给我们的却是一出哀婉凄楚的爱情悲剧。封建礼教摧毁了陆游的纯真爱情，但它无法阻止陆游对爱情的向往和歌唱。面对严酷的现实，他无力回天，只能把一怀愁绪、一腔悲愤倾泻在于事无补的词中。一首《钗头凤》挽回不了陆游的爱情世界，但它成了千古绝唱。吟诵它，我们不是可以清晰地听到追求爱情自由的呐喊声吗？请大家欣赏陆游的词《钗头凤》，以及唐婉鹤的一首《钗头凤》，作曲张立达，朗诵萧雄、濮存昕。

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

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晓风干泪痕残，欲笺心事独语斜阑。难难难。

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常似

夜阑珊，怕人询问，眼泪装宽，满满满。

0: 错，错错，东风恶。
1: 满城春色。

0: 难难难，人成各今非昨，
1: 山盟虽在，锦书难破，
0: 人成各今非昨，
1: 山盟虽在，山盟虽在，锦书

0: 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大哥，咋蹲着呢？走那么长事，我看你们这工程赶时间。
2: 我总担心自己是被嫌弃的，其实并不是。
3: 老师啊，俺们景城务工人的孩子能在这儿保命上学吗？
4: 当然可以了，这是国家的政策。
5: 我总担心我们在外耽误孩子的学习，其实并不会。
6: 大夫，我开点便宜的药就行。我们是外地人。
4: 外地本地都一样，异地就医保障没问题。
2: 我总担心城里看病贵，不能报销，其实很方便。

0: 我保证用不了几年，咱就能有自己的大房子。
1: 哎呀，公租房也是家呀，有房就有家，有你就够了。
2: 我总担心给不了他一个家，其实也不难。
3: 你为之奋斗的他乡，也是你的家乡。
2: 提升民生温度，强化外地务工人员权益保障。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
2: 夸我干嘛来避雷针呢？
3: 说谎是要遭雷劈的。
2: 哎呀，
1: 这里有逗乐的小品。
4: 你眉毛底下俩窟窿眼是出气的？
5: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1: 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肃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6: 我作为一个相声新人，今天啊，我给您说一个单口相声。
7: 各位啊，
6: 这一
7: 可找着大家了，都别走啊，到我那儿吃饭去啊，都热闹闹的，热闹的吃饭啊，我请客啊，都是好吃的。
6: 不是，怎么上来这么一位？您这怎么回事？您等会儿吧，我们这儿演节目呢。
7: 名人，演员，大演员。
6: 不是，我眼睛大，不是演员。
7: 不，他们都坐着，你站着。大明星，我见过你。
6: 哪儿我就大明星？
7: 我见过你。我
6: 相声新人，
7: 我绝对见过你。是上过电视，我电视上你叫什么子？
6: 我叫什么子？
7: 我有个什么印象？你叫什么来着？
6: 我叫卢松。
7: 哦，
6: 什么子？
7: 嗨嗨嗨，太好了！我因为唱歌的人很多。
6: 谁唱歌的？您见过穿大褂唱歌这好看吗？这个？
7: 那您是？
6: 我是说相声的。刚才说了，相声新人，我叫卢松。今儿我在这演节目。
7: 呀，
6: 您啊，您该干嘛干嘛？
7: 不，等会儿，您等会儿，您刚说您是干嘛的？
6: 相声演员。
7: 太棒了，您得给我个面子。
6: 我给您什么面子呀？
7: 过两天呢？
6: 啊，
7: 在下不才我，
6: 怎么了？
7: 结婚了？
6: 结婚了有这么美吗？这
7: 结婚还不美？您不是给说相声了吗？
6: 啊，
7: 相声这个口才多好，咱知道啊。给我当个司仪。
6: 我给您当个什么玩意儿？
7: 司仪，您去了我有面子。
6: 干不了，干不
7: 上过电视。
6: 我对不起您，这位老师，您别耽误时间。我这儿啊，抓紧时间给人
7: 家说。我给钱。3万？
6: 不是，这跟钱没关系。您耽误我这演出呢。
7: 不是，您去哪儿我有面子。您是不是觉得我那规模小？我告诉我给你介绍介绍，您就愿意去了。
6: 那您给说说，
7: 光这车，我告诉你，90米72开门，到时候啊，开进我们村。
6: 你等，没听说90米72开门？您这什么车呀？
7: 那不是一整辆，是18辆，拿铁丝吊到一块儿。
6: 18辆车拿铁丝吊一块儿，您这干嘛？您用得了这么多车吗？
7: 哎，用得了，用不了也得用。哎，我们村老赵家那儿子结婚用16辆，哎，我能比他次吗？人有脸，树有皮，窗户有纸，炕有席，宁愿肚子受委屈，不能让面子过不去，咱得顾全。这个，
6: 哦，这有面子。
7: 哎，18辆车，哎呀，呼呼悠悠就开进去了啊！一会儿开成人字形，一会儿开成一字形。
6: 你们家这车全是属燕子的是吧？这个
7: 您甭管，热闹闹。我搭起几的大棚。
6: 哦，还得搭棚，
7: 起几的大棚，哎，底下铺的是纯羊绒的地毯，各位，纯羊绒的地毯，
6: 哎呀，
7: 了不得，
6: 哎呀，
7: 关键害怕大家冷怎么办呢？
6: 怎么办啊？
7: 40个火盆。
6: 都没听说过。
7: 哎，
6: 这大冷的天儿，外边今儿还飘着雪花，大伙儿都坐外边圆桌着吃饭，这受得了吗？这
7: 氛围好啊，40个火盆啊！我媳妇一来，先跳40个火盆，红红火火的日子。
6: 您这新娘当的多辛苦，您说说。
7: 您甭管这个了，热热闹闹啊！我里边摆66桌，哎呀，到时候啊，
6: 66桌
7: 啊。
6: 您村有多少人？您摆六？
7: 我们村是大村呢。现在日子过好了，我们村可能加一块有150人，
6: 150人。
7: 哎，
6: 你不这不，你等，
7: 不，齐活，
6: 你等。哎，150人，满打满算，您有20桌够了。那46桌您干嘛呀？
7: 不是还有这些朋友们坐上刚好？
6: 这都去了，我再给您加3桌。
7: 不是，我还有好多朋友，关键不是这个，你知道吗？
6: 哪个呀？
7: 村西头老钱家那儿子结婚，他摆33桌，他气我，他告诉我这叫三阳开泰。
6: 那您这叫
7: 66大顺？
6: 嘿，
7: 摆上摆咱得比他多。人有脸，树有皮，窗户有纸，炕户有席，宁愿肚子受委屈，不让面子过不去，咱得顾全。这个，
6: 哎，也这个，
7: 到时候66桌人全来，人全来，一来我

0: 挨着给人握手。哎呀，您来了，您来了，快这钱装上，来装上。
1: 嗯，这干嘛呀？这是
0: 我这都雇的呀，我给人发钱啊。
2: 这婚结的多糟心呢，这人不都是随礼送红包？
0: 咱这热闹，咱就为了个气氛。
2: 哎呀，
0: 雇了10个迎亲的，20个厨子，50个跑堂的。哎，到这儿安排的明明白白。
2: 您不乱吗？就这个，
0: 说到点子上了。说到点子上了
2: 啊，
0: 刘老师，我跟你说，
2: 你等会儿谁刘老师啊？
0: 您刚说您
2: 卢
0: 啊，龙，龙，
2: 我没有听不见卢，
0: 你这叫什么不要紧啊，不要紧啊，这关键是你我这安排啊，别人都会乱，我这乱不了，为什么？我给所有的服务人员一人花2000块钱定制了一身西装，
2: 哦，统一服装，这
0: 不光统一服装，啊、这上面都绣了有字儿，
2: 什么字儿？
0: 早生贵子，鸾凤和鸣
2: 啊，吉祥话，
0: 举案齐眉，
2: 您看多好，
0: 刻舟求剑，
2: 不是你等会儿
0: 质疑，
2: 刻舟求剑这不用。
0: 就是好词儿 啊，
2: 好词儿是，
0: 哎，关键这个你就好辨认了，
2: 嗯，
0: 哎，那个什么，举案齐眉
2: 啊，
0: 端盘子，
2: 哦，这是上菜的，
0: 赶紧上菜，
2: 哦，
0: 相敬如宾，
2: 这是
0: 门口迎客人去，
2: 哦，迎宾呢，
0: 喜结连理，赶紧把这鼓风机的线给我接上，
2: 鼓风机都断了，
0: 哎，人家这电工、
2: 哦、喜结连理嘛，
0: 这就好安排了吧，
2: 啊、哦，
0: 好分辨了，
2: 是
0: 好管理了，您看这一下来，咱这面子多足啊。哎，在我们村里就摇了铃了。
2: 不是，您这么多人
0: 啊，
2: 这么多车
0: 啊，
2: 您这得花多少钱？
0: 不多，我算了一下啊，我算了一下，40来万吧。
2: 您一年挣多少钱？
0: 这您甭管，打听清楚，心里也是病。
2: 不是，这跟我没关系。您挣多少钱一年？我听听。
0: 我这是打扮您看不出来，我一年
2: 啊，一年80万。
0: 你放开了想，是吧？你放开了想，
2: 800万，
0: 你放开了想，人得有想象力。
2: 不行，您不是您，等会儿您干什么工作的？您这是？
0: 我看你看不出，我建筑师，北京有个鸟巢。
2: 哦，您
0: 水立方
2: 啊，您
0: 冰立方。听说过
2: 最新的这个都是您这一笔一笔设计出来的，
0: 都是我参与一砖一砖垒起来的。
2: 走，
0: 我去哪儿？
2: 不就是一建筑工人吗？您一年能挣8000万？哎、
0: 谁说8000万了？
2: 您这不比划着呢吗？
0: 8万呢？
2: 八万呢？
0: 啊，
2: 您一年8万，您、
0: 啊、
2: 算这账啊？他刚才说40万办这婚礼，5年攒这钱，
0: 谁攒钱办？借呀！
2: 您们全村我刚才听了，赵钱孙李全这么办，全借。
0: 哎，
2: 借得着吗？
0: 能啊，咱们是找亲戚借。
2: 亲戚要没钱呢？
0: 远方亲戚借。
2: 哦，远房亲戚也没钱呢。
0: 你们家那房要卖了，你估计够不够？
2: 300，你走，你卖我们家房干嘛？
0: 告诉你，我这钱早都凑够了，早凑够了。您放心心，安安心去就完了。哎，我先把钱借来，回头我再给人还去，这有经验，你知道吗？
2: 不，这有什么经验呢？
0: 我村里老李，他们家儿子结婚，办完婚礼第二天一大早，爷俩进城打工去了，打好几份工，这才不到8年，你知道吗？
2: 这钱还上了，
0: 利息还清了。
2: 都，哎呦，
0: 哎，咱也
2: 8年，不是，您怎么着？结完这婚，您也把您父亲弄走？打工去？
0: 你说这我就不爱听。您到我们村去打听打听，10里8乡谁不知道我是大孝子？人有脸树有皮，窗户有纸炕有席，宁愿肚子受委屈不让面子过不去，咱就顾全这个。再说了，啊，我爸贪了好几年了，咋去打工？
2: 那你这得16年，一个人啊？
0: 我爷身体好啊。
2: 你爷爷干嘛？不是，您先等会儿吧。我呀，
0: 我
2: 听来听去，我真的，你这。您啊，现在叫死要面子活受罪了。
0: 没有啊，
2: 我告诉您，咱们现在提倡的是节约之风，各地的农村我可听说了，有好多的乡镇按照自己的实际情况都统一标准，这样真正的有面子。
0: 你这个就抠抠搜搜能有什么面子？面子，说的这个
2: 国标还没面子，大家都一样，怎么没面子？大家说对不对？
3: 对。
0: 那行吧，我听您的，听您的。但是有一节啊，这您这3万块钱一定拿上，辛苦费。
2: 我刚才跟您说了，
0: 我这就给你取钱。
2: 啊、不，我跟您说了
0: 啊，
2: 如果啊，您这次这个婚礼
0: 啊，
2: 就按这个节约之风这么办，我司仪去，而且免费。
0: 马老师，我太感谢您了，马老师。
2: 还不是我姓卢，
0: 对、啊、卢老师，太谢谢您了。这您这样啊，
2: 嗯，
0: 我给这3万块钱，您先拿着。
2: 我不跟你说，我免费去，
0: 等到婚礼现场您再给我呀。
2: 这干嘛呀？
0: 你想，您这么大个演员，免费。

0: 给我主持婚礼，还给我随30000块钱礼，我这多有面子啊！
1: 还比呢？刘阿姨，
2: 来了来了来了！
3: 你忙什么呢？

0: 来坐下，我跟你慢慢说。
1: 我站习惯了。
0: 你坐下。哎，是这么回事儿。嗯，待会儿咱家要来一个老总，姓赵，赵总，他呢要跟我签一份合同。他这个人我听说呀，特别愿意跟那些重孝道啊、讲诚信的人在一起合作。
1: 好。哎，
0: 所以说我听说他呢，捐资盖了一个老年公寓，我就想把这个活包下来。你呢就演我妈，待会儿你就说我

0: 儿子？
1: 哎，
0: 我给我儿子当保姆呢。
1: 那可好，你现在开始就是我妈，明白吗？体会一下，体会。来来来，叫我一声。
0: 我妈，
1: 妈，你是我
0: 儿子。
1: 哎，妈。待会儿他来了以后啊，你就说我对你特别好，特别孝顺，而且呢，咱们不在家吃饭，咱们去五星级大宾馆吃好的。
0: 五星级大宾馆，
1: 嗯，
0: 净吃什么好的？
1: 吃那个鲍鱼。
0: 鲍鱼？
1: 嗯，就是吃起来像脚后跟似的。
0: 那怎么吃啊？
1: 哎呀，用它拌米饭，味道香极了。
0: 那我就这么说。
1: 对，你待会儿啊，待会儿他
2: 在家吗？
0: 来了，
1: 你看
2: 王经理，
1: 等会儿啊！哎，你往哪儿跑？回来！
0: 我紧张，
1: 啊、紧张什么？你快过来！我跟你说啊，来，你先坐下，别这么坐啊，去翘起二郎腿，
0: 翘起来！
1: 拍！你要唱啊？你深呼吸，
0: 深呼吸！
1: 我抢救啊，这要！你
2: 王经理。
1: 来了，你就记住啊！你是我妈，你是我妈，记住啊！
0: 我是你妈！
1: 哎呀，赵总，你真好！哎呀，真准时啊！来，请坐！
2: 哎呀，这位是？
1: 这是？
0: 我是你妈
2: 啊！
0: 不对，我是他妈。
1: 他是我妈。
2: 伯母您好。
0: 哎，你好。
2: 哎，伯母请坐。
0: 哎，站习惯了。
2: 啊，
1: 坐。
0: 坐。
2: 哎呀，伯母啊，
0: 哎，
2: 我初次登门，这是做晚辈的一点心意。
0: 哎呀，赵总啊，你来就来呗，你说你拿什么东西？给你吧。
1: 给我？给我干嘛？人家赵总送给你的，拿着吧。
0: 那一会儿你也得收回去
2: 啊？怎么还收回去？
1: 不是，
0: 你看赵总、啊，
1: 你行了，我来
0: 这么好的东西，谁舍得送给保姆了吧？
1: 保姆、啊，行了，越说越乱。那个谁呀、啊？那个妈，我妈这个人呢、啊，你不了解，她心眼特别好。我一送给她什么好东西，她就送给保姆。这是赵总送给你的，自己留着啊。我先帮你收着。
2: 哎呀，王经理啊，我这一看你还挺孝顺的。
1: 对。啊，
0: 对了，我这个儿子可孝顺了呢。经常带着我上那个五星级大饭店吃饭去。
2: 伯母啊，
0: 哎，
2: 那五星级大饭店都吃什么呀？
0: 吃驴肉火烧。
1: 驴肉火烧。五星级大宾馆吃这个？
0: 脚后跟儿。
1: 脚后跟、
0: 啊、对，
2: 脚后跟，
0: 脚后跟大米饭味道可香了。
1: 不哎呀，那个赵总，我妈说话特逗，她管那个鲍鱼啊叫脚后跟。
2: 伯母，
0: 哎，
2: 你可真幽默呀！
0: 游不好，瞎游呗。
1: 来，那个差不多了，那妈，你快回去休息啊！
0: 你得陪赵总游会儿。
1: 别游了，
0: 我这
1: 了，怎么走？
2: 哎呀，王经理，我这一看。你是真孝顺，我就佩服你这样的人。
1: 没有，要说孝顺，我得佩服您呐。
2: 不敢当啊，跟人家比，我是自愧不如啊。
1: 谁呀？
2: 你看啊，儿子为母亲捐了肾，可母亲却一直蒙在鼓里，到现在也不知道自己身上的肾就是他亲生儿子捐的
1: 啊，
2: 太感人了。
1: 哎呦，他叫什么名字？
2: 那报纸上倒没说。我想，假如要是我的母亲病了，我能做到吗？我恐怕做不到，你能做到吗？
1: 我恐怕也做不到。
2: 向人家学习吧。
1: 哎，赵总
2: 啊，
1: 咱那个合同
2: 啊，马上签。
1: 太好了，哎呀，赵总您放心，
2: 哎，
1: 这个事儿您交给我，您就放心吧，我一定好好干。
2: 哎呀，王经理啊，我刚才怎么光看见你妈没看见你爸呀？
1: 我爹
2: 啊。
1: 我爹是个农村人，就喜欢在乡下待着，我都快给他跪下了，他老人家就是不来。
3: 天柱啊，
1: 你没办法。
3: 天柱啊，
1: 这个
2: 王经理，好像有人喊你。
1: 是我那个你先，咱先签合同吧。
2: 啊，好，
1: 先签合同。
3: 天柱啊，
2: 哎，
3: 来了，
2: 你先看看去啊，不急啊。
1: 哎呀，我爹，你怎么来了？
3: 我可找着你呢。你说你妈都病成那样了，你咋就不回家看你呢？你也忒不孝顺了。
1: 爹，你先回家，我这就回去看我妈，你等着行吗？你快走。
3: 咋的呀？到你门口了都不让进去啊？
1: 不是，我有事。
3: 少看，
1: 我有事儿，我
2: 啊，
4: 您有客人呐？啊，
2: 我

0: 那个，这是赵总，这是我爹。哎
1: 呦，伯父您好啊！
2: 好，好，好，好，
3: 您请坐啊，
2: 坐，坐，坐，坐，坐。
3: 铁柱啊，
2: 爹，
3: 你妈身体恢复的一直不好，都瘦的皮包骨了，
0: 都皮包骨了，
4: 皮包骨。
5: 王经理，你妈可不瘦啊。
0: 啊，不瘦不瘦，
3: 咋不瘦啊？那浑身上下没啥肉了，
0: 啊，都没肉了。
5: 你妈身上肉还少啊？
0: 啊，不少不少。
3: 啥不少啊？
0: 行了，姐，你少说两句吧。那个，我爹呀，老年痴呆，有点糊涂了。啊，
5: 糊涂了？
3: 谁糊涂啊？你又没见过他妈，你咋知道啊？
5: 我见过。
3: 你在哪儿见过呀？
5: 什么？
0: 他妈。我的天哪！你回去，你回去没喊你，没喊你。
6: 我听见叫妈，我就出来。
0: 没事，没事，你先回去。
3: 铁柱啊，这是谁呀？
6: 哎呦，你是刚来的吧？
3: 啊，刚来的。您早来了呀？
6: 我早来的。那你是？啊，
3: 我是他爹。
6: 我是他妈。哎呀，
3: 不是外人呐。
5: 这，
3: 你是他妈。
6: 啥时候把你雇来的？
3: 啥雇来的呀？我就是他亲爹。
6: 那我就是他亲妈。
3: 你拉倒吧！
6: 你拉倒吧！我这白胖的大儿子，哪来你这么个黑爹呀？不，
3: 我这么大个儿子，哪来你这么个肥妈呀？铁柱，这老娘们是谁？
0: 这老娘们，这不是你先回去。
6: 那不能回去，我得证明我是你妈呀！
3: 你证明不了。
6: 你凭啥说我证明不了啊？
3: 你要说是你是我老伴儿，那我小名叫啥？
6: 你老黑枣。
3: 你叫大白瓜。
6: 你老黑枣。
3: 大白瓜。
6: 你老白瓜。
3: 行了，
6: 大白瓜。
0: 那这少说两句吧。
5: 你少说两句吧。王经理，这是怎么回事？
6: 我跟他们
0: 行啊。哎呀，赵总，我跟你说实话吧。这老黑不是，这他是我亲爹，他是我家保姆冒充的。
5: 父母双亲啊，父母双亲你也弄虚作假，这个人啊，
0: 不是赵总
6: 赵总，
0: 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赵总，我特别想得到您这笔钱，我特别想得到您这个工程，你让我干吧。我哎呀，爹，你帮我说说好话，快！
3: 你还有脸求我帮你说话啊？我怎么养了你这个不孝之子？你妈得的那是啥病啊？啊，要不是好心人给捐了个肾，你妈早没命了。可是你呢？打你妈一住医院，你是俩多月不回家呀，偷着摸着还认一后妈。我打你个没有良心
0: 多少
6: 爹，老爷子，哎呀，你不能打他，老爷子，你不能打他，
0: 我
6: 你儿子身体不好啊。
0: 爹，哎，别说，哎，那个谁，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
5: 给你机会，像你这种人，我就是有机会也不会给你。
6: 赵总，你们想逼死这个孩子？
0: 行了，
6: 这孩子也太委屈。冤枉了！
0: 行了，行了，别说。那个，
6: 你不让我说，我都快憋死了。
0: 你想想我妈，
6: 你妈的肾就是你给的。
3: 啥？不可能啊！
6: 老爷子，老爷子，你不信呐？你看看你儿子，你看看你儿子，看看他身上的大刀口。
3: 铁柱，你让我看看。
0: 没有啊，你别听他瞎说。
3: 你让我看看。哎呀，
6: 老爷子，老爷子，
0: 爹，
3: 你咋不早说呀？
0: 我要是早说，我妈受得了吗？爹，这件事千万别告诉我妈。
3: 儿子。
5: 原来报纸上说的捐肾的小伙子就是他呀！
6: 签了，
0: 你真签了。

0: 天了，
1: 你就不怕我干不好？
0: 不怕，我相信一定能干。
1: 赵总，
2: 谢谢，
1: 谢谢你。
0: 不用谢，我不光是跟你签约，我更是在跟孝道签约。好人有好报，
3: 好人有好报啊！
4: 哎呀，范雷啊，
5: 哎，
4: 你看见没有？咱俩一上台以后，大伙儿这个掌声不太热烈。你知道为什么吗？
5: 为什么呀？
4: 我注意观察了一下，刚才你鞠躬的时候啊，你这个姿势不标准，知道吗？
5: 我怎么都标准？
4: 你看标准的演员上台一鞠躬，弯腰低头九十度
5: 啊，
4: 像我这样，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对不对？这你小伙子显得帅，
5: 嗯，
4: 你再看他刚才那姿势，
5: 我怎么了？
4: 弯腰抬头，这要多难看多难看。您刚才那形象，哎，这位朋友，哎，你见啊，这是您啊，
6: 是那样吗？我
4: 所以说您同样是相声演员嘛，您也原谅，
5: 嗯，
4: 往台上一站就看出来了，
5: 怎么了？
4: 这个档次啊就不一样，是吧？有的吧你就感觉阳光一点啊，这小伙子，
6: 慢慢，等等，
4: 有的啊，
6: 我听这话怎么这么别扭啊？什么叫档次不一样了？
4: 你还别较劲。
6: 怎么了？
4: 我跟你这么说，我会的你就来不了，你信吗？
6: 当着大家的面我告诉你
4: 啊，
6: 只要你会的没我不会的。
4: 呀呵，你这较劲呢、啊、这是啊？
6: 什么叫较劲呢？
4: 那行，
6: 嗯、
4: 啊，这观众你也来着了啊。
6: 怎么了？
4: 今天我就把我这个绝活拿出来。
6: 还有绝活？
4: 我跟你说，这个节目
6: 啊，
4: 据我调查啊，
6: 怎么呢？
4: 全国已经失传多年了，目前会的就我一个人
6: 啊、哦！
4: 你还别说演唱，你就说手里这种乐器，你没个十年八年的功夫你就来不了，是吧？
6: 哦、
4: 各位观众，您坐好了，注意了啊！
6: 嗯嗯，
4: 下边我就给您表演这段失传已久的《数来宝》。不是你呛着的是怎么着？你喷什么呢？这是？
6: 不，你说是什么什么？
4: 数来宝？
6: 数来宝？
4: 对。
6: 全国都失传了，
4: 没错，
6: 就您一人会。
4: 那当然了，
6: 就那两块小板，呱啦呱啦呱啦。
4: 哎，
6: 我告诉你、
4: 啊，
6: 我用脚都能打。
4: 哎，你这不
6: 知道我外号吗？
4: 你什么外号？
6: 刚送我一外号
4: 啊，
6: 快板大师。
4: 哦，快板大师就是你，
6: 是我。
4: 我也有个外号，
6: 什么外号？
4: 快板师娘。
6: 哎，对象。
4: 不，你什么意思？你
6: 什么意思？当着大家面，咱俩比试一下，
4: 比一比，
6: 就比这数来宝。
4: 那比输了怎么办吧？
6: 我告诉你啊，
4: 嗯。
6: 数来宝，
4: 嗯，
6: 我要是唱不过你，
4: 嗯，
6: 我掏100块钱请你吃饭。
4: 哎，这不错啊。
6: 怎么样？
4: 他要唱不过我，掏100块钱请我吃饭，
6: 行不行？
4: 那行
6: 啊，
4: 我也表表态。
6: 嗯嗯，
4: 我要唱不过你，
6: 怎么呢？
4: 我也请你吃饭。
6: 好啊，
4: 你掏100块钱，
6: 都是我掏啊。
4: 那怎么办？
6: 你唱不过我，你掏钱请我，
4: 谁输了谁掏钱，
6: 行不行？
4: 谁先来？
6: 我先来。
4: 哎，行行行，你先来。
6: 看数来宝，
4: 呀，
6: 失传已久的，
4: 随身携带呀。
6: 嗯。
4: 啊，
6: 来板是吧？
4: 来来来
6: 来，
4: 来
6: 板，
4: 听好了。
6: 华阴山，巍峨耸立万丈多，这个江。你乐什么呀你？
4: 乐，吹了半天，这什么呀这个？
6: 怎么了？
4: 华阴山，这叫捷行车呀！这老同志知道，50年代的段子，对不对？太老，就你这个啊，在我们家门口一分钱听七段，知道吗？
6: 够损的！
4: 你太老了，这词儿。
6: 我这老是吧？
4: 当然。
6: 你来一段。
4: 我来。
6: 你来一段新的，我看看。
4: 我来就比你强，你
6: 我还不信，我还不知道。
4: 哎，你把那板借我用用，
6: 哎。板都没带着，
4: 对，我跟你说，这能显出来，你知道吗？让观众朋友们看一下，
6: 你来，你来，
4: 同样是一副板，
6: 嗯，
4: 动静它不一样，
6: 好，
4: 是吧？
6: 嗯，
4: 听没有？
6: 嗯、
4: 啊，他刚才那啪啪啪跟敲皮鞋似的，
6: 对，赶紧，能不能来
4: 啊？鼓掌啊！拿钱，
6: 怎么什么我就拿钱呢？
4: 哎，打多好，对不对？
6: 哎，打这两下我就给你钱了。
4: 还有呢，听着。
6: 嗯。
4: 这怎么怎么
2: 哪儿打呢？这是
4: 听着，这是练练 啊，下边词儿更好、啊。
2: 有词儿吗你？
4: 当然有词儿，听着 啊
2: ，来段新的啊，新的。
4: 这个扁担长，板凳宽，扁担没有板凳宽，板凳没有扁。你肚子里有蛤蟆是怎么着？什么动静这是？
2: 谁有蛤蟆？
4: 什么意思
2: 啊？你说我这段老啊？我还告诉你，就你这段绕口令啊，打有狗的那年就有这个。
4: 我这是个传统节目，绕口令嘛，我为了溜溜嘴皮子
2: 啊，溜嘴皮子。
4: 我告诉你，我最拿手的，我现编现唱，这你行吗？
2: 说着说着吹上了，
4: 我看见什么唱什么，
2: 现编现唱。
4: 当然，
2: 我考着呢，
4: 考呗。灯泡谁
2: 啊？灯泡，灯泡，那个灯泡，
4: 灯泡是吧？
2: 你给我唱，
4: 听着啊，
2: 赶紧，
4: 张嘴就来。
2: 来，
4: 好，灯泡啊，
2: 灯泡，
4: 哎，灯泡是吧？
2: 好，
4: 这个大灯泡，嗯，这个大灯泡真叫亮，要是没电它不亮，哎，怎么样，同志们啊，好不好？你这脑子，这脑子快呀、啊！这个反应，这个折韵呐、啊，
2: 还真唱
4: 快，
2: 真
4: 唱。
2: 那什么，麦克风，
4: 麦克风，
2: 麦克风，
4: 这个麦克风，这个放当中，要是没电不出声，好了啊，脑子反应。
2: 那儿有音箱，
4: 哎，这个大音箱，这个两边放。哎，要是没电用不上，哎，
2: 那要搞对象的，
4: 这个搞对象真叫棒，要是没电搞不上，就这一句，什么就这一句？你让朋友们听，你是问的什么弱智问题？这是，站灯泡是不是？哎，音箱，你问点好的，
2: 还怪我了是吗？问点好的是吧？
4: 好的，
2: 问点难的啊！我告诉你，唱唱我，
4: 唱唱你，你叫什么来着？
2: 范雷
4: 啊。这个打竹板咱们唱范雷，哎，这个范雷长得像个贼，这个
2: 夸夸我，
4: 夸夸你，
2: 人家唱那个那么好词，
4: 我再想，打竹板我细留神，哎，眼前站着一个人，
2: 是我
4: 啊，这个人这个西装革履真不赖啊，他摇头晃脑挺气派，哎，我仔细瞧仔细看，好像在哪儿见过面，
2: 认识我
4: 哦。有一天我去上班，行走就在马路边，我抬头看见你的相片，
2: 哦，我相片贴马路上了，
4: 看见相片发了愣，嗯，感情贴的是通缉令，
2: 哎，你这像话吗？啊你说这个栏目说这么好，到我这儿一会儿通缉犯，一会儿我就贼。
4: 你我知道你干什么的，你让我唱，你干什么的呀？
2: 啊，不知道我干什么。
4: 对呀，你
2: 我告诉你啊，嗯，叫同志，嗯，你睁开眼，啊，你眼前站的是老板，
4: 啊，老板。
2: 啊，老板，我最近把钱赚，我一赚就是几十万，姑娘们都把我来夸。最近我结婚要成家，哎，唱唱我结婚成家怎么？
4: 结婚是好事，
2: 这好事吗？
4: 唱唱啊，哎，这个打竹板哗啦啦，哎，老板这个结婚要娶妈，
2: 你结婚娶妈呀？你结婚娶妈呀？
4: 不是，他这个岁数大点，有钱，那富婆，
2: 富婆也不要啊，年轻漂亮，
4: 年轻
2: 漂亮啊，
4: 这打竹板花愣愣，嗯，老板的媳妇儿真年轻，
2: 哎，这对了，
4: 说年轻啊，嗯，还特年轻，
2: 对，
4: 这就是眼睛看不清，
2: 没毛病，
4: 没毛病，
2: 什么毛病没有？
4: 眼睛大看得清
2: 啊，对。
4: 就是家里边有老公，哎，
2: 第三者插足，
4: 到底咋的？
2: 年轻漂亮啊，大姑娘，什么毛病没有？
4: 又年轻，哎，又漂亮，
2: 哎，对，
4: 还没毛病，哎，他怎么看上你了呢？
2: 哎，你管他去，
4: 能不能结婚去？哎，这个你结婚，我道喜，我买点东西送给你。
2: 哎，那好，
4: 我买的东西实在多，怕你们家小没地儿搁。
2: 你放心，有地儿搁，
4: 我买了啊，
2: 有地儿搁，
4: 送了啊，有微波炉、电饭锅、大彩电、摩托车、多媒体、电脑桌、大花圈、骨灰盒，这些个东西往哪儿搁？
2: 往你们家搁。笑话啊！你让大家伙说说，有结婚送大花圈骨灰盒吗？
4: 谁送这个？
2: 你
4: 听清楚了吗？
2: 你刚才说
4: 你听清楚了吗？你先别跟我急，观众朋友，我唱这词儿了吗？

0: 清楚啊。
1: 谁说唱了？你肯定是他表弟，我跟你说。
0: 没唱，你大伙儿先我再唱一遍听着啊。我说这是不是微波炉、电饭锅、大彩电、摩托车、多媒体、电脑桌、大花篮、果品盒，这些个东西往哪儿搁？我唱了吗？唱了吗？没唱。
2: 那你等会儿啊。大花圈、骨灰盒，哎，大花篮、果品，这两句还真是差不多。你看
0: 我没唱是吧？大花篮啊，这个大花篮人人夸，里边插的有鲜花，有玫瑰花啊、玉兰花，你媳妇见了笑哈哈。
2: 好，
0: 这个果品盒像花边，卖的都是功夫钱儿，上边沿儿，下边台儿，象牙的雕刻整一圈儿，还有个方块装相片。
2: 别行。我听出来了啊，这就是骨灰盒，
0: 不，这是新式果品盒。
2: 这没听说过，能不能唱
0: 果品盒？
2: 你唱果品盒。
0: 这个果品盒真叫好，各样的东西都装了，各式的东西都办齐，我来给你当司仪。
2: 那么好，
0: 咱们买白纸写黑字。
2: 你们家结婚买白纸写黑字？
0: 那换个色，买绿纸，买黄纸，
2: 没听说过，
0: 手纸。到底买什么纸？你自个儿说。
2: 买红纸
0: 啊，买红纸写金字儿。哎，你们家里头办喜事儿。
2: 对对对。
0: 只听得汽车喇叭响，哎，咱两个新郎往外闯
2: 了。哎，回来，一个
0: 我办
2: 了，就我一个，
0: 一个
2: 没办了。
0: 一个新郎往外闯，这个鼓乐齐鸣，喜洋洋。汽车里坐着个大姑娘，
2: 我老婆。
0: 冲着汽车一鞠躬，大伙伸脖瞪眼睛。你冲着汽车二鞠躬，这个鞭炮齐鸣，砰砰砰。你冲着汽车三鞠躬，新娘子坐在车里不吭声。你冲着汽车四鞠躬，大伙静默五分钟。哎，
2: 还是追悼会，
0: 要求你继续五鞠躬。
2: 还有，
0: 哎，你冲着汽车六鞠躬，新娘子这才带笑容。新娘子下车慢腾腾啊，嘴里还把小曲哼。往脸上看，秃眉毛，小眼睛，俩耳朵呼的呼的扇着风。
2: 猪八戒，
0: 您这个眼神不太好。新娘子长得俊又巧，这个高跟鞋穿在脚是不大也不小。新娘子漂亮没法说，跟电影明星差不多，喜滋滋笑呵呵，含羞带笑下了车。
2: 好，
0: 往脸上看，这个宽脑门尖下壳，细眉毛大眼俩酒窝，内穿红袄大花格，外面围着个大围脖，头上扒着个白头蛇，怀里抱着个骨灰盒。哎，去。
3: 大家好，我是郭德纲啊。在咱们这个河北省啊，有一个肃武县，历史悠久，人杰地灵，那是状元之乡啊。我记得这个元代的文状元魏元礼啊，清代还有一个武状元啊，叫这个哈盘龙啊，包括咱们中国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那都是肃宁人啊。天朝八大怪之一有一个拉洋片的叫大金牙焦金池先生，包括我们的戏曲名家裴爱玲老师也都是出生在肃宁。如今的肃宁呢，是雄安新区的南大门啊，荟萃了什么裘皮啊、针纺啊、民族乐器啊、鱼竿鱼具，好些个传统特色的产业。状元新城，精彩肃宁，欢迎您。
4: 咱们说话确实有这个习惯，
5: 对，
4: 一个用数目字
5: 啊，
4: 还用一个子字。
5: 哪个子？
4: 子
5: 啊，
4: 姓李不说姓李，说十八子那个子。
5: 哦，就是那个了字加一横。
4: 什么东西都带着子字？
5: 那都什么地方用？
4: 你家里头？
5: 我家怎么？
4: 有屋子，
5: 屋子
4: 有房子，
5: 房子，
4: 屋里有桌子，
5: 啊对，
4: 有椅子，
5: 是
4: 有凳子，
5: 哎，
4: 有柜子
5: 啊，
4: 沙发子，
5: 这沙发不用加
4: 啊？对对对，
5: 嗯，
4: 床上有被子。
5: 对，
4: 有被里子、被面子、被套子。
5: 哇、哦，
4: 你家五口子，
5: 可不是吗？
4: 你爸爸是老头子，
5: 嗯，
4: 你妈妈是老婆子。
5: 哇，
4: 你爱人肯定是女子。
5: 废话，我爱人保证是女子，
4: 全带着这子。
5: 要、哦、这么看来，你对这子也挺有研究。
4: 我在你身上，我能找出五十个子来。
5: 又吹上了
4: 啊，
5: 五十个子，
4: 哎，
5: 从我身上找。
4: 对，
5: 你要找不够怎么办？
4: 找不够，我让你姓我这姓。
5: 哎，对，什么？
4: 找不够
5: 啊？找不够我姓你的姓，
4: 我都不在乎。
5: 我在乎
4: 啊？怎么回事？
5: 这位置哦，找不够我姓你的姓，
4: 找不够我姓你的姓，
5: 这还差不多，
4: 好不好？
5: 差点没让他占一便宜。五十个词
4: 占好了吧，
5: 我给你数着
4: 来吧。
5: 观众也帮我看着，
4: 嗯，
5: 这回非把他憋住不可。
4: 赵岩，
5: 我这不信哪儿那么多子，
4: 来吧，
5: 找。
4: 你是一个小胖子。
5: 哎，小胖子，
4: 你
5: 这
4: 身上穿着个蓝褂子。
5: 哦，这叫蓝褂子呀？啊，这叫西服。
4: 是啊，
5: 上衣。
4: 我们老百姓管这就叫褂子，啊，他不能管，他叫裙子。
5: 多新鲜的！
4: 身上蓝褂子，
5: 蓝褂子，
4: 褂子有领子，
5: 没领子多难看。
4: 对，还有袖子，
5: 没袖子那叫坎肩儿那个。
4: 嗯，脖子上扎着腰带子。
5: 哎，这腰带子，嗯，什么眼神啊？
4: 怎么了？
5: 这叫腰带啊？这是领带，
4: 领带子，
5: 领带不用夹子吗？
4: 啊，这还有卡子。
5: 哦，卡子，
4: 对吧？
5: 还有吗？
4: 你这衣服有里子。
5: 哦，里子。还有吗？
4: 这钉着俩扣子。
5: 哎，西服前边就是俩扣子。
4: 我后头还咧着大口子。
5: 嗨，嗯，我这叫口子。
4: 为什么？
5: 人这叫开气儿呢。还不够，再找，
4: 再找，
5: 差得远呢。
4: 下边配着一条裤子。
5: 哎，是不穿裤子我不敢出来。
4: 你看裤子有裤腿子。哦，有裤脚子。
5: 是，
4: 有袜子。哎，还有双皮鞋子。
5: 哎，这什么叫皮鞋子？嗯，这个啊，嗯，这就叫皮鞋，没子。
4: 你这皮有子？
5: 有什么子？
4: 皮鞋有鞋底子，
5: 多新鲜呢，
4: 对吧？
5: 我能穿个没底儿的鞋出来吗？嗯，我得穿着鞋帮出来。
4: 对了，还有个鞋帮子。
5: 鞋帮子，我要给他凑一
4: 子。鞋里子、鞋面子、鞋带子，你的鞋挨着你的脚丫子。
5: 废话，挨着嘴巴子那叫口罩。还不够，再找。
4: 还找？
5: 还有吗？
4: 有，
5: 找。
4: 你这一部分是头子。
5: 哎，这头子啊，我是特务是怎么着？啊，什么叫头子？
4: 头什么？
5: 这一块啊，这就叫头，没子。
4: 没子，有子。
5: 有什么子？
4: 脑瓜子。
5: 哦，脑瓜子，
4: 对吧？
5: 啊，这可以。
4: 前面有脑门子，后边有后脑勺子。啊，眼珠子、鼻梁子、腮帮子、嘴巴子。哦，这边长麻子，那边长痦子，满脸黑丘子。
5: 嗨，嗯，你让各位看看，我是这长相吗？我
4: 他得有子啊。
5: 还不够，再找。
4: 还不够。
5: 还有吗？
4: 脑袋下边有脖子。
5: 是，没脖子我成坛子了。嗯，
4: 对了，你真像坛子。
5: 啊，谁像坛子？这不算。啊，还有吗？
4: 你这脖子这儿长着素子。
5: 哎，这素子哪儿啊？
4: 这鼓包这个。
5: 哦，这叫素子啊。嗯，这叫猴头。
4: 猴头子
5: 没听说过。
4: 所以还是素子好听。
5: 这不像话。嗯，这就叫猴头，没子。
4: 这里头是嗓子。
5: 哦，跑里头去了。
4: 嗓子接着气管子，有肝子、肺子、腰子、肚子，还一挂大肠子。
5: 嗨，他这买下水来了，这还不够，再找。
4: 还不够。
5: 还有吗？
4: 有，
5: 找。嗯，
4: 这有胯骨轴子。
5: 哦，胯骨轴子。
4: 肩膀子。
5: 肩膀子。
4: 嗯，胳膊轴子。
5: 胳膊轴子。
4: 手腕子。
5: 手腕子。
4: 还有大肚子。
5: 哎，大肚子。
4: 哎呀，
5: 还不够。
4: 还不够吗？
5: 还差十多个呢。
4: 差十多个。哎，你还长着俩爪子。
5: 哎，这爪子。
4: 不，这啊，长着俩蹄子。
5: 那蹄子也不对。这位真是的，这能叫蹄子吗？嗯，这才叫蹄子。看，嗯，这个呀，啊，这叫手，
4: 手掌子。
5: 哦，手掌子啊，
4: 有吗？
5: 啊，这可以。
4: 还带着表呢？
5: 啊，表也能凑子吗？
4: 你有这表，这子就够了啊。
5: 啊，是。
4: 表带子。哦。表蒙子。
5: 嗯。
4: 表壳子。
5: 哦。
4: 表心子。
5: 是。
4: 表针子。
5: 是。
4: 表把子。
5: 啊。
4: 你这表就是没牌子。
5: 哎，这我这杂牌啊。还不够。
4: 还不够。
5: 还差五个子。
4: 再给你配五个子。
5: 找。
4: 你戴上金六子。
5: 可以。
4: 耳环子。
5: 行。
4: 项链子。
5: 好。
4: 手镯子。
5: 还差一子。
4: 再给你戴上手铐子。
5: 没听说。
6: 今天来这么多好朋友，
4: 哎，
6: 看我们的相声大会。
4: 对，
6: 其实我心里特别明白。
4: 怎么呢？
6: 大伙儿呢都是来看谁的？
4: 看谁的呀？
6: 都是冲着您来的。
4: 嗯，
6: 你不会是信了吧？
4: 我干嘛不信呢？
6: 就是冲着您来的。
4: 哦，
6: 旁边这位了不得。
4: 怎么呢？
6: 是兰州市著名的相声演员。
4: 哎呦，小演员。
6: 您怎么能是小演员呢？
4: 啊，
6: 您是一个特别优秀的演员呢。
4: 你把个演员压那么瓷实干嘛呀？
6: 演员是您的职业吧？
4: 是我的工作。
6: 您是演员之中的翘楚啊。
4: 哎呀，
6: 因此说您是一个好的演员呢。
4: 哦，您要这么说行。嗯，来，有好事咱都得着。
6: 嗯，
4: 你也说说你。
6: 说什么呀？
4: 吹呀。
6: 我有什么好吹的呢？ 没法跟您比呀、啊。
5: 这没关系嘛，
6: 天上一脚地下一脚，
5: 又没人知道。
6: 再者说呢，我是一个很低调的人。
5: 你低调是对的，
6: 当了这么多人，实在不好提及自己是干什么的。
5: 你放心说说，
6: 尤其在您这么优秀的一个演员的面前，
5: 我这儿称

0: 然呢，
1: 确实不好意思。
0: 你就说说，
1: 我是艺术家。我是艺术家，
0: 我说他把个演员压那么瓷实呢，
1: 干艺术家都不以天老天的事儿
0: 了。那这
1: 大厅去，
0: 哪儿大厅？你干什么艺术的呀？
1: 说出来吓你一跳。
0: 嗯，
1: 我是一个唱戏的。
0: 哦，戏曲工作者。
1: 对喽，
0: 您唱什么戏呀？
1: 我演唱的是京剧。
0: 哎呦，这个好啊，
1: 国粹呀、啊，
0: 好，
1: 好不好？
0: 好啊。那您叫什么呀？
1: 啊，说出我这个名来应该是如雷贯耳的。
0: 您给说说，
1: 京剧表演艺术家
0: 谁？
1: 奥特曼。
0: 那等会儿吧。好，听这名也不像唱戏的那个。
1: 这是我的戏迷。
0: 好的，我没听过你的戏，知道吗？
1: 啊，这个正常。你琢磨吧。
0: 啊，
1: 我有60年不曾唱戏了。
0: 火。
1: 但是我很多戏迷向我反映，
0: 嗯，
1: 要我出山再唱上一回，所以我决定，在我40周岁生日那天，我好好的再给大伙儿也唱一回。就大伙儿，
0: 这等会儿吧，
1: 嗯，
0: 60年不唱，
1: 对，
0: 40周岁，
1: 哎，
0: 你这玩意儿怎么论的？
1: 哼，诡异不诡异？
0: 那什么玩意儿那是？
1: 你琢磨去吧，半辈子不明白怎么回事
0: 啊！您这说的，您什么时候40我也不知道
1: 啊。
0: 咱这样吧，
1: 啊，
0: 今天在这相声大会的舞台，
1: 嗯，
0: 给我们大家伙唱一个怎么样啊？
1: 现在啊，
0: 啊，
1: 他们仿佛也不欢迎了，唱不了。
0: 哼，你这就叫找打，知道吗？
1: 不是驳大伙面子。没法唱。
0: 怎么没法唱啊？
1: 今天出来的过于匆忙啊。
0: 哦，
1: 没有穿我的老衣啊。
0: 那都哟、
1: 哦、我这人唱戏不穿老衣状态不好。
0: 要行了，
1: 我站台上挺不住。
0: 等会儿吧，
1: 我不能一下。
0: 哎呦，
1: 各种身段、
0: 哎、好。现在不穿那个不给烧吗？
1: 烧什么劲儿啊？
0: 什么玩意儿还穿装过来了？
1: 不懂吗？
0: 啊，
1: 就是唱戏都是穿那种。就花衣服呀、
0: 哎、呀，行，那叫行头。
1: 哦，你们天津是这么叫着呢哈？
0: 啊，我们兰州都这么叫，
1: 就没穿那个呀？
0: 那没关系，您看咱相声演员没那么讲究
1: 啊，
0: 咱现在就这身就得，
1: 就现在这身了。
0: 对喽，
1: 还唱不了，没有人跟我搭戏呀。
0: 啊，这个我来呀，
1: 你行吗？
0: 这不瞒您说，嘿，我京剧票友，
1: 那不行
0: 啊。
1: 你不能张嘴我票友我就跟我合唱了
0: 啊、
1: 嗯！我这说艺术家呀，
0: 对，
1: 我得检验你一番。
0: 怎么验证呢？
1: 考考你京剧的基础知识。
0: 那、你问问吧，
1: 做几个动作看一看。
0: 你来
1: 看看这是什么
0: 啊、嗯？好，这叫正官呢，京剧里边正官。
1: 不错，这个呢，
0: 捋髯嘛，捋这长髯。
1: 是的，这个呢
0: 啊、
1: 嗯，也有可能不伸舌头啊，反正就怎么，就，
0: 撸髯，
1: 对了，
0: 啊，
1: 哎呀，你连撸髯都知道，
0: 我这算蒙的，
1: 你这底子可以呀、
0: 啊，
1: 嗯，行，咱俩唱，
0: 那是唱什么呀？
1: 你选个戏。
0: 我选
1: 你来一个，
0: 那咱唱一出这《黄鹤楼》怎么样？
1: 什么
0: 《黄鹤楼》？
1: 不抽，
0: 可以。
1: 我喜欢《小江山》。
0: 这什么江烟呐？
1: 你说《
0: 黄鹤楼》戏名？
1: 我知道，唱哪一段啊？
0: 咱唱精彩点的
1: 啊！
0: 来一个戏胡，
1: 嗯，
0: 张飞闯帐这一节怎么样？
1: 就闯帐了。
0: 哎，
1: 行，分角色，
0: 分角色
1: 啊！你选，
0: 我选
1: 啊！你都选走，
0: 我都选走，要你干嘛呀？
1: 让你把简单的选走，
0: 你说明白呀？
1: 啊，
0: 那我就来这个刘备，
1: 可以、嗯。我呢？
0: 你来诸葛亮啊？
1: 没问题
0: 啊。
1: 然后呢？
0: 后面我赶一张飞，
1: 分完了吧？
0: 分完了。
1: 那咱们现在就
0: 把桌子往后抬抬，
1: 我给你搭个手。
0: 哎，分个前后场。
1: 好。
0: 嗯，我再去取把凳子。
1: 赶紧去吧。说实话，大伙儿今儿来着了。你琢磨，我60年不唱戏了。今天你们听完我都羡慕你们，真的了不地了，真的。来来来来来， 这现在是怎么个意思呀？
0: 这就分一个前后场啊啊，桌子前边为前台，桌子后边为后台。
1: 咱们现在
0: 上后台，
1: 我去不去？
0: 一块儿。
1: 走走走。
0: On头
1: 台，台，台，台，台，台，
0: 你把我往哪儿抬呀、啊？
1: 抬多好啊！
0: 什么玩意儿？你没把自己喊死呢？头看不着啊！
1: 这什么意思呀、啊？
0: 我这偷休，让你打这儿就停。
1: 哦，这就完了哈。
0: 对，再者说、啊、你老站后边干嘛啊？你跟我一块上来呀，
1: 我也出来，
0: 这不废话吗？
1: 我还多少有点羞涩。
0: On头
1: 台台台大大大大台
0: 啊，谢
1: 这人，怎么样？怎么样？
0: 疯了！你要干嘛？
1: 忘了给你解释了。像我这么一个艺术家，每当在演一个角色之前，我要设定他的人物性格。啊，我扮演的诸葛亮是一个很顽皮的性格啊，所以顽皮诸葛亮，所以哇！
0: 对，没有啊，就按老的来，
1: 老诸葛亮。哎，大大大大太。
0: 啊，先生
1: 啊，先生，
0: 我俩先生这是。
1: 那先几位啊？
0: 我几位啊？
1: 里边请呗，里面有大池子，走，
0: 泡澡来了。不是有什么大，我叫你先生，你能叫我先生吗？
1: 我叫你什么呀？
0: 叫我主公。
1: 什么玩意儿啊？
0: 皇上。
1: 谁呀？
0: 我。
1: 啊，大瞧这国家没人了吧？哎，找这么一货当皇上。齐王怎么宠物国的呀？
0: 哪儿来？我演刘备，刘备是皇上。
1: 哦，你皇上，你皇上，哎呦，你把好角色全都演了，演了，哎呀！
0: 你让我……
1: 好，哦，
0: 这都什么毛病？这是
1: 大气不大气？咱们
0: 啊，先生
1: 啊，皇上。太粗犷了，是吧？
2: 这
0: 怎么着？你打后宫下岗了呀？
1: 下岗了呢？
0: 什么玩意儿？你这是啊？
1: 你不叫皇上吗？
0: 叫主公。
1: 啊，来
0: 啊，先生
1: 啊，什么主公？
0: 东吴过江之时，你把孤海海哭了，
1: 抗浪死来的抗，
0: 恼恨先生你不当。哇，
1: 震撼不震撼啊？
0: 干嘛了？
1: 唱戏都有这个呀，唱完一句咚那么敲一下啊。
0: 你这是锣呀？啊，我以为瓦斯罐子炸了。哪儿那么大动静，声小点儿。
1: 你说声小不完了吗？抗浪才来的抗，
0: 恼恨先生你不当。
1: 哎呀，再小恐怕就听不着了呀。
0: 尊敬的，
1: 好，
0: 六十年没唱戏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嘿嘿嘿嘿，咱声差不多点行吗？
1: 哎，他这种谦卑的状态我倒是很欣赏啊。
0: 我弄死他，我
1: 扛烂死来的扛。
0: 你别扛了啊！有你这模样，我也不想唱。
1: 那怎么着？
0: 直接你后面说一句“山人送主公”。
1: 好的，来，山人送主公，
0: 免。
1: 哎，这唱戏还挺累，这个，我这汗都下来了。

0: 什么意思？
1: 善人送主公。免。
0: 好尴尬呀。
1: 再送主公。
2: 哎呀免。
1: 送主公，主公再见吧。
2: 嗨。
0: 那个主公被我送下去了，开面羊串了都。
2: 往哪儿送你这是？
0: 八里台呗。
2: 什么八里台啊？啊，到这儿该干嘛不知道啊？
0: 干嘛呀？
2: 你该唱了呀。
0: 我也唱的，
2: 这不废话吗？
0: 你听吗？
2: 我前边跟自己玩呢。

0: 你觉得我这个地方唱点什么好呢？
1: 词儿也不知道。
0: 不是，我这一下不是蒙住了吗？
1: 主公上马心不爽。
0: 对对对，主公上马心不爽，主公上马心不爽，主公上马心不
1: 爽。你现背来了？
0: 别闹，主公上马爽不爽？主公上马爽不爽？主公上马爽不爽？
1: 不爽。
0: 不爽他上去干什么呢？
1: 心不爽。
0: 二一句呢？
1: 山人八卦秀内藏。
0: 第三句呢？
1: 蒋身且做中军帐。
0: 第四句呢？
1: 你到底哪句不会？
0: 你都说了三句了，还在乎这一句吗？
1: 等候涿州易得仗。
0: 大家伙，
1: 扛啷起来的扛，啷起来的扛，啷起来的扛。
0: 主公上马心不爽，心不爽。山人八卦秀内藏，秀内藏。将身且做中军帐，等候涿州易得仗。
1: 心中恼恨诸葛亮嘞，
0: 亮亮咯，
1: 逼我大哥过长江嘞，
0: 亮亮咯，
1: 怒气不息闯宝帐嘞，快快还谋大雄
0: 王哎、
1: 啊！干嘛？我摔死你！你唱什么刘三姐？唱什么刘三姐？唱什么刘三姐？
0: 你等着我吓死你！
1: 你来。这是想笑死我。
0: 你敢看不起刘三姐？
1: 谁看不起刘三姐了？
0: 我告诉你，你看不起刘三姐就是看不起我们广大的半边天姐妹们。哎呦，咱们到妇联告她去。
1: 那还你告去？
0: 我要知道明儿再给我早告去。
1: 你告
0: 你等着，
1: 等
0: 你等着，
1: 你等着，我等着，我等
0: 哎，你们看那个猥琐的样子，你看
1: 跟你学的那个。你唱京剧的调唱什么刘三姐？
0: 哈，我知道京剧什么调啊？
1: 调也不知道。
0: 不是，我这不是蒙住了吗？
1: 主公上马心不爽。
0: 公
1: 谁唱啊？
0: 谁唱？
1: 你唱。
0: 主公上马
1: 你打架。
0: 扛啷谁干？
1: 我打。
0: 你打呀、啊！你要干嘛？欺负人是吧？没见过这样的。哎，我这么优秀的一个艺术家，我陪你业余的唱戏，我一会儿这不对那不对，我怎么不对了？我谁看我好欺负是吧？我唱戏那会儿，唱戏那帮人就老欺负我。我现在跑到这里一个臭说相声，你也欺负我。
1: 尴尬不尴尬？哎，完还来劲了呢，乖，听话。
0: 你是干嘛去？哎，我怎么就过去了？
1: 你怎么有完？
0: 再从左边来一个。
1: 来什么来？唱是不唱？
0: 唱啊！
1: 来呀！
0: 打架我呀！
1: 扛啷起来的扛，啷起来的扛，啷起来的扛。
0: 主公上马心不爽，
1: 藏
0: 山人八卦秀内藏，
1: 藏
0: 将身且做中军帐。
1: 扛啷起来的扛，啷起来的扛，啷起来的扛。
0: 等候涿州易得仗。
1: 够了！
0: 这不瓦斯罐又炸了是怎么着？
1: 哪儿那么些瓦斯罐
0: 啊？
1: 我这张飞出场，
0: 谁来了？
1: 张飞，
0: 张飞来了。
1: 哎，
0: 我躲会儿
1: 就站这儿。躲什么呀？
0: 不害怕吗？
1: 别害怕
0: 啊！
1: 不是，再一个
0: 啊，
1: 我也想明白了，干脆啊，我一趟，我给你把词儿说完。
0: 对对对对，
1: 这样我觉得保险一点。
0: 主要是对于你
1: 啊，你看我这儿一打
0: 啊，
1: 然后张飞出场打紧急风，将将将将将将将，然后到这儿转扭丝嘟噜霸大仓，我还一个哇呀呀呀呀，
0: 好好
1: 记住了没？
0: 好好好好好，
1: 来，记住了啊，
0: 没问题，来，等候涿州易得仗，
1: 走啊，
0: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都嘟噜霸大仓，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好像舒服啊，哎呀，这嗓子吼出去我马上舒服多了，真是我人心太好。你看刚才我都受委屈了是吧，但是我这么
1: 我挖呀。

0: 我挖呀，我挖呀。哦，那你挖呗。加油哦！
1: 你都挖干净了，我挖什么呀？我
0: 你多少挖点呗。
1: 不挖，直接来了。
0: 来来来，
1: 可哪我？可恨呢！哇呀
0: 呀！哎，看他那个嘴还不不。哎，我从来没见过有人嘴还不不，跟癞蛤蟆。
1: 你再笑一句，我今天把你的嘴给你缝上。后面还有句词儿给我记住了，三将军怒气不息，金的爆炸，莫一浊水来，记住没？可恼我，可恨呢！哇
0: 呀呀呀！三将军怒气不息，金的爆炸，为着谁来？
1: 诸葛亮
0: 呀！你干嘛你啊？
1: 我就围着你来，
0: 你围着我来，
1: 正是！
0: 我不惹你，
1: 我去你！
2: 有时我会害怕。我怕年轻充满危险的路，更怕唯一奔向你的路无法通行。我怕身边烈焰的嘶吼，更怕嘶吼求救的你无人应答。不管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我来，为了让你摆脱黑暗，我头顶微光，身处黑暗，为了让你脱离险境，我赴汤蹈火，勇往直前。为了你的平安，我们枕戈待旦，全力以赴，
3: 坚决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自觉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在人民群众最需要的时候冲锋在前，为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而英勇奋斗。
2: 我用拼命扛起生命，我用决心给你信心，提高灾害防止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4: 我为苏宁美容，苏宁以我为荣。我是环卫工人王尊喜，请大家尊重他人劳动成果，不乱丢乱倒垃圾。做
5: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6: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0: 不行啦，快说啦，
1: 我是很害羞的。
2: 听众朋友，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全天的节目内容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北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0: 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在比什凯克举行。

0: 王沪宁会见越南共产党代表团。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中共中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1: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
0: 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并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已失效。
1: 俄美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计划于2030年底结束。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昨天，全国用电负荷再创新高，达到 15.51 亿千瓦，跨省跨区跨网最大输送电力合计 2.78 亿千瓦，有力支撑全国用电保障。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七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掌刘小平：
3: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2: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2: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这一历史性跨越背后，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60%，既映射出我国电源结构更新更绿的蝶变，同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我国大型风光基地重点布局区域，截至7月8号，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2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5: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源网荷储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2: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今年6月30号15-5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

0: 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1: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芯片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0: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继：
2: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7x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0: 155规划纲要提出，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区域通道布局，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完善城乡配电网。从传统火电到新能源，从电源侧到电网端，从城市到乡村，源源不断的稳定电能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澎湃动能。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3: 我们将从源、网、核、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15、17全国的电力供应。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5: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由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内政部部长黎明志率领的越南共产党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苏联总书记保持密切战略沟通。今年4月，苏联总书记成功访华，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两党两国关系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越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走深走实。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黎明志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越方钦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系列全球倡议和带领中国不断前进的领导力，愿共同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识，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构建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5: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到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1940人。毕业典礼上，8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反映，这期学习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华诞，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党的20届

0: 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进一步提高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进一步提高了理论素养，提升了党性修养，增强了现代化建设能力。大家表示，回到工作岗位后，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0: 海关总署在昨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 13.6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4%， 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 4.78 万亿元，同比增长 24.2%， 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上半年我国出口 14.7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
3: 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两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今年上半年，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我国凭借完备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 25.1% 和 35%。 上半年我国进口 10.74 万亿元，同比增长 22.1%。 王军表示，
3: 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

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我们积极扩大农食产品进口准入。今年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

0: 德华报道。
1: 意见围绕有什么、值多少、由谁管、怎么管护、如何配置、收益实现、如何监督、如何考核这一自然资源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坚持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基础不动摇，维护所有者和使用者权益不受损。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意见是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领域的纲领性文件。
2: 意见强调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1: 意见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张文彤表示，
2: 意见呢提出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对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的画像。这回答我们自然资源家底到底是厚了还是薄了，生态修复的效果是好了还是差了，资产价值是高了还是低了，回答这些问题，保证意见贯彻落实到位。
3: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于昨晚8点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已对其停止编号，但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还在持续，东北多地全力应对，积极做好防汛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12号以来，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昨天上午，辽宁全省共转移超36万人。抚顺市浑河水位上涨，城区多处积水，河道沿线安全风险陡增。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5: 转移群众26.9万人，集中案子1.6万人，干净食品、饮水保障充足，整体安全有序。
6: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在吉林省蛟河市漂河、青贝河水位持续上涨，加上前期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极易引发地质灾害。漂河镇党委书记张鹏介绍，目前漂河镇已有20个村不同程度受灾。
7: 我们每2小时这个排查雨情险情，我们重点对漂河和青贝流域的沿线的村屯实施了应转净转，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8: 连日来，黑龙江上智市境内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其中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上智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刚：
9: 蚂蚁河上智水位站水位目前已经退到了警戒水位以下，洪峰虽然已经过境，我们重点还是要做好3件事：寻堤、除险、守护。
8: 未来2天，上智市仍有降水天气过程，当地在重点区域配备防汛物资和大型设备，安排专人24小时不间断巡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台风巴威上周逼近福建福清，一名果农家中数千斤葡萄亟待抢收销售。果农拨打12345热线求助后，当地政府协调渠道，仅用半天时间，葡萄全部售罄，让政务服务跑赢风雨。总台记者林州、福建台记者陈静、福清台记者郑蓉蓉报道。
10: 盛夏时节，福建省福清市渝西镇黎贤南路的12亩葡萄园已到了收获的时候。果农刘梦诗一家忙着穿梭藤架间采摘葡萄。
11: 当时特别着急，台风马上要来了，葡萄再不收不卖的话，可能全部就要被台风摧毁了。
10: 一边是接连推送的台风预警，一边是4000斤鲜果集中成熟。情急之下，7月9号傍晚，刘梦诗拨通12345政务服务热线。
11: 我也是抱着试试的态度，因为那个时候都已经快下班了。到了下班后的时间，农业局他那边来电话了，第二天就来人就开始帮忙，各方面的线上线下的组织就在开卖了。
10: 福清速度的背后是机制的快速运转与保障。福清12345智慧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波：
12: 当时个件是派送到农村局作为主办单位，抄送我们市融媒体中心、市商务局、市供销社，总共派送了4个单位来一起来办这件事情。
13: 台风巴威马上就要来了，我们渝西镇的农户刘大哥12亩葡萄全部都熟了，人手不够，来不及抢收。
10: 福清市融媒体中心紧急开启助农直播，搭配组织社群团购等方式，号召全城爱心助农。 消息传开后，福清市民纷纷主动下单，不少人专程前往果园采摘，搬运鲜果。十号傍晚，原本可能烂在果园里的4000斤葡萄销售一空。一场台风见证一座城市的温度，一条热线。

0: 跑出基层治理的速度。陈波说，这场与风雨赛跑的温暖接力，守住了农户最朴实的丰收期盼，也让民生服务的温情扎根田间，暖进人心。
1: 通过这件事情印证了我们的热线服务平台在城市管理当中的价值，让城市管理温度落在每一件的民生小事当中。
2: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举行大剧大片共创伙伴大会，围绕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等重要时间节点，携手共创伙伴集中推出63个精品项目，包括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中国1927》、纪录片《万水千山》、《唐风宋韵即江河》、融媒体活动《首届 CMG 中餐非遗盛典》等。总台还联动多家出版社启动书播同频、大剧大片同名书出版合作项目，推动影视内容与纸质出版双向赋能，协同传播。 CMG 中餐非遗盛典、 CMG 第五届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同日启动。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六部门近日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15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重点领域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固体废物历史堆存量得到有效管控，非法倾倒处置高发态势得到遏制，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固体废物信息化监管一张网实现重点领域全覆盖，建成一批无废城市。
3: 公安部昨天发布数据，截至6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超 3.7 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近 13.2%。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接近520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近半数。
2: 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颁奖盛典昨晚9点半在总台央视新闻频道播出。获得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荣誉的是隐蔽战线在台牺牲英烈、坚持公益传递爱心回馈社会的赵兴松、谢红兰夫妇，在海外勇救溺水群众壮烈牺牲的援非医生张军桥，向阳拼搏守护少年梦想的青年榜样张超凡，深耕深海以生命赴使命的深潜勇士胡健，公安部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组守望村民平安的乡村干部刘明芳，扎根基层呵护法治温度的优秀法官龙进品，铸就中国速度的高铁工程师梁建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东时间14号15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以继续削弱伊朗用于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16点，德黑兰时间14号23点30分，恢复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目前有超过20艘美国海军军舰和数百架军用飞机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在同中东国家领导人会谈后，他已决定用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取代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 20% 的费用。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当天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失效。阿曼海事安全中心14号说，三艘悬挂利比里亚国旗的邮轮当天在阿曼附近海域多个地点遭袭，共造成三名船员失踪，六人受伤。据以色列媒体14号报道，随着美伊紧张局势升级，美国已暂停从位于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撤离军机。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2026上合组织国家文明对话1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国家历史博物馆举行，来自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媒体、文化和学术界代表约200人出席活动，活动期间举行了系列合作项目的启动仪式和上合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联合签约仪式，还举办了多场圆桌对话。与会嘉宾在活动现场观看史诗《马纳斯》说唱表演，参观

0: 观中华文明探源良渚数字文博展和美丽上河视觉形象艺术展。
1: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下跌影响，美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涨幅回落。美国行业金融机构专家表示，随着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对抗再度升温，通胀放缓趋势可能将是短暂的。
0: 古巴电力联盟14号表示，当天11点05分，该国电力系统发生全面断电，这是古巴半月内第三次全国大停电。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和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设备，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1: 记者14号获悉，据俄罗斯方面发布的消息称，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到访后，俄美双方已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拟于2030年底结束。
0: 哥伦比亚军方14号说，该国西部乔科省当天发生一起大规模绑架事件，39名平民被反政府武装人员扣押，其中包括一名未成年人。各军方、警方及当地政府正在展开联合搜救行动。
1: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中，西班牙队2比0战胜法国队，将与英格兰和阿根廷之间的胜出者争夺冠军。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张永鹏、程浩龙，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天空，天域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美军称已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伊朗打击美军在中东的军事基地。
1: 昨夜今晨，受台风巴威影响，吉林、辽宁、河北等多地出现。

0: 强降雨。总台记者现场直击，受影响地区抢险情况如何？群众生活是否平稳？
1: 上半年我国外贸首破25万亿元，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哪些领域表现亮眼？中国制造如何精准适配全球需求？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七月花开》，今天播出《一墙证书，万里征途》，请听中南大学毕业生讲述满墙荣誉背后的故事。
1: 问真相，暑期出行高峰来临，未成年人独自乘坐高铁攻略在网络上大量涌现，所谓妙招真的靠谱吗？
0: 美加墨世界杯首支决赛晋级球队产生，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挺进决赛。总台记者现场直击赛场情况。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2: 好的，志鹏，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90亿元，目前暑期档影片火热上映中，档期票房已超32亿，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今天6时，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高温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7月15号8点到16号8点，山东中南部、广西北部和东部、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应非洲疾控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的联合邀请，今天凌晨，我国赴突发事件管理支持小组公共卫生专家组从北京启程，前往沃甘达，协同开展埃博拉疫情的防控国际合作。再来关注其他方面。当地时间7月14号，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5点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此外，美军还将于美东时间当天16点恢复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伊朗军队当地时间15号凌晨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持续对地区内美军基地展开无人机打击。声明称，数小时前，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内的 F-18 战斗机部署地点、住宿楼以及大型设备仓库遭到伊朗自杀式无人机的袭击。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市中心一栋办公楼当地时间14号发生火灾，目前已造成6人死亡2人受伤。总台记者从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了解到，暂未发现有中国公民在事故中伤亡，目前火势已经得到控制。当地时间14号，以色列与黎巴嫩在意大利罗马开始举行第6轮谈判，本轮谈判为期2天，首日谈判已于以色列时间当天晚间结束。这是两国上个月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签署框架协议以来的首次会晤。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4号获悉，俄罗斯方面发布消息称，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到访后，俄美双方已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拟于2030年底结束。法国首都巴黎南部的枫丹白露森林近日爆发了山火，当地时间14号，检方通报称，针对火灾的调查当中，目前已有6人被司法拘留。山火迫使枫丹白露市内及周边约1000人撤离，截至目前，火势还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第一场比赛结束。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西班牙挺进决赛，将与英阿大战中获胜的一方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更多有关本场比赛的精彩赛况，中国之声稍后将为您带来详细的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关注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14号表示，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下午4点恢复针对

0: 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并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美中央司令部称，目前有超过20艘美国海军军舰和数百架军用飞机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
1: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5号凌晨获悉，伊朗南部亨贾姆岛传出爆炸声，阿巴斯港再次传出爆炸声，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防空系统已启动。目前伊朗官方尚未就此发表评论。
0: 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14号消息，伊朗第一副总统阿雷夫说，美国违背承诺在我们预料之中，美国撕毁近期签署的文件表明其言辞不可信赖。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同步袭击，摧毁了巴林谢赫伊萨美军基地舰艇和飞机的多个弹药库和零部件仓库。此外，革命卫队还袭击了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美军基地的 MQ-9 无人机的发射平台，摧毁或损坏了多架无人机。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昨晚8点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此外，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山东中南部、广西北部和东部、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吉林省水利厅和吉林省气象局昨晚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红色预警。
0: 受持续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叠加影响，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境内辉发河水位持续上涨，洪涝风险急剧升高。昨天起，辉南在全县范围内实施停课、停工、停月、停业、停产五停应急管理措施。当地目前的情况如何？我们马上连线正在辉南县辉发河大堤采访的总台记者苑静伟。你好，苑静伟，辉南县采取哪些措施来应对当前的汛情呢？
3: 好的，主持人。那么目前呢，防汛方案指挥部呢预测辉发河洪峰呢将在6点到8点呢到达辉南县的城区，流量呢是预测目前是4290立方米每秒。那目前呢，县城呢所处的一个位置是这个梅河口牛心顶镇野猪河村和辉南县交界这里呢，正从连夜正在封堵呢铁路涵洞，防止呢洪水灌入。那么目前呢，低洼处的老百姓呢都已经进行了转移，二楼呢都已经到三楼以上去避险，要不然呢就去投亲靠友。水电呢到目前都是畅通的，这也是大家最为关心的一个洪水进入的预测情况。那么截至今天早晨呢，辉发河水位呢已经超保证水位呢0.41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保证水位呢就是地方工程所能保证安全运行的上限水位，那么超过这个数值呢，地方可能会发生险情。而城区段呢，这14.5公里的城区堤防守护着辉南县城10万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是整个辉南县的生命线工程。那么受台风巴威的影响呢，从13号凌晨开始呢，辉南就持续遭遇这个强降雨。那么气象部门介绍呢，这次降雨呢的列车效应非常明显，也就是说呢，雨带像一列列火车一样反复呢经过同一个地方，因此呢累计降雨量非常大，加上上游来水持续汇入，那辉发河的水位呢，在我们这两天采访当中呢，就是一天之内呢可以跳涨好几级。那么在大地上走一段，
0: 岳经纬，好，信号中断啊。听得见吗？
3: 能听见。
0: 哎，好。
3: 啊，就是在堤上走了一段的感受呢，就是大堤的这个堤脚部分呢，已经长期被洪水浸泡，土质变得比较松软。那有经验的这个水利人跟我介绍呢，现在呢，这里已经是比较危险的一个情况，因为大堤呢看起来是好的，但是里面可能已经被水给泡了，然后随时容易出现管涌、滑坡甚至溃口的一个情况。那么一旦发生溃口呢，洪峰呢将在几分钟呢席卷下游的一个城乡，冲毁道路的一个桥梁。因此呢，现在呢研判这个洪峰过境的一个时间啊，以及准备好这个应对的措施呢，就显得尤为的重要。那么险情就是命令。目前呢，辉南县呢，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做的准备工作。那么全县已经集结了1250名的这个机关干部党员等连夜上堤，他们分成班组呢，24小时呢不间断的进行巡堤查险，发现管涌呢就进行封堵。经过昼夜的一个奋战呢，已经排除处置了。

0: 多处呢提防的一个管涌的一个情况。那城区的防汛队伍呢也已经到位了，供水、供热、燃气这些民生保障队伍呢也是分线作战，有的呢在堤坝值守，有的在内河巡查，还有呢在道路呢排涝啊等等，那么准备管网的一个抢修，也就是说来保障城市的一个基本的运转。那么据最新的一个预报呢，这轮强降雨呢将持续到15号白天，那么还也就是说呢，最严峻的考验呢可能还在持续的一个进行，那么目前呢这个挥发河呢，它这个上游的梅河口呢也是在昨晚发了紧急的通告，挥发河。
1: 好
0: 啊，目前大概我掌握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袁经纬。
2: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辽宁，辽宁多地12号夜间起迎来强降雨，在辽宁抚顺昨晚强降雨呢基本停歇，针对城区低洼路段积水、部分地区交通受阻中断等情况，处置工作正在持续推进当中。目前抚顺的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抚顺市新抚区采访的总台记者严奇峰。你好严奇峰，抚顺城区排涝抢险主要是面临哪些压力？当地采取了哪些措施呢？
3: 好的，主持人，那目前抚顺市的这个城区排涝主要压力来自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是因为由于这个长时间的这个降雨啊，城市的排水系统现在已经是不堪重负了。那我们知道这次强降雨给抚顺城区啊，目前造成了50多个积水点，那还有一些道路是完全被这个积水阻断的。这个由于这个降水啊，对城市排水系统是一个非常大的压力。我们昨天在采访的时候，在一些低洼区啊，看到这个下水井盖啊，它不是在下向下渗水，它是在往外这个冒水。另外一个压力呢，其实就来自于昨天的上午9点，抚顺市正式工上游的这个大房水库开始放水。那这样一个放水的直接导致呢，就是整个城市的一个主河、浑河的水位就开始上涨，这样的话会对整个的排水压力有一个进一步的增加，因为水位直接将这个室内的有一些排水啊，可能就顶回去了，因此这个浑河的这个水位也是对这个排涝形成一个压力。那面对这种情况呢，抚顺的相关部门呢，昨天就在雨停之后，立即调了大量的这种排水的电机和这种大型的排水水管，从昨天下雨之后就一直在室内的各个的点位去强排。我们昨天在采访的时候发现这个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大概是每个小时能下降10公分左右的这样一个速度。那么所有的这几十个点位在强排之后呢，预计在今天呢，所有的积水点应该基本能够排完，那可以尽快恢复这个城市抚顺市区的一个正常的交通秩序。主持人。
2: 好的，严奇峰。
1: 如果说排水是让城市尽快从内涝中脱困，那么救援就是确保每一位身处危险区域的群众都能安全转移。昨天河北承德宽城的雨势间歇，洪水已从孟子岭乡的深山村落退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跟随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救援人员，从孟子岭乡百木塘村村口出发，前往更远的村落，一路查看险情和群众转移安置情况。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4: 昨天宽城天气晴好，热烈的阳光晒干了通村道路两旁堆积的淤泥，大型设备13号晚抢通了通往孟子岭乡百木塘村村口的道路，不时有救援人员将山区深处的村民护送至村口。救援人员吴艳林：
5: 行动不便的，我们用担架往外抬。
6: 目前其实里面还有咱们的队伍在一直往外走，是吧？
5: 有，一直有，走到前面就有车往外送他们了，这马上就要到了。他昨天道还没通呢，今天通了之后有车，也方便了人群。上车吧，大爷，你把车给我。
4: 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救援人员白冰告诉中国之声，他们的先遣队伍已经携带设备徒步进入村庄深处，全面排查偏远村落的受灾情况。上午11点左右，记者跟随白冰从百木塘村村口出发，向东北方向徒步前进，去往距离村口约17公里的深山最远村落。路过石门子村，大型设备正在这里抢修道路，而这里也是当时救援车辆能开到的最深的位置。

0: 上山的道路多半仍要涉过脚踝的水。徒步一个多小时后，我们遇到了向山下转移群众的一支救援队伍，带队的是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五列路消防救援站副站长刘奇。
1: 我们昨天支队安排已经进入一支前途小组侦查里面的内部情况，根据前途小组的反映情况，由我们突击组然后进入内部进行这个人员搜救和转移。
2: 突击组大概是一行多少人？
1: 我们最开始进来两个前途车是10人，后续的话到援力量大概是20人左右，开车到村口，然后从村口步行上来，在路上正好遇到了这个生肖的兄弟。如果说单靠我们的力量确实有点不够，然后也是和森林的兄弟一起抬着担架再往下进行人员转移。
0: 向深山行进中，我们看到部分依山临崖的路段，外侧路基被山洪掏空，内侧是松散一塌方的山体，不少路段经洪水冲刷后已难辨踪迹。沿途村民家的墙院上能看到防汛避险转移路线示意图的牌子，遇到支队在点位上备勤的救援人员，白冰也会上前叮嘱，
3: 尽量别用这水洗啥东西啊。
4: 是是是，
3: 你们也有经验。
4: 是，
3: 还有这个动植物的尸体了啥的。
4: 是，
3: 还有涉水的时候，如果非必须要涉水了也注意一点，
4: 是
3: 有个口子，咱们这个小口子回去容易感染。
4: 是，
3: 还有多远？
4: 江队和他们在里面呢，然后说让我们先找个营地，
3: 找个营地歇一会儿。好，
4: 是，
3: 走了。
0: 好，下午2:30左右，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副支队长江峰带队的一行5人救援组从最远处的任家庄折返到老刘家庄，要为一位85岁的老人做好保障。
5: 咱们这个不叫那个黄台村吧？这个属于自然村，这一块就离另外一个村子
6: 比较近，
5: 翻过山就到了，但是离咱们这个本身这个
2: 百木堂是吧？
5: 啊，就远。
2: 那咱们怎么研判啊？是不是？
5: 先等等老人看看，我们再劝导一下。
7: 你捡完了，我们给你扔兔子窝了，咱们就走，行吗？
8: 谁回呢？
7: 都走了，就剩您自己了。
3: 那您走了，兔子在哪儿呢？我给您喂一下。你跟着我们走，安全一点。你这从山上翻过去，这有危险呀。
8: 管难治吧。
3: 管呀，
7: 管。上午兔子。
0: 听到这里，老人停下手中的活，把已捡好的树叶放进兔子窝，又进屋换好衣服，抬手示意消防救援人员可以出发。白斌和江峰在一旁计划着下山的路线。
3: 要干部带着两个消防员
2: 啊，
3: 然后顺着他说的这条路，他意愿走的这条路，从这山翻过，然后转移到隔壁的那个安置点，距离稍微短一点。
0: 下午4:06。老人在3名救援人员的合力保护下，成功被转移到设在孟子岭乡中心小学的安置点。至此，孟子岭乡百木堂村下面的全部村庄完成了人员的应转尽转。
9: 宽城县遭特大暴雨侵袭后，龙须门镇、桦皮溜子镇等乡镇的群众被转移到宽城县第6中学临时安置点。那安置点的保障情况如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静宇的报道。
10: 正值暑假，宽城满族自治县第6中学的学生公寓成为安置群众的临时住所。公寓楼装配了电梯，对行动不便的老人相对友好。出于安全考虑，群众都睡在双人床的下铺。楼层电梯口可以闻到清洁消杀过后的消毒液的味道。公寓楼2层大多是来自桦皮溜子镇的村民。刘慧莲今年59岁，家住北帐子村。她告诉记者，自己的爱人瘫痪多年，政府工作人员在暴雨中将她的丈夫背出家门送到了这里。
11: 都是他们给我们背出来，她是那个脑出血4年的瘫痪，半身瘫，啥也弄不了，他们给我们转移这儿来的，顶着雨啊，都是大雨给我们转移走的。
10: 安置点还给他们安排了低楼层的单间宿舍，
11: 休息都挺好的。我们这吃饭现在都他们那个大学生志愿者上这，都是他们给我们打饭啊，给我们送，我们都不用亲自下去，都挺好的。
10: 志愿者李爽和张萌刚刚从宽城1中毕业，看到安置点招募志愿者，赶紧报了名。李爽说，
12: 今天早上是8点多钟左右，然后我们看到群里面说6中这块需要10个志愿者，然后我跟我朋友，我们两个就是主动接龙，然后我们就来这当志愿者了。
10: 两位志愿者的微信里有多个满员的志愿者群，不少群友在群里接龙，主动报名参加志愿工作。到了饭点，他们为行动不便的老人打饭送餐，其他群众则自行前往餐厅用餐。6中食堂每层可容纳4。

0: 400多人同时就餐。学校负责人朱宝贵介绍，除了一荤一素和汤菜，未来几天还会加入米饭以外的多种主食，满足群众的饮食需求。
1: 这边挺好，都挺好的。晚上5点多钟，早上6点钟吃饭。这饭吃挺好的。
0: 晚饭结束后，安置点为群众准备了麦克风和触屏音箱，大家聚集在食堂门口唱歌跳舞，观看电影和秧歌表演。朱宝贵说，目前安置点物资充足，可以保障安置群众的饮食、住宿以及精神文化需求。
2: 接到要转移群众的信息之后，我们迅速行动，建立了8个组，有这个后勤保障、秩序维稳、安保等8个组织。目前我们安置点安置群众是595人。
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4: 雷电是伴有闪电和雷鸣的一种放电现象，汛期强对流天气增多，出现雷电的概率也明显增大。雷电往往优先光顾地面上高处的尖端物体，比如高大的树木被雷击中的概率较大，若人体不慎与大树直接接触，雷击发生时，强大的电流会迅速流经树干，产生极高的电压，足以将人击倒并造成严重伤害。雷电打高不打低，举着金属杆状物也会增加被雷击的概率。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在雷电发生时，尽量不要到室外活动。如果躲避不及，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躲在大树或者孤立的小木屋内。身上的金属物品要放在远离自己的地方。如果是在室内，发生雷雨时，要关闭好门窗并远离阳台，不要靠近或触摸任何金属管线，不要使用家用电器，最好拔掉所有电源插头，千万不要因为好奇把头和手伸出窗外，以防被雷击中。
5: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6: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7: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0: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5.47万亿元，历史同期首破25万亿元，同比实现16.9%的增长。
11: 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之下，我国外贸依旧保持良好运行态势，增势强劲，走势稳健，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可以说，上半年我国外贸交出了十分亮眼的成绩单。
10: 那么，在这张成绩单上都记录了哪些精彩？中国制造又是靠什么与全球各类需求实现精准适配的？未来还将如何打开新的增长空间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12: 在广东东莞一家生产工业机器人的企业，记者看到一台码舵机正在进行测试，它能自动将货物整齐快速地码放到托盘上，无需安全围栏，即可与普通工人并肩工作。企业负责人肖发更说，企业自研 AI 操作系统，搭载先进的图形化编程系统，让复杂的机械臂即插即用，普通工人无需专业工程师指导也能快速上手。2025年，这家企业以33%的市场份额拿下了全球工业协作机器人市场出货量第一。
13: 我们的工业协作码舵机器人今年的出货量预计会在8000到10000台左右，相比去年的增长量预计是在60%。目前销往全球呢50多个国家，我们目前呢也在大力的拓展海外市场。
12: 机器人正在成为中国外贸出口的新名片。今年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认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比如人工智能领域。
14: 联合国报告显示，今年以来，全球货物贸易增长主要集中于人工智能相关领域。

0: 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两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2025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规模首次超过进口，成为工业机器人的净出口国。今年上半年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王军透露，目前我国出口的机器人主要有工业机器人、手术机器人、清洁机器人和智能仿生机器人等。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清洁机器人是今年新增的专门税号，这也意味着他们有了自己的国际贸易身份证，可以更好地开展精准统计，反映行业发展态势。
0: 我国的手术机器人获得更多国际市场的认可，上半年手术机器人出口4.8亿元，增长3.3倍，出口市场由去年同期的23个增加到了49个。我国的清洁机器人已经走进了千家万户，同时人形机器人、机器狗、仿生鱼鸟等智能仿生机器人也在加速走进国际市场。
1: 这种精准适配还体现在面对国际形势的应急响应能力上。今年上半年，中东局势紧张，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中国凭借完备的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 25.1% 和 35%， 既稳住了国际产供链，也印证了中国制造的韧性与速度。
2: 出口规模稳中有进，外贸结构持续优化。当然，不止出口表现可圈可点，这份外贸成绩单的另外一面，进口市场同样亮眼。进口总值创下了历史同期新高，进口增速也明显高于出口。这反映出我国国内市场需求持续释放，推动外贸向更加平衡的方向发展。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说告别是为了更好的出发。
5: 陪我走出校门的不仅是老师和同学，还有我的爷爷奶奶。毕业后，我报名参加了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
6: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主角，在未来的道路上，也希望他们都能活成自己人生当中的主角。
4: 有人笑着流泪，有人用力拥抱，青春难免崎岖，而他们始终向光而行。
7: 我被歧视蓬蒿人，我们都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去实现自己的价值。
8: 我希望未来我能够做一块水泥，一旦凝固了，能够扛得住风吹雨打，把自己活成一条路，每一个走过的人啊，都会沿着这条路走向更远的方向。
4: 越过山丘，奔赴山海，中国之声毕业季特别策划七月花开。
9: 七月毕业季，一张张年轻的面孔从典礼上走过，他们用力拥抱，笑着流泪，这是青春最真实的模样，也是这个夏天最动人的画面。
2: 他们当中有人被病痛牵绊，有人被生活磨砺，有人用汗水浇灌梦想，有人用善良温暖世界。他们带着各自的坚韧与成长，奔赴下一场山海。
9: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七月花开》，今天播出《一墙证书，万里征途》。四年时光匆匆走过，累累硕果见证成长。一起来听中南大学毕业生讲述满墙荣誉背后的故事。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7: 是中南大学自动化学院电气工程专业的毕业生卢天阔。今天我把大学四年攒下的32张奖状做成了一面一人高的荣誉墙，带到了毕业典礼上。每一张证书都是荣誉，每一份荣誉背后都是汗水，他们也是我四年本科最真实的脚印。这面墙是我给青春画下的句号，也是我

0: 写给未来的序言。
1: 毕业典礼前夜的长沙，大雨滂沱，晚上九点多，武天阔突然冒出一个念头，做一面荣誉墙，收纳大学时光的收获。距离第二天早上集合只剩几个小时，宿舍楼下的打印店都说来不及。他不死心，冒雨骑车直奔平时最熟的那家打印店江湖救急。
0: 冒着大雨赶过去的，赶过去之后在那边也是把图片一张张的发给老板，老板再帮忙去拼接，也是整了一个多小时，最后才整出来。
1: 当他在毕业典礼上展开一人多高的巨型海报，满满的荣誉引起全场惊叹，热烈的掌声随之响起。武天阔说，这是他给自己准备的一场告别礼。
0: 自己四年感觉也做了很多事情，整个大学四年带给我非常多的蜕变，就用这么一张奖状来体现出来这四年做的事情，然后同时也告诉自己，这一个阶段它虽然结束了，但是它同时也是下一个阶段，也就是研究生阶段的开启嘛。
1: 这32张证书里不仅有国家奖学金、优秀学生标兵，甚至还有一个诗词类国家奖。他为自己的家乡河北邢台宁晋写了十首诗，吴小太白的外号从初中一直跟到大学。而在现实中，武天阔也完美契合了这份坚韧的底色，认准目标，全力以赴。同学们称他为竞赛狂人，因为他几乎每个月都在比赛，有时甚至每月不止一场。武天阔在大学里遇到了两位对他影响很深的老师，宋东然老师就是其中之一。大二那年，武天阔主动找到宋老师的办公室。宋老师记得，这个学生思路很活跃，对自身有很明确的规划。很多人觉得大学生竞赛只是纸上谈兵，但在武天阔和宋东然看来，一场高水平的竞赛背后往往是一个真实的科研课题。大二那年，武天阔加入了宋老师指导的风驰电掣小型风电机组疾控系统项目。这个项目就是源于新能源领域的实际需求。为了解市场痛点，宋老师要求武天阔不能只待在实验室，必须去一线看看。
2: 我让他利用假期专程去山东的生产厂家实地走访，看看真正的市场需求是什么。回来之后，我们再确定技术方案，这个方案要有先进性。然后就是具体的研发实施，从软件算法到系统集成，一步步把想法变成实实在在的产品，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次完整的科研训练。
1: 正是这种从市场调研到产品研发的全流程参与，让武天阔的竞赛之路有了坚实的基础。在宋老师眼中，武天阔能成为竞赛狂人，靠的不仅是专业积累，更是他把一项竞赛从头到尾张罗起来的综合能力。
2: 他最优秀的一个方面应该是做团队的管理，他的管理方式很务实，他会对一个比赛有很明确的每周计划，时间节点把握得很严，他会在这个过程中根据每个成员的贡献来确定排序，如果你没有输出的话，还是很难拿到很好的结果。第二个就是他的表达能力也挺强的，很多比赛都是他自己去答辩的，还有就是他写文字的能力也强。
1: 这个项目最终拿到了湖南省赛二等奖，在旁人眼中，武天阔也许只是为奖项而热衷各类赛事，其实在他心底一直装着一个创业梦。大一时为参加创业比赛，他组织了一个近30人的团队做校园悬赏平台，项目得奖后就注册了相关公司，但因为团队目标和利益不同，公司只维持了3个月。也是从那时起，他开始明白创业比想象中复杂得多。
0: 这个公司存续了3个月，注销的原因主要是大家利益点不同，大家可能只是为了拿一个奖，和要把这个事情做出来付出的努力是不一样的。我是想要把它真正做出来的，但很多人的目的只是拿奖，进度慢了，我又催得紧，团队就走不下去了。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我意识到创业比想象中复杂得多。
1: 武天阔的荣誉墙是他汗水的印证，也是他未来的底气。可在他创业途中，身边有一位老师总爱给他泼冷水，直言利弊，这就是杨建老师。在武天阔满怀信心想拿科研成果创业时，杨老师专门介绍他去一家相关公司参观，看看真正的市场是什么样。
3: 单单泥土你就知道这个深浅嘛，如果你在本科或者研究生阶段你做了些技术上的东西觉得还可以，但是你没有真正去参与公司的运营。

0: 你这方面其实相当于是个小白，没任何经验。你出去贸然创业，就说最终你的想法跟实际还相差还是有很大距离。
1: 杨建说，他曾经担心很多学生会低估自己，唯唯诺诺，不敢表达。可对于武天阔，他想劝他先沉淀，别急着开花。
0: 心气儿稍微压低一点，不要急于求成，在研究生阶段还是好好干一干，好好沉淀一下，再出去企业里面再好好干个一两年，自然而然，到时再把握机会。
1: 这些劝告，武天阔听进去了。他将奔赴西安交通大学继续研究生学业，继续做脚沾泥土的追梦人。在这期间，他又开始试着运营自己的自媒体，短短几个月，粉丝就做到了8000。七月的风悄然启程，吹过那面铺满32张证书的荣誉墙，掠过长沙热烈的毕业时光，一路向前。毕业典礼上，曾有人问武天阔该如何形容现在的心情，他依然选了李白的一句诗：“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2: 我觉得这个"我辈"不只是说我，而是说我整一个同门都不是平凡的人，我们都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去实现自己的价值，然后创造出来前人所没有的东西吧。对于即将开始的研究生生活，我希望自己能够踏踏实实的把专业基础打牢，同时在实践中继续寻找属于我自己的那条路。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5: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7: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真正发展的头啊！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8: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9: 能帮一把就帮一把，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0: 正值暑假，孩子们旅游研学、返乡探亲的出行需求明显多了起来。最近在一些社交平台上，一些号称能让孩子自己单独乘坐高铁的隐藏攻略不断涌现，还有网络博主亲自传授所谓的高铁无陪护儿童实操方案。
11: 这些攻略呢，配上了详细的操作步骤和所谓的成功案例，让不少家长心动不已。要是真能让孩子们自己去坐高铁，既能锻炼他们的独立性，还能在一定程度上解放家长，不用再跟着奔波折腾了。
10: 但是这些攻略里所谓的妙招真的靠谱吗？未满14周岁的孩子可以单独乘坐高铁吗？这背后又藏着怎样的安全风险？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孙欣的报道。
12: 暑期出行高峰来临，社交平台上悄然涌现出一批儿童独自乘坐高铁攻略。有博主表示，可以在购票环节操作让孩子独自上车，有的声称申请重点旅客预约就能获得全程陪护，还有人以家长身份分享经验，表示这是对孩子独立性的提前锻炼。
13: 高铁怎么购买儿童票？打破规则，一个小妙招分享给你。孩子独自乘车有一定的风险，这个还需要父母进行考虑。
12: 这些所谓攻略打着保姆级教学、亲测成功的旗号，配上看似详尽的操作步骤和成功案例的截图，让不少家长信以为真。儿童到底能否独自乘坐高铁？今年6月1号起施行的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第15条明确，除需要乘坐旅客

0: 和列车通勤上学的学生和铁路运输企业同意在旅途中监护的儿童外，未满14周岁的儿童应当随同成年旅客旅行。在具体购票环节，针对6至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铁路12306客服做出进一步说明。
1: 对于儿童的购票方法，目前比如说您孩子现在是年满6周岁，未满14周岁是可以购买儿童优惠票的，但是也是必须随同成年人旅客旅行，并且和成年人所持的车票到站相同。线下窗口也是同样的服务规则。
0: 铁路旅客运输规程中还明确，儿童优惠票的乘车日期、车次及级别应与同行成年人所持车票相同，其到站不得远于成年人车票的到站。这意味着铁路儿童票从制度设计上就要求儿童必须与成年人同行。一些博主还编造出规则内的正当通道，一些攻略声称可以为孩子申请铁路重点旅客预约服务，乘车时工作人员将会全程看护，到站后交接给车站，保证全程安全。然而这一说法也与事实并不相符。铁路12306客服解释，铁路系统的重点旅客服务有着明确的适用范围，主要面向因年龄、行为、身体状况等特殊原因，在旅行中需要借助辅助器具或他人帮助才能行动的旅客群体，例如年龄超过65周岁、单独乘车且行动不便的年长旅客等。
1: 重点旅客的话，可以预约的是比如说无陪伴的年长旅客、视觉及听觉障碍的旅客，以及轮椅或者担架的行动障碍旅客，暂时没有对于儿童的陪护服务。
2: 梳理规则，我们可以发现网上流传的各类未成年人独自乘车攻略并不符合铁路部门的相关规定。不过呢，也有家长提出了疑问，飞机可以办理无成人陪伴儿童服务，高铁为什么不行呢？也有部分家长表示自己曾经让孩子顺利乘车过，但是侥幸不代表安全，其中风险不容小觑。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博主刻意将高铁出行与民航的无人陪伴儿童服务进行类比，让不少家长误以为飞机能办的事儿，火车也能办。中国民航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李小金介绍，民航的无人陪伴儿童服务已经运行多年，体系成熟，同时建立了配套的收费机制，为长期运转提供经济支撑。
3: 民航呢，关于无成人陪伴儿童的运输呢，多年前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就已经制定了相关的服务标准，民航呢采用的是点对点的服务，已经建了一套完整的服务体系，更保证儿童在运输过程中的安全。第二个就是无成人陪伴儿童的票价相对是高的，它不是按照简单的五折票来处理的，而是要有呢相关的服务费用。5到12周岁国内的段呢，还每个航段可能还要收取服务费，不同的公司不太一样。那么这些费用呢，在一定程度上都为民航提供无成人陪伴儿童的服务提供了经济基础。
0: 那么高铁能否直接复制民航的模式？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首都高端智库研究员李洪昌分析认为，二者在管理模式、客流结构及权责划分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高铁在短期内不具备推出儿童陪护服务的现实条件。
4: 高铁是开放的、流动的，并且人员众多，乘务员负责几十上百名的旅客，精力是非常有限的，难以持续的看管未成年人。高铁短途、长途通勤人员混杂，出行频次高，接触陌生人和可能的风险机会远高于民航，有可能产生重大的风险和权责模糊的地带。所以从短期来看，或可预见的一段时间来看的话呢，不建议铁路有这样的服务。当然能不能有相应的探索和在局部的某些车站到发之间进行一定的试点，这个也并不排除。
0: 社交平台上也有家长表示，已经按照网传的方法让孩子坐上了高铁，但偶然侥幸通过绝不意味着制度层面的认可。国铁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呼和浩特东站售票值班员王汝佳表示，铁路工作人员无法代替家长履行监护职责，在实名制验证和检票环节也会对儿童单独出行有专门的识别和干预。
5: 如果在我们的进站口实名制验证通道，包括我们在检票口这个通道，我们也会对未成年人单独旅行有特别的关注。第一时间发现有儿童旅客单独出行的话，我们也会对其进行询问并且劝阻。在儿童旅客出行的时候，建议成年人还是要看护好自己的随行儿童。
0: 李洪昌表示，铁路从购票、进站到乘车，全程非封闭空间，儿童脱离监

0: 护风险不容低估。所谓攻略带来的不是方便，而是孩子的安全真空。
1: 让孩子单独乘车风险非常巨大的，由于儿童没有成人陪同，出现了相应的风险问题，家长呢他本身就没有尽到监护。

0: 板保护，那么这是我们需要来进行充分考虑的。当然，总而言之的话呢，我们不建议也反对让孩子独自乘车。那么当然也鼓励铁路部门呢进行特定情况下的试点和相应制度的创新和探索，也需要进行非常严谨的科学的研究和研判。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第一场半决赛直播。法国队和西班牙队的比赛已经开始了，裁判判了点球啊，这个球呢，阿亚萨瓦尔助跑打门，球进了，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好球，机会打门，球进了，西班牙队2-0领先，这个球是右后卫佩德罗波罗。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第一场半决赛结束，法国队0-2不敌西班牙队，西班牙队挺进本届世界杯的决赛。关于这场比赛的更多精彩细节，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带来的观察。
4: 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位于达拉斯的 AT&T 球场。本届世界杯最被看好的法国队刚刚出局了，法国队重演了2024年欧洲杯被西班牙队拦在决赛门外的剧情。和上届欧洲杯相比，法国队其实更强了，中场的大脑奥利塞的加入让球队每一场比赛都在对方禁区开派对，但德拉夫恩特显然做了最充分的准备，库库雷利亚和拉波特收紧站位，罗德里贴身跟防奥利塞，只要他进入两线之间的危险区域，立即就有双人合围，完全不给他转身拿球观察传球的空间。边后卫的内收协防切断传球线路，左路的库库雷亚和右路的波罗其实一开始也不敢轻易压上，比赛开始的大部分时间他们都在向内回收，阻断后场给奥利塞短传地面输送。西班牙队的中后场球员默默拆掉了法国人为进攻派对准备好的气球和彩带，姆巴佩的进攻成了无源之水。上半场他仅有15次触球，5次过人，尝试只有1次成功。更不巧的是，法国人自己也有气球泄气了，他们的后防线似乎在此前的比赛当中没有遭遇到足够的挑战。迪涅和拉比奥的发挥堪称灾难，上半场第20分钟，迪涅对亚马尔肋部插上的禁区内犯规被裁判看在眼里，奥亚萨瓦尔点球打进，此后萨利巴的无接触倒地下场更是让球队的后防线雪上加霜。在这里我要表扬一下西班牙的左边锋巴埃纳，他是西班牙首发阵中可能最不被外界看好的球员之一，但是他在本届杯赛当中整体表现出了非常均衡而出色，本场比赛上半场发挥尤其亮眼，他频频回防协助中场与后防线之间的防守，限制住了法国队的超跑们在边路冲起来。下半场一上来，德尚做了两处调整，换下了吃到黄牌表现鲁莽的拉比奥，同时呢用多埃换下了巴尔克拉，换一个攻击手加强对亚马尔和波罗这边的压制，但此计策还没有真正发挥作用，西班牙队反而利用法国这边立足未稳打右边路突击进球了。第58分钟，波罗高速插上接应奥尔默，随后一脚劲射攻破麦尼昂把守的球门，此后亚马尔也是在这一侧还有一次破门，可惜越位在先。德尚继续走马换将，特奥换下迪涅，谢尔基换下奥利塞，公平说这些换人调整没有太大问题，但收效甚微，真正的问题也许在心理层面。法国队这些在本届杯赛收获了太多赞誉的年轻人没有做好打硬仗的准备，高卢雄鸡直到全场比赛第81分钟才首次射正球门，当时替补上场的杜埃尝试吊射但力量不足，可见本场比赛他们的无措。姆巴佩在比赛尾声对门将乌奈西蒙的犯规被出示黄牌，此时全队沮丧的情绪已经濒临爆发了。比赛结束，西班牙人2-0拿下胜利。也许我们在赛前低估了这群斗牛士，又或许我们过于关注姆巴佩和他火力强大的攻击群而忽视了西班牙队的实力。如果排除去年欧国联点球决战输给葡萄牙队的比赛，这支球队从2023年3月到现在未尝败绩，西班牙队令人信服地战胜了法国队，这也提醒着我们在世界足坛没有球队比他们更擅长传球。对于法国队来说，中场的区域突然崩盘似乎也有些奇怪，但是恰恰证明了西班牙队不知疲倦的跑动和迅猛的反抢能够拖垮最坚固的中场。西班牙人获胜了，他们将率先一步前往纽约等待阿根廷和英格兰之间的胜者。比赛的最后阶段，我看到大屏幕上对准了卡西利亚斯、普约尔、拉莫斯等名宿，正是这些人在2010年曾经捧起过大力神杯。西班牙人下一次捧杯会是在2026年7月19号那一天吗？我们拭目以待。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当地时间13号表示，欧盟将在今年夏

0: 其后提出一项新方案，加强未成年人网络安全保护，重点研究设定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最低年龄，并强化大型科技平台的责任。冯德莱恩当天表示，社交媒体不是玩具，应由父母而非掠夺性算法影响儿童的成长。
1: 他还表示，欧盟还将推广年龄验证应用程序，帮助家长更好地管理未成年人使用网络平台，并将研究专家报告建议，于夏季后提出欧盟层面的立法建议。欧盟为何要提出新方案，对未成年人网络安全严加保护？这一方案如何奏效？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报道。
2: 如今，不少孩子安安静静地待在家里，看上去岁月静好。但实际上，珍贵的童年时光在被手机屏幕填满。英国皇家医学院联合学院今年5月向英国政府提交的一份重磅意见书，措辞毫不含糊，社交媒体对青少年健康造成的危害已等同于吸烟。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自己就是一位亲自带大7个孩子的超级妈妈。7月13号当天的记者会上，他语气温柔地说，孩子们需要在现实世界中成长。
3: 童年是大脑发育极其重要也十分脆弱的阶段，在这一时期，孩子们需要在现实世界中成长，需要时间玩耍，需要时间面对面建立友谊，也需要时间去犯错，他们需要时间形成自己的身份和个性，而不是先被算法塑造。
2: 冯德莱恩说，如果我们想保护童年，就必须首先从风险最大的领域入手。
3: 我们需要判断哪些类型的平台会对孩子造成伤害。现有证据证明，这主要是社交媒体平台，也包括其他带有不适龄内容和容易让人上瘾功能的服务提供商。
2: 欧盟委员会收到的一份专项研究报告显示，平台算法推荐、无限滚动、自动播放等功能很容易引发青少年过度上网，诱发焦虑、抑郁、注意力下降、睡眠紊乱、现实社交能力退化等问题。同时，网络欺凌、不良信息渗透、个人隐私泄露等风险持续威胁未成年人身心健康。近期，澳大利亚、英国等国陆续出台或研究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管理措施。欧盟中的法国、希腊等国已推动相关年龄限制政策。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红建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这促使了欧盟采取统一行动。
4: 在法国有了类似的这样一种区域严格的这种立法之后呢，他肯定是希望要在欧盟层面有所体现。因为社交媒体这个东西，尤其是在欧盟这种情况下，因为它内部人员自由流动嘛，如果你只是在一个国家搞，你不去推广到整个欧盟的话，它的这个得失的效率它是会打折扣的。
2: 冯德莱恩13号公开了一份由2名专家撰写的报告，其中建议采取分级管理方式，13岁以下儿童仅可在父母、监护人或老师的监督下，在有限的时间内使用社交媒体。随着青少年年龄增长，这些限制将逐步放宽。但这并非没有争议，最大的问题是禁令是否会真的有效，也就是执行困境。比如如何有效验证年龄，孩子们会不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上周针对脸书母公司 Meta 使用成瘾性设计一事，欧盟委员会升级了调查级别，此举可能导致该公司面临巨额罚款。可以看出，欧盟的限制措施针对的不仅仅是儿童，也是将矛头指向国际大型科技平台。崔红建分析认为，
4: 肯定有这个背景，因为在此前这个欧盟出台的针对数字市场的2个法案，其中有一个就是专门针对内容，就是它要求这些互联网企业啊，包括这个社交媒体平台，它必须有内容的标准，如果一旦审查违规的话，不同是要处以巨额罚款。欧洲现在主要关注是2个方面，一个就是一些这个未成年人不能观看的内容，还有一个呢就是针对所谓虚假信息。现在在欧洲最活跃的基本上还都是外来的社交平台吧。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2场新闻发布会，上午10点，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将保持怎样的水平，答案即将揭晓。下午3点，中国人民银行相关负责人还将介绍2026年上半年货币政策执行和金融统计数据情况。今天起，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等5部门发布的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开始施行。办法提出，国家坚持发展和安全。

0: 并重，促进创新和依法治理相结合的原则，鼓励拟人化互动服务创新发展，对拟人化互动服务实行包容审慎和分类分级监管，促进拟人化互动服务向上向善。今天起，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开始施行，该办法将进一步规范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强化信用监管，促进诚信自律。今天，国际文化遗产保护活动周将在山西省晋中市榆次老城举办。活动周具体包括七个板块，设置了三场平行圆桌对话，期间还将举办多场主题展览。今天，2026年第28届亚洲青少年国际象棋锦标赛将在深圳市龙岗区举行。来自亚洲31个国家和地区的千余名棋手、教练员、裁判员及随队人员将齐聚一堂。该赛事是亚洲范围内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青少年国际象棋赛事之一。今年三伏天将于今天正式开启，时长为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提醒您做好防暑降温工作，调理饮食及起居，以应对高温高湿天气。国际方面，北京时间15号凌晨4点，美军开始执行对所有伊朗港口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海上封锁，封锁适用于所有船舶，无论其悬挂何种国旗。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